0: 前，连片玉米一望无垠，沉甸甸的果穗裹着金黄的苞叶，饱满的籽粒胀得外壳发亮，一望无际的田野翻涌着金色波浪，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呼伦贝尔是某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贺。
1: 啊，今年长势特别喜人，啊，而且今年我们种植面积也扩大了，今年总共种了300多亩，出苗率都在95%以上，提高了很多收益，要带动老百姓大面积种植。
0: 走进安荣旗羊草沟村的榛子林，连片榛子树枝繁叶茂，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正值采摘黄金期，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穿梭林间熟练采摘，抢抓农时收获金秋硕果。村民王玉芬：
2: 今天真的好，摘半天摘个40-50颗，每年这时候我们都来帮摘。
0: 村民苗望：
3: 一年能整个5-6万块钱，从开始干也就有个5-6天也就完事了，就是雇的人比较多，这种一天20多人，天能多采点几天就完事了。
0: 在莫里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翟举东的黄姑娘地里，连片的黄姑娘长势喜人，饱满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微风拂过，果香四溢。看着满地的黄姑娘，翟举东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我种黄姑娘15-16年了，从一开始的几亩到几十亩，逐年扩大规模，到现在今年的110多亩。一直种黄姑娘，主要原因就是它效益非常可观，能比咱种大豆玉米啊得强了个5-6倍，就是一个黄金产业。
5: 在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书香润江石榴子戍边温室菜棚内，一批新的蔬菜苗即将栽种。这座600多平米的温室菜棚由93学社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筹资100多万元建成，是集育苗、科研、培训、推广于一体的北疆科技育苗温室，每年可提供各类种苗约60万株，服务周边400多户农牧民。93学社社员、蔬菜专业二级推广研究员关慧明：
6: 我们在这儿有航天育种，有各种新技术展示，为我们四子王旗边区和城镇居民的吃菜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新的方案，让我们广大的农牧民感觉到科技带给他们幸福的生活。
5: 历经3年攻关，关慧明团队研发出适配本地气候的第5代智能温室技术体系。如今，标准化智慧温室菜棚在四子王旗批量落地推广。截至2026年，全旗已有321座温室菜棚完成验收，惠及315户牧民，单棚面积2540平方米，可种植西红柿、黄瓜、辣椒、生菜、萝卜等10余个蔬菜品种。技术团队下沉一线，上门手把手向牧民传授育苗、病虫害防治、实操技能。2026年，自治区民委拨付400万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计划在边境牧区新建200座智能温室。四子王旗统筹400万元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实施书香润江二期项目，规划在建171座智能温室菜棚，惠及更多边境农牧民。
7: 清晨6:30，天刚蒙蒙亮，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的苏苏林还裹着一层薄薄的晨霜，金振云已经背着磨得发亮的帆布包出了门，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节、卷尺、湿度计，还有2个馒头和1壶白开水，这是他巡护路上的全部家当。金振云：
8: 我们过去护林时骑上自行车跑得不到20来公里，差不多骑上自行车你还才能到啥半别的上，冒下自行车你在布嘴上转劲的转了。现在你就是一个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一个了，中午能休息了，再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是。
7: 越野车在沙砾路上颠簸了40分钟后，金振云停下车，踩着没过脚踝的沙砾走进梭梭林。他的脚步很轻，生怕踩坏了刚冒芽的梭梭幼苗。金振云：
8: 你看这一片就是我们今天新栽的，那是柠条，这是梭梭，3年以后这一片就长成和南面那个梭梭长成一样的，全变成绿的了。
7: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泛黄的笔记本，封面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笔记本里 每一页都

0: 密密麻麻记着数据，搜索新枝长度、土壤湿度，发现病虫害，以喷洒药剂。39年里，像这样的笔记本，金振云已经用了整整30多本。金振云，
1: 抓到这时，我们家住在土坯房里，房后是大片沙漠，几场风沙过后，淤积的沙土便会埋到后窗台上。那时候天都是黄的，3天2天便是沙尘暴，上房顶直接踩着沙子就能上。窗台、土炕、家具上总是一扫不完的沙子。我父亲和乡亲们用了10年时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构筑起一条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308防护林带。
0: 在跟随金振云巡护的3个小时里，每走50米，他就会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根红色的标记桩，用力插进沙地里。金振云说，这些标记桩不仅是林带的边界，更是洞口治沙的进度条。红色代表新栽的幼林，蓝色代表成活3年以上的成林，绿色则代表已经形成生态屏障的成熟林带。金振云，
1: 树种上我们选择适合本地蓄水量与蒸发量更少的梭梭、宁条、花柏等耐旱灌木，构建灌木防风固沙林。在固沙方式上，通过构建一个一个草房杆，以网格固沙等工程技术锁住移动沙丘。几十年的努力，我们成功为乌兰布和210万亩沙漠披上了绿装，全县林草覆盖度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0.04%提高到目前的37.2%，呈现整体好转，改善加速的良好态势，实现沙进人退向绿进沙退的历史转变。
0: 在洞口县，金振云从不是孤单的行者，有扎根沙丘、日夜巡护的护林员，有深耕实验室攻克技术难关的科研人，更有守土尽责、以沙为家的普通牧民。这些平凡身影以坚守为砖、以担当为石，共同筑起了洞口治沙的绿色钢铁长城。金振云，
1: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心心念念的仍是那片林子，现在我将父亲种下的林子呵护得更加茁壮，我将继承父亲的遗志，与时俱进，增强防沙治沙本领，努力筑牢北疆绿色屏障，让乌兰布和沙漠变得更绿。
2: 走进树莓采摘园内，整齐的藤蔓错落排布，翠绿枝叶间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树莓挂满枝头，色泽鲜亮透亮，果肉饱满紧实，游客们手提采摘篮穿梭在绿意盎然的果园中，精心挑选成熟果实，指尖轻捻，软糯鲜果便可轻松采摘，欢声笑语回荡在田间地头。老耿树莓采摘园耿玉清，
3: 采摘园全程采用生态绿色种植模式，坚持人工除草、物理防虫，不使用化学农药和除草剂，口感纯正甘甜，成熟的树莓果肉细腻，汁水充沛，富含多种维生素、膳食纤维，兼具口感与营养价值，老少皆宜。
2: 为适配市民休闲出游需求，园区持续优化游玩体验，规整采摘步道，配套采摘篮、防护工具等便民设施，同时规范园区管理，为游客提供舒适安全的采摘场景。目前园区树莓已全面进入最佳采摘期，挂果量大，品质上乘，游客可入园体验采摘。小学生曹明佳，
4: 这里的树莓又大又饱满，红红的甜甜的，特别好吃，以前都是在超市里买水果吃，现在啊在这里啊就可以采摘树莓吃了，我特别开心，下次也要带小伙伴们一起来。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从卖菜到种菜，老蔡为何迈出这一步？
5: 我当时就是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蔬菜种好了，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发展。
4: 动员村里生活并不富裕的村民来种菜，却为何被婉言拒绝？为你讲述蔡万平带领村民们一起科学种植高山陆地蔬菜的温暖故事。随着立秋时节的到来，广元市朝天区两河口惠农蔬菜专业合作社里种植的青辣椒到了第三茬收获的时候。一大早，合作社的社员们在负责人蔡万平的带领下，穿梭在青辣椒种植基地里，忙着采摘、搬运、分拣、装车，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6: 老蔡这个人是挺帅的，胖嘟嘟的。
7: 老蔡这个人会种菜，种的菜很好。
4: 大伙儿跟着蔡万平种蔬菜久了，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蔡。会种菜，挺帅的，胖嘟嘟的，是大伙儿对蔡万平的评价。
8: 呀，这几个辣椒带住巴尔莫，带住辣椒，看，这块也好挣钱，看。
9: 你这个菜来摘辣椒的时间注意一下，我把那个茬。这个跟我弄断了，你看你这边都弄断了，这个所以说影响下一批的产量。你看这个一头还有几个还没开花，你这个菜来嘛，慢慢摘，莫跟着他们去断。
4: 正在给新来干活的村民讲解采摘要领的人，就是大伙口中的老蔡。从一开始50亩的蔬菜园，到现在的3000多亩蔬菜基地，从自己种到成立合作社，带领村民们一起种蔬菜。从自己腰包鼓起来，到现在带动186户社员，每户年均增收38000元。老蔡用了9年的时间。
8: 今年这个第三茬果，你看，就我这采第三茬子了，你看，第三批果，你看，这一株，你看，1、2、3、4、5、6、7、8、9、10，这三茬果我们都可以采15个子，你看一株，你看这个这边是同样的，你看这边也是。这边大概还有11、12个吧，你看这个效果今年非常的好。
4: 为了种出不一样的青辣椒，老蔡瞄上了曾家山。
8: 海拔在800米以上嘛，它都属于高山陆地蔬菜。我们这属于曾家山嘛，它的平均海拔在1400左右。每年我们这会儿的青椒是在5月份。到10月底是种植和采收的季节，这个时候我们这儿的温度长期在20到28度之间，对种植青椒来说是最好的。
4: 曾家山位于秦巴南麓川陕结合部，平均海拔1400米，夏季平均气温23摄氏度。这里年均气温低，昼夜温差大，植物生长周期长。这里不仅是四川省有名的高山陆地蔬菜产区，也被当地人誉为23摄氏度的夏天。然而现在这里的夏天却任性了起来。
9: 哎呀，今年这个天气啊，从六月底到现在已经都立秋了嘛，温度持续高温，到现在立的秋的还有32度左右，对我们辣椒，生长期很不理想。
4: 气温正常的年份，到了第三茬，每一株上也就接4-5个青辣椒，加上现在的气温起起反常，到底能接多少？一开始老蔡也拿不准。
9: 今年这个温度比较高，上一茬子呢，我估计采到5-6米左右，但是呢，今年这个第三茬果，我估计这个一亩地要采个1500到1700左右了。
4: 高温韧性来袭，辣椒产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让老蔡心里更有底了。
9: 我这个辣椒，你看，已经在第三茬子还有这么大的果形，又直又粗，又是薄皮的，市场又比较好卖。我这个肯定是种地面积是肯定是最大的，我说第二，他们哪敢说第一啊？为啥是我去年搞那个新品种试验比较成功的，产量也高。那个都叫青椒二号，今年所以说我全部搞的全是150亩全是青椒二号。

0: 那个炉子烫个好的吧，熬好的，熬好的，给炸起，天气热的很，可以要。哎，那我要，
1: 我来，
0: 你要，你要。
2: 每天，妻子彭小荣和老蔡一起忙地里的活，上了年纪的父母则发挥余热，负责后勤保障。
3: 身体还行，跟大家的妈当一当下手，帮一帮忙。
2: 老蔡一家人各有分工，其乐融融。然而，在2014年，当卖了十几年蔬菜的老蔡决定改种蔬菜时，家里却炸开了锅。
0: 年轻人都那个出门打工去了，没人种了，我们都没得收的了，都得是断了我这一个财路了。我这个，我说这个，我跟他这个蔬菜这个行业嘛，还是搞了这个代销，搞了有十几年了吧。我干背得上，我觉得我也不会。又加上我也对这个市场行情又比较了解，我还不如自己种个几十亩搞下看看。
3: 当时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一是特别是信息不灵通，第二是交通不方便，第三一点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当今了啊，这个种子不对路啊，技术也没得，所以担心呢这个他呢。
2: 父亲蔡仲富的反对并非是一时的冲动，在他任职村主任期间就带着村民搞蔬菜种植产业，可直到退休的那一天，不光蔬菜种植产业没有做起来，在村里种蔬菜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0: 最后呢，种的人呢就越来越少了，一直到他退休也没把这个产业发起来，就是他还是比较伤心比较遗憾。就是但是呢，我呢的确呢也看到他那种心态呢，也很理解。
2: 为了回避父亲的心结，老蔡想出了另外的办法。
0: 我就在另一个村里承包了50亩土地，我偷偷地种了50亩橄榄。
2: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老蔡在附近种蔬菜的事情，最终还是没能瞒过父亲。父亲一看事已至此，也就没再像一年前那样反对，而是向老蔡提出了一个要求。
3: 我当时就是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蔬菜种好了，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他们来发展。
0: 当时也就答应了他，我也就正大光明的那个时间也就种起了蔬菜。我还回到我们村里承包了150亩土地，开始就在我们村里就种起了橄榄和的辣椒。好，我老板好像挣钱了啥啊？好，来来来，你是喝一碗卤的汤？来，我一喝完都得引量出嘛，你们都得引量出来，都得劲儿。好，快来来来来。
2: 就在老蔡给大伙儿盛绿豆汤的功夫，在一旁的妻子彭小荣开始忙活着给大伙儿分发藿香正气水。
0: 我们这里一般的跟我们采辣椒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年轻的一般都出门打工去了，因为这个下边赶着要装货，天气又太热了，所以我们每天给他们拿一点卤豆汤和的那个藿香正气水，以防那个中暑嘛。 好好吧，
1: 好好吧
0: ，你们咋不高兴呢？
4: 高兴，
0: 干了活，活的也一样。
5: 也是干活，小路
0: 子。那你都跟他们喝完，那你都跟他们安排哈去干活，不是那边还等的都是装车的嘛？哦、我有点事，我走了。嗯，好。
2: 把地里的活交代给妻子后，老蔡要去做一件他认为很重要的事儿。
0: 他们的今天收成咋个了？还可以。呀，还可以啊！我看看你的辣椒与我的辣椒长啥呗。我看看啊。哎呀，这个辣椒。这算可以啊，这么大，不成长。你看我的辣椒，一样的品种嘛。你看我的，看看我这个辣椒，品性多好，直条直条的。你看一个，弯里就拐的。
2: 几年前，彭母亭拿出六亩地，开始跟着老蔡一起种辣椒。每年，老蔡都会免费给他提供种子和种植技术。彭母亭种起蔬菜来也很积极，可在种植技术上，彭母亭却总是迈不开步子。
0: 你看你这个这边比光开花不挂果，你看你这个是不是啊？弹鼻子了，你看你这个，你看你这个挂出的果也不啥，果性也不啥好，是不是啊？你不信，你看我给你拿卷尺量一下，你看。你不相信？你看啊，你这个啊，你看。

看这几个摘掉啊，你看你这个莴苣对莴苣才33公分，这个杭菊，你看你这个杭菊才好多，杭菊才35公分。

0: 种草还吸收养分的嘛，你这个辣椒摘出来的品质不是行，都是存在这种，它也得吸收，草也得吸收，你知道吧？杂草它是吸收养分的嘛，像我们那种江芥末，它都里头都不长草，也得里头一天在里头干。你看我们那个里头是不是不长草嘛？
1: 你们那个成本高啊？
0: 我们那个成本高好多，一亩地也都是300到400块钱，按现在的价钱算，一块二一斤。我们那可以都高出1500六，1500到1600，是减去你那个300到400，是不是啊？还有1200、1300嘛，还比你高卖1200、1300嘛，是不是啊？看你要高一点。
2: 道理讲的是明明白白，账也算的是清清楚楚。老蔡没少在彭慕婷身上下功夫，可彭慕婷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倔强。
3: 我种的蜜收的多，我按他老蔡种的话，我成本高啊。我如果市场行情不好，我赔不起啊。我一个小农户，不能跟他活着时候比啊，赔不起。
2: 老蔡能否让彭慕婷抛弃传统种植方式，开始科学种植，成了他俩之间的结。
0: 当时我答应父亲嘛，要把老百姓都带你去种植嘛，光这个种植我觉得还不行，光土那个量不行，还要把植土上必须我们要科学种植，才能更好地提高效益。
2: 这一回老蔡准备换个法子试一试，
0: 我们拿去比一比，看看市场商贩要你的那个还是要我的这个嘛？你看谁的好卖，走，
3: 你就比，
0: 哇，
3: 试一下看。
0: 那好，
4: 哎，小王，咱们来，这鸭脸带辣椒，你看一下，你要哪一个品种？
5: 我看啊看啊，
4: 哪一个那个？都是一样的品种，
5: 一样的品种，这个品种好些，这品种还便宜。
0: 啊，
5: 这个只能给两个价哟。
0: 给两个价，你看看。
5: 啊，这个
0: 给是什么价？
5: 给1.23，这个最多只给1块钱一斤。
0: 你再看是不是？你那个呀？
1: 成本高啊！
0: 成本高，那个产量该得高些，产量高也好卖，一斤多卖几角钱的吧？你算不算这个账？亩产量可以增个1到2000斤，肯定要按这种模式搞，这种又增产又增收又卖相，让老板见到他都喜欢。你江老板，你看他走了，我们你看拿起来，他都一看，他都想要我这个品，要我这个，他不要你那个的吗？
5: 好嘛，
0: 是不是啊？
5: 好嘛，
0: 我
4: 明年那个知道
0: 啊。好，没问题。
5: 你这个按他的方法种出来就是了，种出到了高产也多卖钱。
2: 辣椒品质的好与孬，市场上见分晓。这一次，彭慕婷动心了，他决定2023年要按照科学的方法来种植，这让老蔡松了一口气。趁着说服了彭慕婷的当口，老蔡决定再到村里几个生活并不富裕的村民家里走一走，希望他们能够种上些蔬菜，从而增加些收入，让日子过得有奔头。
0: 人在花竹子有的变美的
1: 啊，
0: 哦，考虑明年种点蔬菜吧。
1: 种蔬菜没投钱，
0: 种蔬菜没投钱，但单方面都是个没投钱吗？
1: 没得技术啊，
0: 还没得技术啊。这实际看嘛，我们这个今年的行情，是比较好，考虑明年种点。
1: 今年行情比较好，可明年没这个行情了，种点又没得技术，没投钱，我是都别种了。
0: 你看这个是你这边北的活动，我们种蔬菜有时间不误。你看下雨天，都是边北的亲戚的摘蔬菜，是吧？考虑明年种点儿。
1: 明年不种。
0: 明年不种。那你再那个再考虑哈，我再想哈子嘛，对吧？那好，那我走了啊。那好。
6: 因为现在这个经济价格我们也掌握不到，这个一假设说要亏到一亩地亏1000块钱，我是亏不起的。
0: 等你老太婆身体好了，到时候还是在我里头打打零工嘛，对吧？反正是一天100块，也都是现金。我说我请你明年再考虑哈，对吧？

0: 考虑好，反正可能，考虑嘛。
1: 好的好的，我也再想下啥，对吧？那我就走了啊。好，
2: 老蔡的希望一时无法实现，面对被婉言拒绝的窘境，老蔡又将如何应对？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哪怕地里的活儿再忙，手上没有处理完的事情再多，每周都会邀请蔬菜专家为村民们讲解时下的蔬菜管理知识，成了老蔡这些年雷打不动的重要事儿。
3: 高温的时间呢，我们要喷施一些含硼肥、钙肥、锰肥这种也就是叶面肥，再加上我们的云台素内酯，这样子就是配着我们的就是药剂喷施，喷施之后呢，可以就是来促进我们这个辣椒继续开花。像我们这种，就是这种就是继续开花，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包花包果方面的一个技术，让大家掌握新技术，掌握了解新品种，然后是能够实现我们的是高产，高效。
2: 今天来为村民们讲课的蔬菜专家苗明军，是老蔡不打不相识的老朋友。
3: 2018年，我们到这儿搞这个就是这个高产蔬菜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的时候，在他这儿，然后实际我们刚开始还闹得很不愉快，我知道吗？他不服气啊，就是我们来搞了这个东西，他不相信。
1: 那个事情我肯定不服气啊！当时他又叫我把这个茄子打弄哪儿哪儿。啊，到时候我们今天是都没打它，打的更影响我的产量。
2: 苗明军要求打掉第一个辣椒下面的侧枝，而老蔡执意不能打，两个人较上了劲儿。
3: 所以当时我们还搞了一个啥呢？打赌，就是说你搞半亩地，我搞半亩地，我们来看哪个的产量高，哪个的商品好，哪个的受市场欢迎。我们搞了
1: 对的，当时我说可以。我说那都行，我说你那边那给你搞这边，我搞，反正这个划一分二，划下来，我都不晓得我的产量打不过他的产量啊，我不是心打哪个。
3: 所以他那时候
2: 两个人开始在各自的半亩地上展开了博弈，彼此约定，如果苗明军输了，就不再搞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如果苗明军赢了，老蔡就必须跟他一起科学种植蔬菜。随着辣椒第一茬的挂果，结果自然也就见了分晓。
1: 那一批果子一下出来了，对了，我觉得真的服了。我看他挂的果子，但是商品性都比较好的嘛。我拿去同样的一块地，我拿去跟他说，那这都是一个品种。他说我就是果子要小些，他那边的果子要大些。
2: 2020年8月，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与朝天区人民政府联合建立的川东北山地蔬菜专家大院，落户在了老蔡的家门口两河口镇。专家大院里的首席专家正是苗明军。在苗明军和专家大院里专家们的帮助下，老蔡的蔬菜有了一套全新的种植管理技术。
1: 这个院子，这个是120亩，就是是个试验基地，整个像辣椒啊、橄榄了，很多个品种都在这儿来做试验，看个推广哪个品种市场上需求，都是我们都可以种哪个品种。我先由我专火社来种植，种植效果达到了，然后才给老百姓推广。
4: 喂，下面广播通知一下，李红菊、马蝶珍、胡秀群、胡先植。狼藉辣猪，马上到村委会开会。
5: 那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对明年这个蔬菜种植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因为呢，前两天呢，我们老蔡也都给你们每家每户也都走访了了解了一下，所以现在呢，我想听一下你们的顾虑在哪里，你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给大家来想些办法，一起好吧？主要说看看你们的这个顾虑是啥子？
1: 蔬菜种植需要农资产品按市场最低价提供给你们。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当城市化的脚步让良田沦为草海，当气候变化让绿洲濒临消亡，有两群人正在和时间拼命。土地不会说话，但荒芜是他最沉默的控诉。两场跨越山河的土地救赎正在上演，看平凡人如何以白发为犁，以血汗为泉，在十二时辰里书写给大地的情书。
5: 你这一片土地全还荒起的哦？这是荒了多少年了？
6: 目前可能荒了十年左右。
4: 在四川渠县临巴镇的深处有个文心村，这里曾是充满生机的沃土，可如今大片土地却陷入沉睡，杂草丛生。
5: 你看这个土地像那个东北的黑土地一样，土壤也是很好的。
6: 这个以前我们种水稻的时候，那水稻真的是好。
5: 这个荒草确实太高了，你看我身高1.8米，它高过了我。这个荒起实在太可惜了，必须利用起来，把那个土地用好。以现在目前以那种情况好严重。
7: 说是一看这土地那个荒，
5: 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啊！这是我们等于在犯罪，这个土地没用起来，实在可惜，看着难受。
4: 这位头发早已花白的人，正是村民口中的白发书记王树平。从2021年7月进驻文兴村起，他与撂荒土地的异常较量就此拉开帷幕。
5: 我们来的时候是夏天，山清水秀的，感觉也挺好的。但是一入秋以后，就是感觉除了山是青的，地是荒的，就这种感觉。入秋以后感觉就是这个村为啥有这么多土地没用。
6: 目前就是撂荒的土地的主要目的原因就是年轻人出去务工去了，家里面都是剩的是老的小的，小的都少，小的都在城里面读书去了。
5: 你这样吧，廖书记，人家得罪人的事情交给我们驻村工作队去做，那些思想做不通的我们去做，行不行？
6: 好。
4: 文兴村是渠县海拔最高的村庄，喀斯特地貌让这里的土地本就珍贵，但因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300亩良田逐渐沦为草海。曾经村民们为抢地争吵的场景早已被荒草淹没。
6: 那个时候长年累月的造这个田，这些我听我祖辈上面讲都花了好多年。在80年代的时候，老百姓种点庄稼，为这么一点点地还打架，骂就骂几天那样的，当时是很珍惜这个土地的。但是等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看到这些很心痛。
4: 比渠县荒草更危急的是内蒙古30年一遇的干旱正炙烤着32万株树苗。

0: 那天太旱，
1: 这会儿我看也就活20%到尽了，
2: 也就那样。
0: 那浇了6遍，
1: 每年咱们浇个1-2遍就完事儿。
0: 嗯，最多那年才浇3遍，
1: 是吧？嗯、
3: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临西县新宁镇的荒山间。严重的旱情正无情地侵蚀着苏振全5年种下的32万株树苗。
4: 受害的这个旱灾吧，这个对我们的前4年的成果是个严峻的考验。从下面黄，最多的黄到2/3，最少的黄到1/2，就是有些呢就是直接被旱死了，真的影响非常大。
3: 在外打拼了30多年的苏振全回乡时，被家乡水土流失的现状深深触动，他毅然倾尽积蓄承包下50000亩荒山，决心为这片土地带来生机与希望。
4: 这个村子就是我出生的村子，蒙语的名字叫胡斯泰，然后汉语的名字呢翻译过来就是有芦苇的池塘，后山也全是树。但是现在呢，看后面已经出现3个沟，已经把村子冲得7零8落。在10几年前，这个平台的平面呢是河床的河底，那么近10几年的冲刷呢，这个河床呢越来越低，那这个树根呢也就被冲出来了。你看这个啊，这随便我这么一拔都下了，土质非常松啊，这就是现在水土流失的这个严重的程度。仔细一看，都是因为啥呢？超载放牧造成的，不能再向家乡索取了。既然小时候有树，现在树没了，那就从种树开始吧。
5: 老郑，听见了吗？
6: 听见了。
5: 我这边河岸打了，你看水上去了吗？
6: 没有水，一点声音也没有。
7: 水泵是正常转。
4: 这干了的。
3: 滴灌系统因地下水位下降彻底瘫痪，苏振全心急如焚。他一边努力寻找水源，一边亲自指导工人种树，希望能提高树苗的成活率。然而恶劣的环境与看不到头的艰难让工人们逐渐失去信心，陆续有人离开，找新工人也异常困难，这片荒山上的事业似乎陷入了绝境。恰逢春季，土地整治是村中头等大事，若不赶在播种前开垦，土地又将荒废1年。为此，王树平特意召集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代表商议，
8: 一个调查过后，把那个调查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村上的绿化土地很严重，对不对？那么如何来把那个土地利用好，耕种好，这是我们今天开会的主要目的。
3: 一番讨论后决定，由村集体先垫资把荒地开垦出来。土地救赎的行动就此艰难起步。
9: 加得很好，加得很好。
1: 不行，再打一眼井吧。
0: 哎呀，打井谁那么容易呢？
1: 是吧？
0: 这眼井打20多天，都差点没打出来。
4: 从3月份我们开始种树到现在，1分钟都没有停过，那还浇不过来，还有一部分树死亡了。
10: 对，这个山上的我都看了，估计吧，这个应该是主水流。
1: 那你能保证出水吗？
10: 保水保不了，是吧？这个地方这是贫水区。特别这个咱们这个季节正是枯水季节，水非常难拿。
4: 滴灌的话没有三十方水，那我们就没有利用价值了，那等失败。
10: 滴下来的东西也不敢给你百分百保，只能打着看。
4: 那咱们赌一把吧，打。
10: 你要赌我
4: 打就打吧。
10: 打，行。
4: 我们现在这个树啊，看似太多太多，就等着摘眼睛呢。
10: 我们加紧加班干，等争取早一点给你打完。
4: 好，好吧。
2: 一个星期内浇不上，今年的这些树几乎都得当柴火烧了，所以我很焦灼。
8: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些那片土地哈，这片土地目前是很松软的，虽然有很多年没种，但是土质是没问题，不会给你旋根基带来损伤。
11: 我看的啊，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坑子太高，第二个就是那个树木太多，杂草太多，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田太小了。
8: 哦，这是小树，不是大树了嘛？
12: 没得那么严
11: 重。它小树一多了的话，它就转不动了。
12: 实际上，它那个
11: 还有个一，这上面的土壤跟下面不一样，下面属于沙土，上面属于那个黄泥巴土。
8: 你树都能旋动，那个杂草旋不动？
11: 树是，就那小树只旋得动，像那树根根多了也旋不动。
13: 你们有啥子感受啊？
11: 反正感受就是不好弄那个，
8: 能不能弄？
11: 我觉得没法弄那个。
8: 你们再考虑一下哈，你们两个再考虑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经历了四起了，四起有两起在电话上听说是到我们文兴村，就直接拒绝了。有一起上来看了以后呢，现场看完以后。说不能干，干不了，所以也走了。目前还没有一个老板愿意接招。我们现在也在通过其他渠道再想办法来解决这个土地抛荒的问题。
3: 虽然是第四次被拒，可王树平没打算放弃。
10: 又是跑到哪里？我把机器放干了。
8: 你要把一站那个前面是那一片的那个烧起过去。你们两个要保持距离哦，保持一定距离哦。打排队去了。
3: 王树平带着五六个村民，耗时两个多小时。奋力开垦出一片试验田。
8: 好。
3: 为让旋耕机顺利进场，他硬是顶着费用压力，请来挖掘机平整道路。虽说解决了机械进场难题，却也让土地整治的成本增加了不少。解决了机械进场的难题，王树平成功联系到旋耕机师傅。
8: 辛苦辛苦，王哥嫂，辛苦了哈。直接往前走吧。往那边走吧。左转。深不深？他说的不到20公分。
12: 那个也不深，也是要深，你走了。
8: 终于把财务开始了。
3: 旋耕机马力全开，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就将一亩多的农田耕完。但是如果再用挖掘机给旋耕机平整进田通路，将会导致整治荒地的费用过高。
14: 我目前呢，因为就是说 我也问了好多个那个，就说稍微有点看看那种的，他说移民那个完全是可以下去的，是吧？因为是啷个？你听我说，一亩我给你再加十块钱都可以，真的。尽量把那个造价搞低，我那个挖机花嘛两百多，一这里那个两百，一亩就花了四百多，你说哪省得起哟？
15: 也那还有个说，
14: 都是天然的，
15: 高不高绝对是爬不上去的。嗯，我地里有什么好处啊？这高的肯定不得行。
14: 一上午跟我犁那几个田都是没得问题的。嗯，
15: 那搞得那树呀全部刨完，都没那
14: 么高。要得。
16: 没得问题，你先把那个车，把这块地弄完，弄完了再看那个地。
14: 看到
16: 来一发动发动，一块出来哟，一出来哟。我
17: 上去。上
3: 去。历经多番周折，土地整治工作终于展开。王树平心中满是欣慰，总算赶在播种前将这片荒弃的土地复垦完成。
16: 这个事情很忙很久，至少今年一开，这个明年就不得再让它跑荒了。
12: 某人的是我们来了几个月来是最满意的最大的一个收获哈，过去全是些杂七杂八的杂草，那些荒草荒地，你看终于把它开垦出来，成了地嘛，成了行了嘛。
3: 土地整治波折不断，
18: 其实我也不想种庄稼。
3: 当治沙人用血汗换绿洲，土地正在回信。
19: 哎呀，太不容易了。
3: 三农群英会提示您继续收看本期节目。解决了耕地难题，新的挑战又摆在眼前。王树平发现，村里不仅土地撂荒严重，村民们在冬春季节还饱受缺水之苦。
16: 吃饭没有？吃了，来看一下，主要是来了解一下你们那个缺水的问题，给了解一下。要得，看一下嘛。你以前那个房有没有水？
20: 有，以前都有。没得水。
16: 但是只有空气排，不流水出来。
20: 没得。节水一年可能大概要两个多月嘛。
16: 每一年都是这冬春的两个季，
20: 交接季数。
16: 两个月，缺水严重哈。嗯，目前有取水到哪去？
20: 就我们在山头。
18: 拉了三桶水，一个给我们拉了两桶水。
16: 水是就是曹哥在帮你们拉水哈。
18: 是啊。
16: 对。
18: 杨根他都给我们拉，都在照顾。
16: 那我们先把那个情况了解一下，好。
20: 好。
16: 后续我们再来想办法。
20: 谢谢。
16: 看。
20: 好。
16: 能不能解决那个用水的问题？
3: 遭遇大面积干旱。山腰上的蓄水罐无法覆盖所有濒死树苗，苏振全提出将蓄水罐挪至39米高的山脊，以扩大覆盖面积。蓄水罐
21: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531、6630352，还有6630353，参与进来。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网端和快手平台覆盖网络进行直播帮忙服务。大家呢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看到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统一问候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咱们的有事您说节目，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老朋友来到直播间一定别忘了，每一位朋友至少都打一个粉丝团灯牌，助力一下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0: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一线和三线处于战线的状态，目前空出的一部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那么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来到直播间之后抓紧时间先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助力一下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然后呢，大家伙在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当然了，如果说有文字比较容易表述清楚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孙先生。
1: 喂，你好。
0: 哎，孙先生您好，请讲。
1: 是李老师是吧？
0: 我是李伟，您请说。
1: 你好，李老师，打扰您一下了，我行了，有这么情况下，就是我在那个咱快手那个直播间上买个窗帘，当时花的是1600多块钱，1600多块钱之后，然后那个啥，把这个东西窗帘之后收到之后，因为当时我没在家，没在那房子住，然后这个应该是超了个5-6天嘛，包装我也没打开，但打开之后、找了安装师傅给安装之后呢，窗帘就有污损，我联系他商家，商家这意思就说那个啥，我也没说别的，我意思说就是把这窗帘给处理了，实际钱没有多少钱，态度他也不给回复，也不给，就是意思说不管了。我这种状态就是，我不能说花个新窗帘钱，然后到家是有污损的。李老师，你看这事能给处理一下吗？
0: 咋处理呢？您联系平台了吗？
1: 连平台说那个啥，就是平台有期限的，因为我不太懂这个东西。然后那个啥，他说超了6-7天是怎么回事？平台说意思说不给介入，联系商家，商家意思说给20块钱的补偿，实际根本不是这20块钱的补偿的问题。李老师，我就咋说能处理你得处理一下子，然后不能处理一下子，反正你咋说就弄着自己洗的了，就是感觉心里不舒服。花的新房来的钱回来，他是各种推脱，快推脱说那个什么。物流的原因，实际咱不是说向着物流说话，根本不是物流的原因，因为包装是当时是我拆的，它有2层大包装，发货时就特别慢，当时就是延期了，因为就是1到15天，到15天的时候他给我发出一包来，因为这个窗帘带纱，然后是4-5包，发了好几次，到家收货的时间我就是20天左右了，收货20天左右我就没在那个小区，没在家，没在吃饭嘛，然后那个啥，我就让我放到快递了，放到快递点，然后都有5-6天了。我就是那个快递说你快拿去吧，我说那你就放在那吧，我抽时间过去啥，我就那个把那个包装我就得打开了，当时我也没有验呀，咱谁说窗帘有那个污垢啊，我就把外包装就和牛皮纸是4个大袋子我就给拆开了，拆开之后我就拿到我楼上去了，就一直放在那，我就走了我就联系装修师傅，就是那个安窗帘的师傅，窗帘师傅说那得有4-5天有时间，就是那个过了4-5天，然后他来了，我就把费用转给他100块钱。他说是那个兄弟，那窗帘有污垢，你看一下子。那个或者他给我拍视频，我晚上我去看，确实有个污垢。然后我就联系了平台，说那你这都这么长时间了，意思说就是那个说不行，让我联系商家。商家就是推物流，是让我找那个就是拆包装那个单号。你说咱也不知道是污垢，那4个大包装那个单号我都给扔了，当时就扔了垃圾桶了。然后拆完那包装之后，里边还有那个就是食品袋，白色的好几层，它根本不是物流的原因，肯定是他商家的给我做那个啥，什么定型的时候肯定就有那个水印儿。实际我没有别的要求，他哪怕说给我处理一下就行，就这么简单的要事。
0: 我来问您一下，您收到货确认收货多长时间之后发现的有污渍？
1: 收到货之后，就是收到货之后7-8天吧，6-7天吧。
0: 具体是几天？到底
1: 就是6-7天左右，因为具体几天我没查李老师，就是6-7天。
0: 你需要确认一下的，这个信息很关键。
1: 哦，我看一下子。收
0: 你从快递驿站拿货，然后呢，到你跟商家联系，这都是有记录的。你对照一下这两个
1: 时间。都有记录，全都有记录。7天就是7天。
0: 超出7天了。
1: 超出7天，商家是超出7天了，就是客服，他们别人跟我说让我联系那客服也是，就意思说给是他什么不给处理是怎么回事？他说他联系什么制造商是怎么回事？就说
0: 来，你我现在问您这个信息呢，咱们别说跑题了，你确认收货，也就是从驿站取货啊那天，然后到你发现有污渍跟商家取得联系，这中间过了多长时间？
1: 哎呀，那样的话得有8-9天了，可不止7天了，因为他放到驿站那，放到驿站，在驿站都得放着4-5天。
0: 那个时间不算，就从你从驿站取走货那天开始算。
1: 从驿站取走货，那就是发现了，那就最多不超30天。
0: 发现了你就及时跟对方联系了。
1: 对呀，发现我就跟上了，因为安窗帘的我没去啊，我
0: 他这个污渍很大吗？是清洗不掉吗？
1: 清洗不掉，这清洗肯定是能清洗掉，就是这么巧他。商家态度太啥呀？不管是就无所谓，那不是快速联系？
0: 那你跟我说一下多大块的污渍？
1: 就是我看几厘米多，就是五六， 七八厘米吧，长七八厘米，宽五六厘米啊。
0: 能清洗掉是吗？
1: 我不知道，因为啥就是就得放到干洗店，自己肯定是清理不掉，我感觉应该是能清理掉。
0: 那你现在的诉求是啥呀？
1: 诉求就是让他，哎，再不给你发过去吧，就是这天给我发过个新密就完事，再不就是他出这个清洗费用就完事了。
0: 快手平台的电话你有吗？
1: 啊，
0: 快手平台的电话你有吗？
1: 快手平台的电话没有，就是那个商家的电话我有。
0: 我们不负责协调商家，你最好能够提供一下快手平台的电话。
1: 快手平台咱也不知道，也没有联系过呀。
0: 哦，您找到您随时给我提供。
1: 中，
0: 我这儿也没有。嗯。
1: 快手平台电话，那我这就是那个联系，以后我再打这部电话不？
0: 哦，或者您也可以打下12315来投诉一下。
1: 哦，那我找了以后我再不用再联系你一下，李伟老师，你给我费了心给我调解一下。
0: 就说到这儿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1: 行行，谢谢你。
0: 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04716630352。来重复，目前我们空出的这两部，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06303052。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孟先生。
2: 哎，你好，李伟老师。
0: 孟先生您好，请讲。
2: 哦，那天我就是跟星期五那天跟你连麦那个，没说完话，那不到点儿吗？
0: 嗯。您说是什么事儿？
2: 哦，就土木厂那个事儿，就是林地承包合同那个。
0: 你是指望着我想起来替你说？
2: 你忘了，我给那个申强和沈强发过那个林木合同去了，还有那个省政府给我回复那个材料。
0: 您是什么问题？来先说一下问题好吧。
2: 哦，这是2010年苏木政府和四个村民签订一个林地承包合同。这个合同写着呢，就是常年未进项目，常年未进牧区，如林业部门发现项目在每年在项目内累计发现五次偷牧行为，将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不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现在呢，他是16年了，他就是全是放牧了，一棵树没栽，他就是严重违约了。现在我们要求政府呢，就是把这个林地收回来，他说他没有收回的权利。
0: 从头说，这块地是什么性质的土地？林地
2: 还是草地？林地承包合同，就让他栽树，他结果他没栽树，成了放牧场了。
0: 嗯，
2: 这顶合同约定着就是放五次牛就属于违约，他现在就放了16年了，政府都不管。我们村民提出来，把这个合同撤销，把那个草牧场分给村民，他说他没有这个撤销合同的权利，他这改变使用性质，又是，他这个合同写的相当清楚了，放五次牛就属于违约了，就有权解除合同。
0: 我正在看你这个合同，发包方是克什克腾旗，什么人民政府？
2: 苏木人民政府，好莱坞热苏木人民政府。
0: 好莱坞热是吧？
2: 嗯。
0: 当时拍卖的这个拍卖出去的房这个地吗？
2: 是拍卖的，拍卖形式，经拍卖都。

0: 招标拍卖公开协商订立本合同。
1: 拍卖的是什么性质的，是村集体的呀还是国有土地呀？
0: 我们这个地方是撤出的，我们这原先是个种羊场嘞，土地是国有土地，现在呢就是2020年双选一致前政府就是厂子就下马了，我们这是国有土地归集体管理，我们也咨询过律师，也打过12348问过，说是你们这个土地就是跟集体是一样，但是国有土地集体管理，就这么个性质。
1: 从哪儿查到的国有土地集体管理？
0: 对对对，就这么个性质。
1: 从哪儿查到的国有土地集体管理？
0: 就是我们经找律师问过，也是说就是这个土地就是国有土地集体管理。
1: 从哪儿查到的？律师不可能依据他的经验能判断出来。
0: 我们打了12348，那个律师也是这么说的。我们这个后来湖南乡人民政府2020年下的这么一个文双权一致的这个文件，也写着呢，就是那个公平公正的分给老百姓全体村民这个草木场，不能预留机动地不能超过5%。现在他预留机动地机动草木场超过30%了，预留了60多万亩草木场。
1: 你稍等一下，后来呼热苏木人民政府曾经给你答复过你的这个问题是吧？
0: 哦，答复过。对，
1: 你这个拍的这么模糊是什么意思？不想让我看清楚？
0: 不是，我这个手机可能有点正。
1: 关于孟昭成
0: 继父
1: 反映问题的回复，这是什么时候做出的回复？
0: 这就是苏木政府给我们回复。
1: 什么时候做出的？
0: 这就头两天，2026年7月21号。
1: 信访给你做的答复吗？
0: 信访答复，我们听信访就要求这个，第一文件嘛。
1: 你信访已经走信访程序了，一级信访已经给你做出过书面答复了，你不能接受这次一级信访的书面答复，你要按照信访条例向上一级信访部门继续访啊。
0: 我们访了，这维持原判，到法院也是不给立案。
1: 就说信访，你这不是刚前两天拿到的你们乡镇一级信访给的答复吗？
0: 7月21号就拿到了，这不快9月了吗？
1: 那你又访到哪儿了？
0: 又访到那个赤峰市法院，赤峰市中院说不给立案。
1: 那是诉讼了，诉讼和信访是两条路。一级信访拿到答复之后，
0: 诉讼他这是写的呢，对本答复不服，可在收到本答复之内60日向各等其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之内向各等其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我们这两条道都走了。
1: 行政复议受理了吗？
0: 行政复议也是不予受理，写着呢，我们这都有材料。
1: 那都不予受理了，您来参与节目，我们没有办法给您参与啊。
0: 啊？
1: 都不予受理了，都法院不予立案，然后当地信访给你做出书面答复了，你复议，然后人家没有受理，那这个情况之下，媒体已经没有必要再给您介入分析这件事了。
0: 那他这不合同，这不是他违约吗？又是那个。改变使用土地性质吗？
1: 可是当地信访已经给您做出过答复了。
0: 答复了，答复他这就是写的，这写这个啥也不是，我认为他这是就写的。
1: 我们肯定不能以个人意愿为转移，这个事情呢，涉访涉诉的事情，媒体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不同步介入，希望您能够理解啊。
0: 那你们不能给打个电话问问咋回事？
1: 涉访涉诉的问题我们有规定，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再去浪费公共资源了啊！好，就说到这儿，感谢您信任了，我们再会。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童先生，手机号码132，尾号是4976，拨打二线的这位童先生，您好。来，我们继续试着有请手机号码132，尾号是4976，拨打二线的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请讲。很遗憾，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哈，在线等待时长5分钟，可能信号有些问题。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5。

0: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手机135，尾号是4335，拨打一线的朋友。
1: 嗯，
0: 杭先生您好，哎，请讲。
1: 嗯。啊，这个地现在他们不让种，我们现在是恢复一次呢。我们私草料地，每年重庆一次取的3个月的木，降木，降木3月，我们现在连私草料都没有。我们现在要求一次，就我们这个4亩地能种，每人4亩地能种，就是这个要求。
0: 您的电话刚刚接到直播间，我还不知道您是什么问题。您刚才可能跟场外导播老师先叙述了一遍了，但是我还不清楚，所以您从头说，先说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再说是怎么回事好吗？
1: 对，我的问题现在是这个小政府不让我们种地，说我们地是开荒了，我们证件都有。我20年返乡回去盖的房子，盖的房子房盖起来了，地也有种，种了几年了，去年以后就开始不让种了。是我们这是开荒地，我说要提缺账了，我说我们提缺没有的，现在以后18年以后就可，先从支出以后这个从账，从账要给，想上让从账要给提缺了以后，他现在不给提缺，大的公社的不给缺，不给缺以后就没提缺，没提缺我们就种地，可是现在也没有提缺地的人多了，还有种的，有几百亩上千亩种的，就一个小政府里面的各个。这吧，就是有种的多的。我们现在就这个4亩口粮地证件，我开了地时候，就种这个地时候，他说你帮帮有吗？就那个自治区发的花的，我说有了，拿去看了以后，执法队看了，看了以后就是说你这个能用了，27年才到期了，你现在能种了。结果种去年以后就给我不让种了，说那是荒地没有稀缺，不让种了。现在就1亩地也不让种。我们每年统计取的3个月降木。从4月1号取到取样取在7月1号，这3个月期间，我们是现在连这个食草料也没有结，这个秧给吃散了。粮食现在有吃的，过去时候让全靠这点地以后生活了，就是4亩口粮地生活了。
0: 这4亩地是怎么来的？
1: 啊？
0: 这4亩地是怎么来的？
1: 这4亩地是从多少年以后，就是给一个人的4亩地口粮地，内蒙古自治区发的那个证件以后。农村上也是对于4亩地旱地，
0: 你不要说别人，说你这4亩地怎么来的？哪一年怎么发包给你的，还是怎么回事？
1: 人家以后就是乡政府以后村长，村长也给我们签了自治区发的证件以后，村长下来给我们盖的章子以后，自治区盖的章子，村长给我们一个一户一户发在手里面的。
0: 什么时候发的这个证？
1: 1997年6月30号，
0: 1997年的6月30号是吧？
1: 对对，到2027年6月30号为止，30年
0: 的承包使用期是吧？
1: 嗯。
0: 中间这个地是撂荒过吗？
1: 天不下雨就撂荒了，天下雨就种的了。
0: 天不下雨就撂荒了，跟你外出有关系吗？还是只是说年份不好的时候就没种？
1: 我外出也有时候出去以后就天不下雨就没让种了，天下雨我就种的了。可是我20年以后一直有种上，种上以后就让你看这个乡政府看过我这个证件，是说你这个地能种了，说你有这个帮帮能种了。结果种了去年25年以后就开始不让。
0: 我只是想问您撂荒过吗？你把这个问，把这个答复凿实了。
1: 撂荒以后就是1年没有种，
0: 就撂荒过1年。
1: 嗯，
0: 你不是20年才又回去返乡盖的房子吗？你哪一年离开的？
1: 20年返乡盖的房子，我以前以后就旱地也种不了。
0: 你离开了，你哪一年离开的家乡？
1: 我是1999年离开，1999年离开，可是我那还有人了，我跟他们住的了，他们给我种的。
0: 你确定吗？
1: 嗯。
0: 您这个事儿试一下当地的信访程序啊。
1: 当地的信访程序？
0: 嗯。
1: 我们给当地信访给写过东西，递上去，现在就这个乡政府给处理了。 地里面也不给处理。再一个是我们这个地里面也是这个粮草局，这个回粮回草，上一次我去种粮条了，他是把这个历史以来的是就是这个叫个红粮条，天然粮以后，从去年冬天到重启，今年重启以后，全部就把这个天然粮给停产了，停产以后成了杂粮，把油类乡村的小油类都撒卖了，重启国防国的。今年重启
0: 跟你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你不要说。如果你想要反映另外的问题的话，那你就另外说。咱们说完一件事儿，再说另外一件事儿。
1: 对，
0: 不混着说。
1: 我这个地，我现在就想种这个地，现在不让种，人家可是有几百亩种的，上千亩种的，那些也没有这个缺账。
0: 也不要跟别人比。
1: 不要跟别人比，那么以后就像，你自己以后跟上面有关系的，你就能种了。我没关系，那我就生活不成了，对吧？我连个养也养不成，养养上以后这个缺三个月就喂上了。
0: 杭先生，现在主要问题是要问清楚为什么不让你种这四亩地了，是什么原因？
1: 为什么不让我种？虽然就是说我开荒地了，我们以后就是以前是以雅思兔刚公社，现在是定在1350属木属木了，这是思想变账和思想过的。我们正面以后就不让种，人家原来本1350公社的人，人家那面的都能种了。就我们河边讲这面的以后就不让种。
0: 你这个地到底是九七年发包给你的，还是你发包到手之后你又开荒了一块，多开荒出来的？
1: 哎，妈，我没有多开荒的。
0: 那为啥人家现在认可你说这是开荒的地，不是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发包给你的地呢？
1: 我历史以来以后多少年就是种的地，我原来是过去以后就土大桥。现
0: 在谁告诉你这四亩地？来，你稍等一下。现在谁告诉你这四亩地不让你种了？以什么形式通知的你？
1: 他就是执法队和乡政府领导以后下来，就是说我这个地以后，刚开始我开的时候就是打下几家种水地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地能种吗？结果种到去年了，种了四五年了，五年推上以后就不让种了。
0: 我问你，以什么形式通知的你不让你种了？
1: 就执法队以后来了，说你这个地不能种。
0: 那理由是什么？依据是什么？
1: 依据就是说我们有补缺。
0: 2018年为啥这部分土地没有确权呢？你回答我。
1: 2018年我们，这个村长要给补缺了，这些公社下来以后是不给补缺。
0: 为什么？
1: 不让补缺。
0: 但凡是二轮土地合法发包到手的土地，没有撂荒过，2018年都是符合确权条件的，为什么就不给确权呢？
1: 我们的从里面去这个想上来的村长以后要给去了，公社的就是这个。
0: 那总有原因啊！当时你们作为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为什么不去主张呢？你们当时怎么就同意不确权了呢？
1: 我们当时以后确权，我们2016年一个村长以后就不交给确权，然后就上面七里头公社的都下来要给确权了。
0: 杭先生，杭先生、
1: 你
0: 要记住一句话，凡事。这个理怕摆事儿怕说，是吧？你要是说没有提供完整的信息，即便我们帮你去打了这个电话，那么对方也会说清楚的。

0: 有吗？我好像是前次哪年回去以后，我就让别人给我留过一个，我看有没有起来的，人工种起来的两条可以是平常，这个天然的也给你，平常它就死了，不长了，这个东西，就是过去让淘的少货了，这个东西和没有炭没有柴火烧，过去让做饭，我小时候也用过这个东西，烤过，烤的时候让家。 老年人给你植吧了，所以说你这个不能一会儿淘了，你这个留下点，他慢慢再往去长。你把这一包包，就是你比如说一平方米大这么点，你一会儿全部淘了，它就死了，不长了。这是老年人给我们说的，把这个以后是全部平插完，就是天然的以后给平插了，这个以后一亩地给的老皮箱以后40块钱，你说这个平插以后，长期以后傻瓜的以后，人家往去种了，你给全部平插了，平插这个东西。
1: 3缝纸一直能长，3缝纸二的缺地死了，这是天然的。
0: 哦，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啊？
1: 这是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季的事情。
0: 哦，好。
1: 这是好像去两头去，然后以后是这个两条平插了，我们当地的以后我们当地的，然后就问过说你们的平插吧，我说这个我不平插，这个东西一平插以后就全部撒化了，不长草了。
0: 有些人就以后就是草场大的以后，或者人不住人的，就为闹钱一亩地40块钱，就平常了。
1: 这个天然林它是不是也得适度修剪呢？这个不能修剪，这个以后你就是天然林，这是历史以来天然林，这个以后你没有修剪的那个说法。
0: 这个东西咱俩都非这个林草的，这样吧，这位朋友，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您是着急这个事儿，您甚至怀疑有人因为不需要平查，但是呢冒着平查顶着平查的这个名义，然后呢去赚取了套取了国家的这个补贴资金，对吧？可以，但这个事儿呢，是否需要平查？天然林是如你所言不需要，还是如人家开展的需要？这个我也定不下来。我们得联系林草部门。那您就再多找一个电话，把林草部门的电话。
1: 也找上再来参与节目啊。哦，那次电话以后，我完了，下一次明天我再打的时候，我给你们说了。
0: 可以，您找到电话之后，带着电话来参与节目，咱们共同来关注这个事儿，好吧？
1: 对，好的。
0: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您不要再说问题了，明天你能带着电话来的时候一并问。
1: 对，行。
0: 要么明天还得重新说啊。
1: 哎，好的，
0: 好，再见。
1: 再见。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我们有请在快手直播间里所有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节目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去把关注点好，把粉丝团加起来。欢迎各位，好，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赵先生。
2: 哎，请讲。 我说这个高高桩那天山搬平，这个他们高高桩那天，包括这个小田边搭田，这个盖上这个土地，田间又是些坑坑洼洼的，我们村里头有7节亩土地，他们就把这个7节亩土地这个田埂和这个坑都拉了，拉了最后也没有不把这个田间这些把这个。 坑坑洼洼，天气来这个土不知道哪的哪了，尤其是我这庄子这个大地哇，有3亩地，地头有个8个，这个8个了就也有3亩了的。当时这个下雪的时候，从这个村委书记就说是这个8个有这个盖子原先就是这个十八一土地上上来能盖上过来，天气来就那个庄就下雪就全这个面下了，最后他们这个在这个。
0: 高标准那天他们拉土，这7节目土地的田埂，刚刚都拉来，没给它填起来，我就是说这个问题了。
2: 那就是说这个问题了，啥问题我没听懂。哦，我就是说他是没填起来这个八的，就像他这个高标准的那天做点生意上了，他这个根本就不标准。
0: 人家标不标准？有验收呢？你这个所谓的，你就认为土地坝子没有给你重新赔起来，你就说他这个高标准田不标准？
2: 他不主要是他没把那这个田间这个陈年老旧的废弃的土地的这个坑坑洼洼没给他填起来，他不土不知道拉到哪去了。从土个和他发生过些这个。 你可以就是说。

0: 说你们不是从哪哪是不是买了？那不成了，就是想跌升，那能，你这会儿那俺家必须得，俺那个给点水拉了桶，那抽了皮，人家不现在拉这个桶做了就500块钱了，俺这个又，
1: 哎，我们不要发挥想象，不要认为他把这个土卖了，你没证据
0: 哎，卖了，
1: 那
0: 就不说这个问题，你给弄他清楚。
1: 来，赵先生，你稍等一下，你现在主要问题是把思路理清楚。你认为你的地两边，以前呢，咱们都知道传统的这个大田呢，都是有这个垄的，是吧？然后呢，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把这些垄都给平了，因为它要把这个土地面积的最大化的利用，然后而且要设一些滴灌，要这个架设一些滴灌呀。然后大水漫灌呀等等这些设施，所以这些地坝子基本上都不在了。你所谓的地坝子，其实是咱们内蒙古西部区的方言。我理解，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就是这个垄，是吧？
0: 我就是说这个，不，俩村委会一切都给我全都给我名下这个区了。这个他为什么不给我去叠起来，还是土地哇？还是说把我一土地里头算了？
1: 你情绪平复一下，您说要往起垫啥？说明白了，一会儿说地坝子，一会儿又说别的。
0: 垫我就搁这个地有三亩地吧，三亩地这个顶头有个三亩了，这个地坝子就成年老就挖这个坝子，成年月就挖下这个坝子，是他都要赶快去垫这个坝子，最后他没给垫起来，他不这个七千亩土地，我们从七千亩土地这个田埂各老都拉的不到哪了，他没给垫起这个坝子来。这个村委书记当时他交代的说是给叫他们往起垫了，最后他没给垫起来。
1: 你说的是这个垄，还是说的是地里面有一些坑洼没给你垫平？
0: 哎，就是我这个地顶头就有个坝子，这个坝子也是个三亩来的。
1: 坝子是个啥？用普通话说坝子是啥？谁能听得懂？
0: 用普通话就是这个坑洼，就是我们地顶。
1: 你不会说坑啊？这么简单的个事儿，非要说坝子坝子坝子？
0: 啊。有个坑，这个坑有三亩了，大这个坑，这个当时这个村里头全都我名下了，连这个我这个原先的三亩地，但是这个三亩这个坑就全下一共这个七亩了地，最后他们这个高标准那天应该计划去垫，村委书记还说给叫他们垫，两个他们没给垫。
1: 那我听懂了，来，这位朋友，
0: 哎、
1: 你说的是。别着急，我来复述一下，因为只有我听懂了，咱们这个事儿才能探讨下去，是吧？
0: 哎，对对。
1: 所以您听我说两句，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
0: 哎，对。
1: 您说的是你的这部分田里面呢，大概有一个三亩的这么一个地，然后是有深坑的，但是这个坑呢，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候没有给您填平，它还依然是有深坑，所以呢，导致您后期这个耕种呢还是有问题，所以您认为说这高标准农田建设到底建设了点啥？您是不是想问这个事儿啊？
0: 我就是说。俩这个村委书记说是叫他给我去垫，就我地头去有这么个坑，这个坑了原先俩就是个成年老旧，原先挖下这么个坑，也没耕种的。这个下去的时候呢，就连这个坑，但我原先的是三亩地，就是也光是就全下七亩了地。这个高标准那天了过来了，他们做这个样子了，村委书记就是说是把那个坑给贴了。最后他们把七亩土地的田埂各老都拉的不到哪个来，没给填起来。
1: 所以来简单点说行吧，赵先生。咱俩要这么车轱辘话，说一天也说不完。我现在复述，你回答我理解的对不对就行了。是不是就是意思是有个坑没给你填平，是这个意思吗？
0: 哎，对对对。
1: 那我刚才复述就这个呀，你又说了一堆干啥呀？
0: 哎，就是。
1: 多大个坑？
0: 三亩了，大这个坑。
1: 这个坑三亩大呢？
0: 哦，
1: 你这块土地一共有几亩啊？
0: 一共连我原先有三亩，一共连这个坑全是七亩地。
1: 连片的这一块就有七亩，这七亩是
0: 连
1: 挨着的。
0: 哎，连坑在我原先的地全是七亩。
1: 然后其中有三亩是有深坑的，是吧？
0: 哎，对对对。
1: 这个坑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坑就是过去这个在农业的时候，开砖要取土就挖了，挖就走了。
1: 过去被别人挖土了，而且那应该是九几年，
0: 哎，
1: 因为你说还交农业税，那就是九几年的事儿，是吧？
0: 哎，对对对。
1: 那然后呢？这三亩地一直没有给你，就这次确权新增给你的，是不是？
0: 哎，那下去的时候，这个村里头他说来收你的。就全给你，就另外了。
1: 明白了，就是来，你回答我是或否就行了。就以前不是你的二轮地，然后这一次呢，高标准农田建设完了之后，一并给了你，多给了你这三亩，给你确了权，是吗？
0: 这而我这他包也是全的，也是全的。

0: 个了。
1: 那为啥二轮承包发给你了？这就已经九几年就发包给你了，这三个品牌一直就没有。别抢话，您等我说完。那你从九几年二轮土地承包到手到现在，你这个坑你自己都没有往起垫过？
0: 哎呀，那能跌起来了那么少？那就是人家这个高高做呢，天天盖着这个土地，人家村委书记说给人家说叫他跌，他连完没给跌。
1: 所以赵先生，咱们在叙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就是说，首先一二，按照您刚才那个情绪来看的话，就好像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候导致这个三亩地有了深坑了。实际上不是，是九几年的时候它就已经有了，而你从九几年承包到现在，你个人没有能力把它垫起来。这一次呢，你是寄希望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候能给你垫平，但是没有按照你的个人意愿来做，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对吧？
0: 可是他不会不。原先不想往那跌，但是村委书记说给我，人家说是这个他们给跌呀，你打造这个打造打造，打造的最后来没给跌，就是这么个问题。
1: 我听懂了啊。来，您现在能提供谁的电话？乡镇政府或者农牧局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有吗？
0: 农牧局电话会说给你。153。
1: 你咋了现在？
0: 153。
1: 你是不是说起来这个事儿还有点生气？
0: 嗯，
1: 你是不是说起来这个事儿有点生气？
0: 哎呀，那他不生气，他不本来这个高标准那天他就包括这个盖造土地的了，他就包括这一项这个样子的了。
1: 你能提供谁的电话？
0: 农牧局的。
1: 嗯，农牧局什么工作人员？
0: 哎呀，具体是什我和他得打过电话，他这就说是给做呀做呀，他就贴皮球了，他自己永远没做，就反正有他这个电话。
1: 说电话号码。
0: 哦，153-2006-7896。
1: 您是土佐旗什么地方的？赵先生。赵先生，土佐旗哪个乡镇哪个村？说一下具体的位置。我们帮助您去对接农牧局的时候，把这个情况反映清楚，看看在不在高标农田建设的范围之内，能不能够把这个土地呢帮您填平啊？您好，赵先生，怎么突然没有声音了？很遗憾啊，赵先生，这个电话信号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希望刚刚土佐旗的这位反映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当中没有把他这个历史遗留的这三亩地他认为有深坑的地给他填平的这位朋友，然后换一部信号比较好的电话可以继续参与进来啊，继续参与进来说清楚您是土佐旗哪个乡镇哪个村的。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卢先生。
1: 好，你好，
0: 哎、
1: 你好，丽蕊老师。
0: 您好，
1: 我
0: 请讲。
1: 啊，刚才我重新说一遍还是？
0: 可以，因为您刚才是跟场外导播老师在叙述，我还不了解您的问题啊。
1: 哎，好，老师好，是这样，就是我爱人，我妻子，她那个就是在那个正祥民族幼儿园上的班，然后她那个不是一个暑假，放完暑假以后。他们就是他们没开学了，然后人家就新的幼儿园拉着一个新的微信群，人家已经就开学了，就没通知他们几个，其中就有她不是怀孕了嘛，怀孕了，然后就新的幼儿园，我们去找新的幼儿园，然后新的幼儿园说这个跟旧的幼儿园我们没有那个合同，也没有啥，就你们就跟我们没有关系，然后我们就咨询了相关部门，然后我们叙述完以后。他说是，确实是跟旧园有关系，没有跟新园应该是没关系。然后我们就去找着他这个正祥民族幼儿园，找旧园，找这个老园的话，找旧园的话，旧园现在就是跟我们也是推，说是不是他们的责任，我们把你们这些老师都给他接过去了，都接过去了，就是这俩接是咋了？迟迟没有答复，说是几方要坐下谈一下，但是现在迟迟没有答复。我们现在就担心他不是怀着孕嘛，这个保险之类的怕断交之类的这些。
0: 你
1: 然
0: 现
1: 后
0: 在
1: 现在
0: 的问题主要是什么？
1: 问题现在就是他也没有口头辞退，也没有书面辞退，就是在家里待业的了，在家里面待着呢。
0: 然后就不让去上班了。
1: 对，那个新的幼儿园叫青山区清河幼儿园，清河幼儿园说跟我们没关系，你不要来这儿了。我们去了2趟了，去了2次，然后说你们不要来我们这儿，跟我们这儿没有关系。人家那个态度也挺好，那个幼儿，但是跟我们把道理说的说，你们确实跟我没有关系。人
0: 那
1: 家
0: 你们
1: 是
0: 跟
1: 那
0: 之
1: 个
0: 前的那个幼儿园签订劳动合同了吗？
1: 签了。签到2028年了，
0: 哦，签
1: 有
0: 到
1: 合同，
0: 2028年了，
1: 对，
0: 那现在
1: 合
0: 还
1: 同
0: 没
1: 也有，
0: 有到期呢呀。
1: 对，没到期，他现在就甩锅了吧？他互相直接踢皮球。这个老幼儿园现在说，我们那会儿把你们40来个老师，都就一直让他们新的幼儿园接手了，但是他们现在怀孕这几个就被踢出来了，然后也没有什么，他们之间也是拿不出文件之类的，这招就是。这个老幼儿园这个园长，我们那次找了2、3次，跟我们说，哎，下星期就是今天，说是咱们要准备几方座谈，不是要几方座谈嘛，跟教育局、跟信访办还有啥？现在我就是想让老师您帮我们，就是通过咱媒体的力量催促一下，因为他现在怀着社保之类的，他现在在家也待着，也不上班，我们现在心里就干脆没底，
0: 我得
1: 是这
0: 先
1: 样。
0: 搞清楚情况。之前的那个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的那方主体，现在还在开幼儿园吗？
1: 开着呢，我们去的他的那个幼儿园就是还在的。
0: 不是，他是把这个以前的幼儿园转让给其他人了。他那么转让给其他人，现在这个幼儿园是已经转让出去了，对吧？
1: 对。
0: 那么这原有的这班人马，这个园长，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实体吗？
1: 实体，有的有的，
0: 有什么？
1: 原班人马就是那个，他现在就是，哎，我不懂您的意思，就是这些老幼儿园的园长是吧？
0: 以前的那个幼儿园的园长，就是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
1: 嗯，
0: 的，他现在是否还有开着其他的幼儿园？
1: 开着呢，在了，有呢。
0: 那就意味着他以前就开着几个幼儿园，现在只是把其中一个转让了，而转
1: 对
0: 让
1: 对，
0: 的这个正好是你爱人从事工作的这个，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们手里持有跟他注册的这个幼儿园的名称，这一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一直是到2028年。
1: 对对，
0: 那
1: 是的。
0: 你拿着这个完全就可以到当地的劳动部门去投诉他呀。
1: 我们找了那个，就是那个维权中心那天去了，他们说是，就是让商量着，就是坐下来协商。然后现在过了有个1个多礼拜，我是现在是担心这个社保断缴之类的，
0: 社保
1: 就
0: 断
1: 是，
0: 缴没有这么快吧？
1: 啊，
0: 不
1: 倒
0: 是
1: 是
0: 刚
1: 没有，
0: 刚
1: 肯
0: 才
1: 定
0: 发生
1: 是
0: 的这
1: 一，
0: 件事情吗？
1: 对对。
0: 这个事儿我们就是介入的话，也得是经过这个劳动部门啊，劳动监察部门呢、啊。
1: 他是咋了？就是那个那天说是让他们其中一个用户，他们其中一个用户让那个啥，就是让他找这些部门，教育局啊、信访办，让他打电话找他们坐在一块聊，让这个用户找呢。我是怕这个没有什么，
0: 你们去投诉了没有？不要说别人。
1: 我们投诉了，我们现在没仲裁，是投诉了，想让协商解决这个事儿，没仲裁了现在。
0: 那你投诉到哪儿了呢？
1: 投诉到那个维权中心的。
0: 维权是哪的维权中心？
1: 就是青山区那个叫学名叫啥的，叫市政大厅里面那个叫青山区维权，就写的维权中心嘛。
0: 是劳动监察部门不？当时拿着劳动合同去的吗？
1: 是的是的。
0: 啊，这是个私立幼儿园是吧？
1: 这是个，其实一直就是半公半私的，现在转成公立的了。
0: 什么时候转成公立的？
1: 就这个好像是八月三十一号，就是开学之际。
0: 什么地方的幼儿园？
1: 包头是青山区，青山区，他新幼儿叫包头是青山区清河幼儿园。
0: 跟我们签劳动合同的叫什么？
1: 包头是正祥民族幼儿园。
0: 正祥。
1: 正祥。就是那个正方正的正，祥是飞翔的翔。
0: 嗯，正祥民族幼儿园。
1: 对啊，他是个集团，他其中一个，他这个幼儿园是转了公了啊，他那个集团旗下还有三四个幼儿存在，就你刚才说那个他的实体那个还在呢。
0: 现在转成什么名字了？
1: 转成青山区清河幼儿园，禾苗的禾。
0: 清河
1: 幼儿园，对。关键是他那37个老师人家都接手了，就他们这几个就是不了了之了，就是也没有文件，也没有口头，人家也没说我不用你了，是吧？就这样。
0: 所以这个事情你们持有劳动合同是完全可以走劳动监察的，不要想其他的一些这个觉得好像有捷径啊。青山区教育局的电话您手里有吗？
1: 我那会儿查了一下，就是0472。
0: 你没打过是吗？
1: 教育局没打过，因为我没敢打教育局的，我觉得打教育的作用不大。
0: 那你觉得找哪儿作用大？
1: 我觉得找您好像好一点。
0: 我直接解决不了问题，这个问题呢，此类劳动纠纷、劳动侵权的问题，就是属地的劳动局来解决的。而劳动局呢，我们是不能代为去投诉的，你们本人得拿着劳动合同去。
1: 对对对，
0: 哦，然后去了之后人家受理了，受理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推进的有点慢了，或者你认为这个工作人员主观上有一些这个故意拖延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您可以参与节目，媒体呢建立在舆论监督的基础之上，帮助您去有效的推动，这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要解决问题的话，光急没有用，得梳理清楚思路。我现在呢不帮助你打劳动局的电话也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不能代为当事人去投诉，你们得拿着劳动合同去呢。
1: 对对
0: 啊，所以我只能要是因为鉴于您这么信任我们的节目，又觉得很着急，我也表示对你妻子的这件事情呢，因为同为女同志哈，她又在孕期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有劳动法明确规定了，那么女职工在怀孕期间没有特殊情形的情况下是不允许被单方面辞退的。建立在这几个角度，这几个规定的基础之上，我是充分能够理解的。但实际上这个事儿呢，你万变不离其宗，一定要找劳动部门，而且早找早有利。
1: 好的好的。
0: 因为拖的时间长了，就像你刚才说的，至少我们的这个社保怕断缴啊。
1: 对。
0: 嗯，我现在给你打教育局的电话，也是因为我不能代为你投诉到劳动局，只能是说绕个弯儿，然后呢看看教育部门能不能够再关注一下这个事儿，给以前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的那一方的幼儿园的园长来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毕竟他现在还有其他的一些幼儿园在办嘛。
1: 对对是
0: 哦，所以您说一下电话吧，咱们试一试吧。
1: 好，青山区教育局吧。
0: 嗯，
1: 0472。
0: 嗯，
1: 3106。
0: 嗯，
1: 006。
0: 嗯，稍等一下，我们试着拨打哦。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青山区教育局的电话，您只有这一部吗？
1: 好，我目前只有这一部。
0: 稍等啊。
2: 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人工服务请按零。智能查号，装宽带打114，一个电话就搞定。内蒙联通承诺，宽带不能用，不收费，贴心服务尽在联通。您好，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
3: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麻烦帮我查两部电话，第一部是包头市教育局的电话，第二部是青山区教育局的电话。
3: 包头市教育局的是515-3880。
0: 515-3880。
3: 青山区教育局的，请稍等。
0: 嗯。
3: 电话是3106-006。
0: 除了这部还有其他的吗？这部没有人接。
3: 还有3106-205。
0: 好嘞，谢谢您。
3: 不客气，您再来电间。
0: 我这个挂断键不好用，来，我们再试一遍啊，04723106205，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喂，
1: 你好，请问是包头市青山区教育局吗？
0: 是的。
1: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我叫立伟。老师，请问您贵姓？
0: 你有啥事儿吧？
1: 好，我向您叙述一下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一位这个群众的来电，他现在也正在线，反映说他的妻子呢在正祥民族幼儿园然后从事幼教工作，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呢，是到2028年的。那么因为怀孕了，在怀孕休假也没有说这个，因为怀孕休假，就幼儿园它不是有寒暑假吗？在这个档口的时候，这个正祥民族幼儿园在合同期未到期的情况下，把幼儿园转让给了清河幼儿园。转让过去之后，清河幼儿园接手了，把以前的40个教职工里面的37位都转接过来继续工作了。但是呢，其中3位怀孕了的女同志就没有让他们去上班，也没有什么解聘的这些手续和告知，然后就一直耽搁到现在。我们刚才了解了一下，就是之前跟这位教职工签订合同的正祥民族幼儿园啊，他现在这个园长呢还有其他在办的一些幼儿园，所以呢我们把电话打到了咱们属地青山区教育局，看看教育局方面能不能够帮助我们这位女职工跟正祥民族幼儿园的园长沟通一下这个问题。
0: 我们部门这儿有相关的这个责任部门，是学前吧，这儿应该是但是这个应该怎么弄呢？我把电话给您留下。
1: 您留给我电话也可以，或者是说呢，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呢转交给他们，我们把反映问题群众的电话留给您。
0: 行了，来，你要不就给
1: 我把群众的电话留给您，咱们主动作为一下，让群众少等一等啊。
0: 行，
1: 哎，那麻烦您记录是155-155-6084
0: 6084-9329-9329。
1: 反映问题的群众姓卢，这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教职工的爱人。卢先生。
0: 卢先生哈。
1: 对，我让他留一下他妻子的姓名吧。
0: 行吗？
1: 哎，卢先生。
2: 我在。
1: 您妻子的姓名方便留一下吧。
2: 哦，张叶波。
1: 张燕什么？
2: 波浪的波。
1: 张燕波。
2: 对，
1: 合同是签订到2028年的劳动合同是吧？
2: 对的。
0: 劳动合同
1: 哈。好，
0: 行，那我转交到相关部门，让相关部门主动联系一下。
1: 好嘞，
0: 卢先生啊。
1: 好，同志，我再来强调一下，就现在这位群众很着急，为啥参与咱们媒体节目了呢？是因为他觉得怕爱人的这个社保啊断缴的时间太长，不好接续。所以希望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是听到他这个苦处之后啊，抓紧时间联系了教育局，看看我们从主管部门这个角度能不能尽快帮助他关注和推进一下。
0: 行的，我刚才没大听清楚，因为我这正好外面有人，挺嘈杂。
1: 我再来重复一下，
0: 听听您这个节目是什么节目？
1: 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名称叫有事您说，现在正在覆盖全区全网进行直播。我是一名主持人，我叫立伟。
0: 立伟哈。行吗？好的，有事您说节目。
1: 然后这个女职工呢，受雇的是正祥民族幼儿园。
0: 行呢。
1: 现在被清河幼儿园可能给转接了。
0: 清河哈。好的，行，那我去跟相关部门对接一下。
1: 感谢您老师，那就让群众静候佳音了。
0: 好的。
1: 好，谢谢您，我们再会。
0: 好，再见。
1: 来，卢先生。
2: 哦，
1: 看看当地的教育局，然后能不能够快速介入，介入之后呢，能够推动一下这件事情啊，往前再解决一下。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随时跟我取得联系。我也建议你不要一直单纯的等，你要把这部办公室电话号码记下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也可以同步在劳动局方面呢再进行投诉啊。
2: 哎，好。
1: 您把这个刚才有效的接咱们电话的这个号码记好了。
2: 好。
1: 是3106205。
2: 对。
1: 您记好了啊。
2: 好。
1: 过程当中有什么新消息您给我们反馈，有啥需要我们帮忙的，您也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系。
2: 好。行，
1: 好，就说
2: 感谢你，非常感谢你。
1: 不客气，卢先生，我们再会。
2: 好，再见。
1: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 04716630353。我们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欢迎大家，也希望新朋友记得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新朋友现在抓紧时间去点一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

0: 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李伟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张先生，让您久等了啊。
1: 啊，
0: 您说，
1: 有什么事？我想咨询李伟老师这么个事，就是，厂里头问那个小上墙个这家庭钥匙厂，这话是我想咨询一下，这话是多少年的期限？
0: 您是说什么是多少年的期限？
1: 就是小摆了一个家庭钥匙厂。嗯、
0: 哦，是有效期吗？
1: 对，有效期是最初，老摆多少年？
0: 哎呦，这个问题真问住我了。家庭养殖场的有效期，我查一查，你等等啊。
1: 哦。
0: 嗯，来，我们来，我跟着大家伙一起来学习一下啊。咱们说的有效期指的应该就是这个营业执照了，营业执照的有效期了，是吧？
1: 就是使用土地。
0: 使用土地呀、啊，那您进一步问明白了啊。
1: 哦，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么个事儿，这个改期已经改期十来年了，
0: 嗯，
1: 过去动不得也没人管，
0: 嗯，
1: 现在啦，人家这个就是这个相关于就是土地局的人，
0: 嗯，
1: 人家说是不让改了，然后第一是查，第二是办手续，人家说是给。办五年，我想问问李伟老师，这块是不是五年？
0: 五年、十年，五到十年，大部分都是五年。
1: 哦。
0: 因为您说的这个就是按照咱们农用地的这个所属范畴来区分的了。就比如说，我们按照涉事农业用地来进行审批。
1: 对，涉事农业地、就是。
0: 按照涉事农业用地来进行审批的话呢，它确实是最常见的是五年一批，五年一批，五年一备案，五年一备案。
1: 对，现在就是人家用这个第三方开业，总共我那点地是个不到二亩地，
0: 嗯，
1: 最后人家第三方开业说是再租三方耕地，完了这个耕地就是叫咱们一个花这个，补耕费就是一亩地，三万五的补。我小王王李伟老师是不是这么情况？
0: 这个话我没听懂是什么意思，您再说的明白一点。
1: 就是人家第三方不是下个开业问的点地了，地片了。完了，说是我再租三耕地，其中这三方耕地了就需要咱们掏补耕费，需要咱们出补耕费钱。一亩三万五，我说王王李伟老师，
0: 他给您下达的是这个行政处罚通知书吗？
1: 也不是行政处罚，
0: 那是
1: 什么？也不下达通知书了，就让我按照资格办理这个手续了。
0: 就是口头表达。
1: 对，就是笑一下，他的意思是，要是想办理手续的话，你就得要出这个钱，可能就。土地所可能就给我出资发这个张错手续了。
0: 那我来反问您一句，张先生，现在让您这个补耕手续费的补耕费的这个土地，是以前给你审批用作这个建家庭养殖场的涉事农业用地吗？
1: 是了。

0: 怎么还能让你再交罚款呢？你是多站出来的，是不是？而且多站出来的这一部分正好是耕地，对吧？
1: 哎，我跟幕后那位老师说清楚，这这片地了，榜上那就让单位是集体地了，不是我自己的。
0: 不是，他认定成什么样的地了？最初您建这个家庭养殖场的时候，有没有关于这个涉事农用用地的这个审批手续啊？
1: 没有，没有，一直我没办过手续，现在让他插足了。
0: 哦，一直没办过手续。
1: 对，
0: 咱们这个家庭养殖场是哪一年建成的？
1: 建起已经快10年呀、啊。
0: 10年左右了，占地有多少亩啊？
1: 有1亩8分的地。
0: 1亩8分地左右。然后这1亩8分地是你的名下的承包地是吧？
1: 不是，人家现在让调查集体
0: 村集体的，也不是您个人的承包地是吧？
1: 对。
0: 哦，村集体的地，然后其中呢，这1亩8分里面现在呢有3分是属于耕地，是不是？
1: 对。
0: 啊，然后这3分耕地，人家就说因为你擅自改变了耕地的用途，所以呢让你交这笔钱，交完这笔钱之后给你补手续，让你这1亩8分地呢都能够变为合法的设施农业用地，然后能够继续以保证你的这个家庭农场呢，家庭养殖场能够开下去，不至于说给你拆了，是吧？
1: 对，是这意思。
0: 我觉得他这个逻辑是符合政策规定的，没有问题。现在关键就在于说，一分地是一分吧，还是3分？让你交多少几万来着？
1: 三方地应该每亩35000，说是国家的耕地就在政策，每亩是35000。
0: 每亩35000，具体到3分是多少钱呢？
1: 3方是11000块钱。
0: 交了吧。
1: 是吧？
0: 哦，一共是11000块钱，然后把这三分地呢给你审批为设施农业用地，然后审批使用期限是5年，是吧？
1: 对啊。
0: 交了吧？你觉得呢？你这个养殖场现在效益怎么样？
1: 哎，就咱们村里头，效益也不怎么样。
0: 哦，效益也不怎么样，那你自己充分去衡量一下。关键是问题，你现在除了考虑效率之外，你还考虑你这个养殖场的建设施问题。你如果这三分地给人家让出来的话，你这个养殖场又要缩小，不仅是缩小的问题了，是你要重新建设一些，开工建设一些基础设施，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问题，你这个1亩8分地是未经审批的，然后其中3分地是耕地，你违反了耕地的这个用途了，然后呢还没有经过审批手续，这是违法的行为。
1: 对对，
0: 所以你要是不交这笔钱，你承担的这个，我觉得，投入产出比不太合适，这是一点。
1: 对对。
0: 另外一点的话呢，因为现在当地没有给你下达行政处罚通知书，只是口头表达，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去跟对方沟通协商。
1: 哦。
0: 关于钱数还可以沟通。
1: 哦，对。
0: 啊，要么他就给你下达行政处罚通知单了。
1: 对对对。
0: 嗯，去沟通一下吧。
1: 哦，还有就是这个他们是出的这个补缸费，还有第三方的补缸方案也有钱，或者是土地局说是，有个第三方。
0: 您这么好像说的不清不楚的，我判断不了。我只告诉你一个可以对照的东西，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谁想让我们交钱，或者想让我们干什么，然后你都必须，对方都必须得出具书面的这个通知单。
1: 哦，
0: 这才叫有依据。否则的话呢，光是口头表达这个钱，那交到哪儿去了？
1: 对对对。
0: 哎，您自个儿就是对照好，就这个就行。
1: 办理下来，就别说是。管理的5年期限到期限，咱们还可以续签，是吧？
0: 在这个常理之下是这样的，就是审批为设施农业用地的，因为它上面地面要搞一些基础设施的，基础建筑的，这都是要投资的。所以在1期到期之后的话呢，没有其他的一些大政方针的改变的基础之上，都是优先你来进行使用的。但是到时候你也得机灵点，就是快到期的时候，你要提前去找人办理。不要不表达自己的意愿，最后对方认为说你没有继续使用的意愿了，然后审批给其他人了，也有可能啊。
1: 哦，
0: 只是同等条件下优先你继续使用。
1: 哦，
0: 哎，
1: 我听明白了，谢谢李伟老师。
0: 不客气，办这个事儿的时候有啥需要我帮忙的，咱们再联系。但是你去跟对方商量这个处罚额度的时候，是私下里去商量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好了，我们就说到这了。
1: 嗯，
0: 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张先生。
1: 嗯
0: 嗯。 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咱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手机132，尾号是4976，拨打一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李伟老师。
0: 哎，您贵姓？这位朋友，
2: 我免贵姓童。
0: 哦，童先生您好。
2: 我是那个这么个事儿，一个这关注李伟老师也好几年了，这个。
0: 感谢您支持啊！
2: 啊，我这个我们是包头市青山区道铺村的村民嘛。
0: 嗯，
2: 在3月2号向村委会申请了经济组织承认认定，提交了申请认定表。
0: 嗯，
2: 书面，还有附给这个附件，就是这么个咱们说的，就全提交上去了。
0: 嗯，
2: 现在已经9月份了。前一个礼拜吧，也就是村委会聘请的不知道是哪的律师，他也没开村民会，也是这个程序可能也不靠谱，写的是建议书，也没有给我们个建议书，是那个村委会工作也没有，我们在外圈根本就不接受你这个。不靠谱啊，也就是去哪也不受理啊，你这。
0: 那您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2: 现在我给我们这个他怎么开村民会啊？给我们个书面答复啊，就是，就凭律师给写了个建议书，说我们正常文的这个具体，我们就不认，我们只要委屈，我们在村委会说事儿了吧？建议书，我们去哪那个委屈了呢？最后找这个村委会主任，那个书记说，再开会吧。开会到现在了，我推诿。现在你就是那个，我们等到何时？就是像叫李伟老师给沟通一下，是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他要是村民代表不同意，我们就要个答复，我们可以维权啊。
0: 关于什么问题？其实一开始我没有听清楚是什么事。
2: 就是我们申请那个乡村委会申请这个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嘛。
0: 哦。
2: 提交的材料已经半年，这都9月份了，3月2号就提交进去了。结果他们没开村民会，聘请律师给写那么草草两句，就说是，也是给了个意见书，我们就不认可这个。我这个大房子等于一张白纸，去发这个维权就不承认你了，这也不知道是村委会懂得这个法律不懂得你，我们认为这个拿是这个去哪维权是不认可的。
0: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这个事儿呢，早就已经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你们这几个个体才开始重新申请认定？之前全员认定的时候，为什么把你们给落下了？
2: 我们是这个。这个成员认定是25年的几月份才实行的吧？
0: 那其他村民也已经都认定了呀？
2: 对，我们是这个也有这个土地，我们这里。
0: 您就直截了当回答我，为什么其他村民都被认定了，你们这几个没有被认定？村委会给的理由是什么？
2: 村委会他是那个靠律师给写草草写了两句。
0: 无论是村委会请谁给你写的答复，那这上面是明确了他们认为你不认可你们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的这个事儿的理由的。我现在就要他这个理由是什么，请你复述给我，咱别这么费劲儿。
2: 对，他理由就是我们是土地是其他承包方式嘛，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手续是合同也有，是家庭联产承包吧，他还没看这个。合同是咋写的？就是靠律师草率的写了两句。再一个说，我们有这个在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生产稳定的权利义务。我们现在每年给速递已经叫国家政策债了，不是我们。
0: 童先生，你一定是有你自己认为你应该被认定成这个身份的理由的。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说你怎么想，是对方以什么样的理由拒绝了给你做这个身份认定。我要搞清楚他的理由是什么。
2: 他理由，他那个队里头没给写，就是靠律师给写的就是。
0: 律师也代表了村委会，所以写的是啥？你不要老重复是谁给你写的，这么，哎呀。
2: 对，村委会的理由就是我们不是那个经济那个家庭连锁承包属于嘛，其他承包嘛。可是他们看合同吧，合同写的是家庭连锁承包吧。再一个还有是个还从没有稳定的收入，我们每年给补偿款给的，还是实际农民养老保险，这为啥就不成了稳定收入了？我们还有捐款啦、啊，什么的义务工啦、啊，什么都干过呀。稳定收入是有呀，每年给补偿款也给的，这不是稳定收入吗？他律师一们看这个合同和这个经营权证，各方面他就随草草的写两句。
0: 那这个事儿你们投诉到当地乡镇政府了吗？
2: 没有，我们得等着这个的村委会这个答复了吧？没有答复，去哪投诉了？
0: 咋这么犟呢，童先生？
2: 嗯，
0: 人家村委会现在不是已经给出结果了吗？就是大家都认定了，就没给你们这几位认定，你们还等什么答复呢？然后关于这个结果，你们不是不认可、不认同吗？那咱们是不是应该抓紧时间跟村委会沟通不了的情况下，然后去找乡镇政府投诉了呢？
2: 我们那不是这个的村委会的这个答复，我们就投诉不成吧？
0: 可以的，乡镇政府没有这样的规定，说你投诉到乡镇政府必须得依据说一方的这个纸质答复作为基础，这是走信访的话呢，是你必须有了一级信访的答复才能向上一级信访部门继续访。
2: 对，他们现在就是给我们个建议书，也没有村委会的公章，我们这个答复
0: 不需要这个了，就是现在别的村民不是这个身份都已经认定结束了是吧？
2: 嗯，
0: 然后没有给你们进行认定，这就是一个结果了呀，还在等啥呢？
2: 那我们在走程序了，他们不给这个答复，我们去那个走外圈，那不受理的嘛。
0: 这是谁告诉您的？
2: 这就凭一个律师一个建议书，你还从里头一点关心没有，公章没有，那谁给你这个答复的？村民代表大会记录也没有。你叫你给我写一个不受理，那个村民不愿意，我们就要这个结果就行了。
0: 接下来呢，咱俩不探讨了，你听我说啊，我来教您怎么做，您可以思考，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啊。
2: 对对对，
0: 嗯，我认为是这个事情呢，你们可以去乡镇政府投诉了。投诉呢，就是村委会这个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这几位呢就排除在外了，然后没有召开过全体村民大会，也没有召开过全体村民代表大会。我们认为程序，你不要对对对，耐心听完。
2: 嗯，
0: 我们一认为程序不合规，程序存在瑕疵，导致这个结果不准确。这是你投诉的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认为我符合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的条件，但是村委会呢没有给我一个具体的合适的理由和合法合规的理由，就没有给我做这个身份认定。这是我按照你自己的主诉，然后来教您处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做啊。但是并不意味着并不意味着说我支持您的想法，因为我没有权利来认定你是否符合条件。我只是告诉您，您如果接受不了村委会的这个没有给您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这件事儿，你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不是一味的再去等村委会给你做书面答复。
2: 那我们没有这个书面的话，就走不了这个外圈吧。
0: 要是走不了，我为啥这样给你介绍呢？您要是质疑我的话，那您就可以不用按照我的建议去做，您有这个权利。但是呢，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能想到什么，然后以往有什么样的经验，我就尽可能的给您出主意了，您自个儿再去判断啊。
2: 那我就不用用这个答复，直接向这个到一级从那个乡政府申请。
0: 去乡镇政府找我们的乡镇政府党委书记也好，然后镇长也好，副镇长也好，去反映投诉村委会在做这个集体经济组织身份认定的过程当中，你们几位不接受的理由有这么两点，刚才已经说过了啊。
2: 嗯，
0: 您还有其他的问题要问我吗？
2: 就是这个问题。
0: 哦，那您可以去试一试是吧，比坐在家里等要强，比坐在家里想象要强。
2: 我是就是要能不能说你
0: 我不打电话
2: 老师给问问这个从书记是到底咋回事了。
0: 我不问，我现在至少不问。
2: 嗯。
0: 哦。
2: 哦。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
3: 嗯，
0: 其实教不是听不懂，也不是教不会，只是没教到他的目的上。他的目的就是你不要教我怎么做，你直接去给我做。

0: 哎，稍微缓一下，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赵先生，手机号码136，尾号是4366，拨打热线的。
1: 哎，你好，你好，丁老师。
0: 你好，请讲，赵先生。
1: 哦，我是内蒙古通州市扎鲁特旗的，那个阿木斯村的，就我们那个水泥路已经修完了好几年了，就我们两家路口，没给修。也不知道问啥原因，一问他说镇那个镇里面不给批，那这给批，这条路都修完了，就差我们两家门口嘛。一到下雨阴天的时候，我们路口都是水。
0: 这条路什么时候修完的？是刚修完吗？
1: 修完很长时间，得三四年了，我也记不清楚了。
0: 那都修完三四年了，你现在这个档口上找这件事儿，为了两家，然后再单独设立项目，你觉得可能性大吗？
1: 不是，就我们两家一去找来说政府不给批，这两家路还要两就两家路。
0: 修路，我的意思是修路的当时干啥了？
1: 当时我没在家，当时说那个政府不给批，说是没在修，因为这还是一条路，我没在家时。
0: 当时没给批是什么原因？
1: 我也不知道，他跟那个政府是没给批，就是这两头也不到100米，还两头中间两边都打了，就我们两家路口没打，路口没打。
0: 没铺设水泥路面是吧？
1: 哦，对。
0: 然后这一百米的范围，
1: 现在
0: 来，稍等一下，有100米没铺设水泥路面，这100米的范围就涉及到两家住户是吧？
1: 对对。
0: 那是一个村子里的巷道，还是你们两家的这个单独通行的路？
1: 村里的巷道。
0: 这条巷道只有你们两家通行吗？
1: 也不少人通行，也从那走，这是一条主干道吧。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当前不是反映的最好时机，因为不可能为了这100米的巷道，然后专门在审批立项，这个几乎不可能。除非你说现在邻村的正在施工，然后修路或者铺设水泥路面，这样的时机还是比较好契合的。
1: 你去问那个，他说现在春天，等来年春天吧，一放那个村里那个政府找去，说来年春天打吧，要来秋天打吧，一推再推，推三四年了。他当年打的时候我就找了，来年打，来年春天打，完了来年春天到了，你说秋天打吧，挺忙的，完了就这么来回推两三年、三四年了。
0: 您都反映到哪儿了？
1: 就找村里吧，咱们上那个镇里找，镇里人们不接见你，
0: 就找村委会。
1: 就找村委会。
0: 村委会就说等等再说，但是这几年当中，你们村子里面确实也没有再实施过修路的工程，是吧？
1: 行，完了我们村也有那个啥，那个也没修，没再修的工程，都已经完事了，就我们这门口没修。
0: 所以单独立项的可能性不太大。按理说，当时修路的时候找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1: 那修路时候找着那个人书记说了，那个这块意思，那个国家意思那没批准呢，是属于那个是什么划什么农耕地，不是等打完之后，意思再往上申请，一申请都好几年了。
0: 现在就是认为这块100米的这个路，你说的巷道的地方，然后呢，管理方认为是农耕地。
1: 那个管理方也不是管理方也，我们村里想打后不是不知道怎么整，说这个是有说是农耕地，说是这个道已经是很多年前就到了，好我在老一辈也是道。
0: 就是当年三四年前统一修路的时候，之所以没有给他铺设水泥路面，是因为二调吧，当时不适用于三调，然后说的是这块地是农耕地，所以没有办法改成这个道路，是吧？虽然你们可能就是天长日久的，大家走出来了一条道，但是呢，现在从版图上来确认的话，它还属于农耕地。
1: 不是，这条道就是一趟道，就是中间呢都没打，两头都打了，就一趟道。
0: 好了，无论是鉴于怎样的一种情况，咱们不再说了，因为现在不是时机，不可能为了100米的路，然后单独去争取一个立项，谁也争取不来，至少我们争取不来。
1: 哦，我就想着麻烦那个老师给问问我们书记到底什么时候给个准信儿啊？
0: 他给
1: 我们一到时候会找一找去，他就说的那个是来年春天，要不来秋天时候。
0: 他给不了，因为这个事儿不是村委会做的工程。
1: 对，村委会工程，那康奈尔在我们村走水管了，这是康奈尔给修道。

0: 也是村里的工头。
1: 好了，我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这位朋友啊，我们再会。来看看时间，稍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段公益广告，大概2到3分钟以后，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那么在播放公益广告的这一时间段当中啊，大家正好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因为呢，每一次我们拨打直播热线的时候，都不是这个直播间的主持人直接来接听的，而是由场外的导播老师先来接听，就您反映咨询的问题，先做一个大概的了解记录，经过初步的筛选判断，确认能够接到直播间，才会把您的电话接到线上。那么第二个环节才是我来接大家的电话，那么正好利用2到3分钟公益广告播出时间，大家呢可以先跟场外导播老师沟通，然后以助于我们节目稍后开始的时候，您的电话能够直接接入到直播间。好了，各位，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2: 投其所好最关键，蔬菜汁成新时尚，垃圾分类即新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头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即新鲜，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3: 回来啦，儿子。
4: 哦，
3: 累了吧？
4: 嗯。
3: 饿了吗？
4: 哦，
5: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4: 去。
3: 你带什么回来了？
4: 没带什么。
3: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4: 我什么也没带啊。
3: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4: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5: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4: 哎呦，你真棒。
3: 儿子，妈给你包了2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4: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6: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节目当中来。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目前空出的，大家现在就可以选择拨打的这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

0: 好，下面的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范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让您久等了，请讲。
1: 嗯，没事。老师好。
0: 你好。
1: 我有这么个事儿。
0: 哎。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我是一名在那个，我是货车司机。
0: 嗯。
1: 然后那个在那个8月10号那天，从那个安徽六安拉的货到成都去。
0: 嗯。
1: 10号订的货，然后装好货是那天晚上是10号的晚上1点多了。
0: 嗯。
1: 走的。
0: 嗯。
1: 然后他要求我12号早上到。
0: 嗯。
1: 我12号早上6点钟就到了，拉的一车家具吧，就那做什么的家具吧。
0: 嗯。
1: 然后到了以后，货也卸完了，他就给我排了点，当时没付我运费。
0: 嗯，
1: 我就知道我走走啊，那我就走吧。我们不是通过这个平台订货嘛，有个货车吧平台。
0: 嗯，
1: 订了货以后，卸了货以后，他就给我发了一堆这个照片，照片说是那货磨坏了，因为当时那天晚上在那个安徽装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装货的师傅说了，我说你看你这边上做跋扈的，他们也没做，说不用你睡觉吧，啊那就行，我们也没管。到了以后，卸下货了，是货磨坏了以后，就是不付我运费了，付了我，切开都付了我5000块钱，总共是8550，然后那个付了我5000块钱，那3000多就不给我不死活，
0: 嗯，
1: 然后最后通过平台给催促，然后给商议的。又给了我1600，还差我1950。
0: 嗯，
1: 平台给我建议是啥呢？我说我要起诉他，这怎么弄呀？我们货车司机真不容易嘛。
0: 嗯，
1: 然后这个平台说你起诉吧，我们给你提供相关证据，他是对方有意克扣你这个压价，也扣你这个用费，但是平台给建议是我们没法给你强求把人家号卸制了，是咋回事？
0: 嗯，
1: 没法弄，最后。平台让我起诉了，我也现在倒是不会弄了，这不知道该怎么弄，我想请求这个老师指点一下，我看怎么弄。
0: 这属于一个民事纠纷了啊。然后我想来问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当时不是12号一早到达的这个收货方的现场吗？到达之后，他不是就开始卸货了吗？
1: 嗯、
0: 卸货的时候，他有没有验货？有没有给你指出哪些货，然后遭受到了不应有的磨损，造成他的哪些损失？
1: 那个当时他们卡车卸下去了，全卸到了地库里面了，我也不知道呀，这个东西。
0: 当时没有指出他卸货用了多长时间。
1: 哎呀，卸了一上午。
0: 卸了一上午，那什么时候跟你说、嗯、说你我的货物磨损太严重了，我要给你扣一部分运费？
1: 当时你看车我走了以后，他给我发那个照片了就。
0: 嗯。
1: 发照片，我说你看你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了嘛。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让你们，做跋扈，你们厂家没人，因为他是购买方，人家六安那边就不管这个，人家是个卖货方，他们买上包给工地装修嘛，然后人家六安那个厂家人就不管，我们用户也不管，啥也不管，你就睡觉去吧，哦，那就行了。但是他那个板当时用那个塑料膜缠的呢，缠的话这么远的路，你说1500来公里路呢？我一天一晚上没睡觉，给他开过去了，他就出这种幺蛾子，你说把我们的货车司机，哎，
0: 确实是不是磨损比较严重？你从照片上看，
1: 他是给我发照片了，发照片把那个塑料纸磨破了，我当时看到了，发塑料纸磨破了，磨破完你说理。

0: 里面谁能知道这是咋回事呀、啊？我说你当时我跟这个货主谈了嘛，我说你看下征上先扣点，你这要不我扔上几百块钱，你看反正我们就是图个省事儿。哎，你给我去，他不行，总共是亏了3900块钱的货，然后让我出一半，他出一半。我说你这凭啥让我出你一半呀？你这当时照你话赶话跟他讲到那儿了吗？我就说。我说你怎么能证明你招货的时候就是好货呀？你非得说我磨了呀？再一个我走了以后你才给我发这些照片呀？你说这东西当时你说货车在货上了，货在车上呢，哎，咱们可以哎扔3只毛6只爷坐在一块儿，哎，咱们谈这个事儿。你货也卸下去了，你说你这咋让我承认呀？
1: 范先生，这里面暴露出来几个问题，我一定要向您指出的，因为您以后呢可能还要以这个运货为谋生的手段，对吧？
0: 嗯，
1: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说我们运货，尤其运长途，就是短，哪怕是短途也好，首先我们要签订好文字的东西，就是谁承担怎样的责权利，我们彼此双方的责权利的范围是什么，包括这一次运货如果出现破损应该是谁来承担责任，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买家发货方和收货方还有你运输方应该承担的这个保障责任分别是什么，都应该各司其职的，这是一方面，应该明确在白纸黑字的合同上。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你当时装车的时候也应该充分的验一验货，然后呢卸车的时候呢应该当场让对方验货，验完货之后在你的比如说类似于验货单啊或者交货单上这样的东西凭证上面签字确认无误，数量然后质量都无误，签字之后你再离开现场。
0: 哦，
1: 咱们以后要长长久久的靠这个谋生，您就要记好，让咱们的行为呢不能像小作坊一样单打独斗，否则的话你就只寄希望于对方的素质高于低，人性的善与恶，你觉得呢？
0: 哦，那这个事儿这就没法。
1: 你是通过什么平台揽的这个活呀？
0: 平台，我们用买买平台嘛。
1: 运买买平台之间你们签订什么协议了吗？
0: 它上面有个我们那个协议号嘛，协议号，但是上面就有那个几点几点到，然后什么什么时间到就完事儿了。
1: 那运买买平台这个承载你跟买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达成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如何保障双方的权益？
0: 作用就是我们从平台接了货，然后安全给它送达过去，然后如果他不付运费，通过平台这个受全是证明实性，那他这个跑不了，他这个如果他跑的话就是可以打官司，他是这种
1: 也就是只起到如果说有争议纠纷了，那么需要打官司的时候这个平台给你提供当时双方的一些真实的信息。
0: 对、对，
1: 没有其他的一些办法了，
0: 这个，
1: 是吗？
0: 没有，平台也是给我提建议，就是让我自己，要不你就他说网上起诉，我们这儿受理，他凭他给提供相关证据，他对方的信息啥都给提供，但是我不会闹呀，50多岁人，50-60岁人了，这哪会闹这玩意儿？
1: 那这样吧，我给您提供一位律师朋友的电话，您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的一些助理啊什么的，能不能帮你梳理一下诉讼的一些材料吧。
0: 哦，对，谢谢了啊。
1: 啊，
0: 那多少号了？
1: 176。
0: 176
1: 0471
0: 0471
1: 6661
0: 6661。
1: 两件事儿，一，你向他把这个事情描述清楚，问诉讼胜算大不大，有没有必要，因为看你的这个损失额度和这个诉和这个举证的难度，我们要精准的计算一下投入产出比的。
0: 对，
1: 因为咱们要诉也是为了说多拿回来一些钱嘛，如果起不到这个作用，最后折腾了个半天，然后呢精力也搭进去，时间也搭进去了，诉讼费也搭进去了，可能还会涉及到来回的这个路费啊等等，那你得不偿失。
0: 对，
1: 所以一向他问一下你值不值得诉，值不值得诉里面包含要考虑两点，刚才说的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要看举证工作对我们来说难不难，这个事儿其实你们三方都说不清楚的一件事儿。法院到时候判的时候，他也会自由裁量权发挥作用，估计也判三方各承担一部分。那要各承担一部分的话，能返还给你的这，你肯定还要承担一部分损失的，三方各承担一部分的情况下，或者平台可能也要承担一部分，就哪怕把它分割成四份，还剩1600多块钱的运费，是吧？
0: 1900多
1: 啊，
0: 钱多余少啊，你说这个东西打官司，这我知道麻烦， 说实话，我们货车司机也误不起那工。
1: 不是的，范先生，
0: 就太生气了。
1: 我是想跟你说，
0: 不行吗？这
1: 哎，别，你别光是顾着生气去了啊！我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当中呢，就是即便走到法院那一关的时候，法院可能自由裁量权，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作用的时候，也会认为说这个损失你们至少四方都要各承担一部分的，就是你不是完全免责的。
0: 嗯。
1: 因为你看，咱们一上车的时候没验货。二，没有签订一些东西规范这个三方的责权利。三，下车的时候也没验货，也没让对方签一些确认单。
0: 对，
1: 说不清楚。所以最后呢，可能在四方都没有一些有利证据的情况下，平台估计也得承担一些责任。那么就是四方各承担一部分，咱们还得承担一部分，那是不是又得刨出去一部分的成本？
0: 哦，那贴出800有啥意义
1: 啊？所以你问一问律师吧。啊，如果他要给你分析的时候，比如举证，这件事上举证好举，能对咱们绝对有利，那你就可以去诉1900多块钱。因为就像您说的，有些时候不光是这个钱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能推动行业的一个进步。但是货车司机承揽这个活呀，确实这些平台也不太规范，我们对于自己的保护意识也比较薄弱。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时代了，咱们要好好想一想啊。然后如果他认为说你举证也比较容易，能够证明得了我们没有问题，那么打官司的胜诉非常大，你不会梳理这些东西，你可以请求他帮助你梳理一下。
0: 好嘞好嘞。
1: 啊，这位律师姓郝啊。
0: 嗯，好嘞。
1: 好，范先生，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
0: 好嘞。
1: 嗯，来，我们此时此刻空出了两部直播热线，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空出的这两部直播热线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我们说大车司机长途运货非常的辛苦，很辛苦，那么赚的也真的是辛苦钱啊，血汗钱。我们特别想跟大家伙说一下，就是你无论通过哪一个平台去承揽这个活，一定要大家伙呀。其实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接过类似的电话，就跟大家提过醒，你以一己之力去规范平台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平台它为什么要给我们去介绍活？它是挣了钱的，它是有利可图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不能只图了利，责权利不能绝对对等，但是也要相对对等，所以他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还要尽到一部分义务。而如果想要推动平台能够规范化运行，不是我们一位大车司机、一位货车司机能够做得到的，是大家伙聚起来一起去跟平台谈，否则我们就不从你这个平台上去承接业务。我们要有这样一种魄力，然后才能让这个市场一规范一下，这是对于平台的这个责任义务，是吧？权利让他怎样能够相对对等一些。另外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做一位细心人，咱们不能只认付出辛苦，要更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这个权益。那刚才像给我们范先生解答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提到了，你要把一些双方或者几方的责权利都明确到白纸黑字上啊。接货的时候我要验清楚要不要做保护措施，你卖方或者买方你给我签东西，你要如果主张不做，那你给我签个东西有什么破损，我一概不负责任。你要主张做，这个成本应该怎么计算，谁来这个付出，谁来投入，对吧？然后等到卸货的时候也要签一个确认交接单的啊。我希望大家伙在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能够多想一想，多细点心，咱别怕麻烦。因为你说你从安徽然后跑到四川，这一趟活又比较急，这个当中我们就已经付出了很大的艰辛了。如果说这个想省这点事儿，最后给自己带来这些不必要的损失，我觉得得不偿失啊。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这儿，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张先生，手机号码158，尾号是0579，拨打一线的这位张先生，你好。很遗憾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哈，可能已经挂断走开了，在线等待15分钟，希望张先生可以继续参与进来。此时此刻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空出，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

0: 好，我们继续来试着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张先生，请讲。
1: 啊，我是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的。
0: 嗯，
1: 然后我想反映，就是有一个，就是新路科技有限公司属于矿山，它是。
0: 新路科技有限公司是吗？
1: 新固。
0: 新固。
1: 对。
0: 嗯，科技有限公司、
1: 啊、
0: 怎么了？
1: 对。因为我向我们奈曼旗自然局反映，他没有开采证，开采证已经过期了。我是7月6号反映的，完到现在在我们当地奈曼旗自然局始终在给我拖延。
0: 7月6号反映到自然资源局。
1: 对。
0: 现在给你所谓的拖延是因为什么？这么判断，对方怎么给您答复了？
1: 就是说要去现场调查，然后一直没有结果，一直没有。我现在我7月6号反映的，8月6号我跟着去现场了，然后也调查了，然后到现在我一直没有结果。
0: 去现场了吗？
1: 去了。
0: 什么时候去的？
1: 8月6号去的。
0: 8月6号去的。去现场的时候您也在现场，他们有没有向这个矿山索要开采手续之类的？
1: 应该是要了，因为他那个矿山上已经牌子已经写了呢，就是到今年的2026年4月份开采证，因为4月份呢到今年的4月份，但是已经过期了，他们矿山还在生产。
0: 8月6号去的现场是吗？
1: 对对对，
0: 现在9月7号，一个月了还没有给你答复。
1: 对对对，
0: 你最近跟他们联系，对方怎么说？
1: 对方就是说联系说矿主啊，矿山的负责人呐、啊，让我再等。
0: 那现在这个矿山还在开采吗？
1: 现在然后从8月6号我们去，已经现场已经清理干净了，石头加工的碎石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因为我7月6号举报的，然后我7月份有那个现场证据，我都录了。
0: 就是从7月6号举报，然后到8月6号自然资源局到现场的时候，对方就已经不生产、不开采了，到现在也没再开采，是吧？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就只是等待这个确认的问题。
1: 对。
0: 哦，那咱们等一下，9月7号嘛，现在是吧？
1: 对。
0: 什么矿啊？
1: 已经等了将近3个月了。
0: 什么矿啊？
1: 矿山，它是开采加工水泥的一个矿山。
0: 开采加工水泥的？
1: 对，碎石。
0: 哦，开采碎石的是吧？
1: 对对对。
0: 采石场。
1: 对。
0: 奈曼旗什么地方呢？
1: 奈曼旗新镇铁匠沟。
0: 新镇村还是新镇乡？
1: 新镇，乡铁匠沟村。
0: 新镇乡铁匠沟村，我今天节目还有4分钟就要结束，4分钟时间，我觉得问不清楚这件事儿啊。
1: 啊，
0: 你明天早上9点钟方便再参与节目吗？
1: 可以。
0: 有当地自然资源局谁的电话？
1: 办公室的电话。
0: 可以，你明天带上当地自然资源局办公室的电话来。
1: 嗯，行。
0: 9点钟打直播热线，咱们帮您采访关注这个事儿啊。
1: 啊，行。
0: 好，
1: 谢谢，
0: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啊，嗯。
0: 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呢又接近尾声了。稍后我们会在快手直播间帮助大家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还没有找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欢迎您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3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相聚起来的朋友，新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抓紧时间去点好关注，加好粉丝团。那么要跟大家来这个告知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呢是可能很多的老朋友会跟我一起惦记着，就是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位残疾人朋友的来电，他反映说自己家里面的这个坡道改造的护栏还没有给他修建。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记得这件事情 这位朋友上线的时候反映说，家里因为作为这个持有一级还是二级残疾人证的朋友，他家的这个坡道改造已经给他改造好了，但是坡道两旁不是要建这个护栏吗？方便我们的残疾人朋友然后在这个家庭里内部自主这个活动，护栏迟迟未建。这位朋友当时带着这个问题参与节目的时候，我们直接电话采访了当地残疾人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残联的工作人员答复我们说，中标然后来负责搭建护栏的这个工人生病住院了，得等他住院结束之后才能继续施工。而反映问题的这位残疾人朋友呢，是符合条件的，只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特殊情况，所以需要等一等。当时我们挂断这个采访电话之后，这位残疾人朋友就表达了说，对于他来讲，联系我们一回也好，或者联系残联也好，都比较困难。比如打我们的直播热线，这位朋友当时表达说，打了很多次才终于打进来。于是我当天就向他表态，周一的时候我会主动跟他取得联系，节目组会主动跟他取得联系，向他了解这件事的进展，如果还没有解决，我们会持续帮助他关注，以最后解决为准啊。那么刚才一直在直播，一直在接听直播热线，所以我几乎没有时间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主动把这个电话拨出去。我们场外的编辑老师小雪已经在场外跟这位残疾人朋友取得联系了，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护栏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安装，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还会继续关注。怎么关注？今天来不及三方通话了，明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动联系这位残疾人朋友，再继续采访当地残联的工作人员，看看这个事儿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落实，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请大家放心，也请大家惦记着这位残疾人朋友的事儿的朋友们啊，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件事儿。好了，各位，今天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1: 呵护眼口健康，护航少年无忧成长。视力和口腔健康是儿童青少年最基础的健康保障。如今孩子近视低龄化，龋齿高发，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和身心发育。依托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视力口腔健康被纳入重点民生健康工程。国家明确防控目标，严控各学段学生近视率，有效干预儿童龋齿问题。幼儿园、中小学落实常态化视力检测，校园照明设施全面升级。同时，每年开展学生口腔普查，普及涂氟、窝沟封闭等防龋防护手段。家长需做好居家引导，督促孩子每天保证一小时户外运动，保持标准读写距离，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培养孩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使用牙线的好习惯，控制甜食摄入，定期带孩子做口腔和视力检查，从小守护孩子明亮双眼与健康口腔。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5: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4: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4: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今天的节目，首先让我们走入到邻里生活会。
1: 当敕勒川的脉络

0: 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1: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0: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1: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城乡邻里一家亲，生活窍门日日新，养生居家小妙招，衣食住行皆省心。邻里生活会，接地气，干货满满，老百姓人人爱听。
2: 邻里生活会，今天呢，塞外田野啊，暖心提醒。眼下啊，咱们内蒙古的玉米普遍进入到了灌浆到成熟的关键的生长阶段了，也是田间病害防控的重要时期。近日呢，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自治区农牧厅联合发布了玉米穗腐病发生风险的提示，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父老乡亲们，近期啊，田间湿度偏大，玉米穗腐病侵染的蔓延的风险明显升高了，大家那一定要及时的巡查地块，科学的做好防控工作。今天呢，我们的邻里生活会和大家重点关注这个问题。
3: 近期田间湿度偏大，玉米穗腐病侵染蔓延风险明显升高，大家一定要及时巡查地块，科学做好防控工作。首先跟大家说一说玉米穗腐病的危害。玉米穗腐病主要是由镰孢菌、曲霉菌等多种真菌侵染玉米果穗引发的病害。玉米一旦染病，籽粒会出现腐烂、变色等问题，不仅直接影响玉米品质，降低产量，还会影响玉米饲用安全，对咱们秋收收成影响非常大。截至目前，全区玉米穗腐病发生面积34.7万亩，累计防治面积15.3万亩次，田间整体普通病穗率在1%至6%之间。病害主要出现在通辽市、巴彦淖尔市、赤峰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阿拉善盟六个盟市的10个旗县，其中一经霍洛奇部分地块发病偏重，局部地块病穗率达到45%至50%，种植户一定要重点警惕。这次病害集中发生，主要和近期的天气情况密切相关。八月份，我区西部偏东大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东部偏东南部地区，平均气温在24.1摄氏度至28摄氏度之间，其余地区平均气温在15.4摄氏度至23.8摄氏度之间。其中河套地区降水尤为明显，西部偏西北、偏东北部、中部偏西南、偏东部，还有东部偏南的部分地区，降水量比往年偏多1成至2倍。持续的阴雨天气、偏高的田间湿度，为病菌滋生侵染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棉铃虫、玉米鸣这类钻蛀性害虫啃食玉米秸秆和果穗，造成的伤口也特别容易让病菌侵入玉米植株，加重病害发生。根据自治区气象台最新预测，9月上旬，我区西部偏东南、中部偏南、偏东北以及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摄氏度至3摄氏度，其余地区气温偏高3摄氏度以上，降水分布不均，西部偏西、偏南、中部大部、东北部偏北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多0%至100%，其余地区降水偏少0%至80%。尤其是咱们内蒙古东北部地区，前期降水偏多，田间湿度大，非常容易造成玉米穗腐病继续蔓延加重。低洼积水、田间玉壁、虫害偏重的地块发病风险最高，提醒各地种植户一定要勤下地、多巡查，密切监测田间病害发生情况，提前做好防控准备。在这里也给大家整理了简单实用好操作的科学防控办法。第一是化学防控，大家可以结合秋粮抗逆防灾、田间管理，合理搭配药剂开展防治。杀菌剂可以选用比唑醚菌酯、苯醚甲环唑等药剂，杀虫剂可以选用四氯虫酰胺、氯虫苯甲酰胺、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等，同时可以搭配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一同喷施，增强玉米植株的抗逆能力，提升整体防控效果。大家喷施药剂的时候记得轮换用药，避免作物产生抗药性，保证防控效果。第二是农业管理措施，有条件的地块建议大家采用籽粒植收的方式，最大程度减少玉米在田间霉变的风险。暂时不能植收的地块，玉米成熟收获之后一定要及时晾晒或者烘干，快速降低玉米籽粒的含水量，阻断病菌持续侵染，避免毒素堆积，守住咱们玉米的产量和品质，保障秋收丰产丰收。
4: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 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牛价的涨跌直接关系到咱们养牛的父老乡亲日常的生产生活买卖收益。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最新的全国牛价行情，重点来关注内蒙古各盟市的活牛肉牛收购价格，清晰的梳理当下市场行情。
1: 近期全国牛价持续上涨，行情稳中走高，下面为大家汇总各地最新活牛肉牛收购价格，价格仅供市场参考，具体以实际成交价格为准。首先来看南方地区行情，浙江地区屠宰场肉牛冻体收购价格为每公斤59元，折合活牛收购价格为每公斤31.95元至33.83元。东北地区方面，黑龙江、吉林、辽宁各地屠宰场西门塔尔育肥公牛冻体率54%的活体收购价格为每斤14.7元，每头牛补贴500元，同时按照冻体率浮动定价，以54%为基准，冻体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每斤加价0.22元，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每斤降价0.4元。西北地区行情，甘肃武威屠宰场一级牛冻体收购价格为每斤28.5元，甘肃平凉屠宰场精品公牛肉每斤31元，肥公牛肉每斤30元，精品母牛肉每斤29.5元。新疆乌鲁木齐、青海果洛地区屠宰场藏牦牛按体重分级收购，400公斤以上牦牛每公斤26.5元，360公斤至400公斤牦牛每公斤26元，320公斤至360公斤牦牛每公斤25.5元，280公斤至320公斤牦牛每公斤25元，240公斤至280公斤牦牛每公斤24.5元，220公斤至240公斤牦牛每公斤24元，200公斤至220公斤牦牛每公斤23元，180公斤至200公斤牦牛每公斤22元，170公斤至180公斤牦牛每公斤21元，160公斤至170公斤牦牛每公斤20元，150公斤至160公斤牦牛每公斤19元，130公斤至150公斤牦牛每公斤17.5元，130公斤以下牦牛不予收购。内蒙古地区最新牛价行情，通辽地区屠宰场西门塔尔育肥公牛冻体率54%，活体收购价为每斤14.7元，每头牛补贴500元，冻体率涨跌浮动标准与东北区域一致。锡林浩特屠宰场牛白条主流收购价格为每斤25.5元至26元，精品肉牛最高收购价格可达每斤27元。四子王旗屠宰场本地草地牛冻体收购价格为每斤22.5元，古斯安格斯牛分级收购，700斤以上一等母牛，700斤以上公牛每斤25元，600斤至700斤二等母牛每斤23元，700斤以上善牛每斤27元。本地黄牛方面，700斤以上公牛每斤25元，600斤至700斤母牛监牛每斤26元，700斤以上母牛监牛每斤28元。鄂尔多斯屠宰场草原牛冻体收购800斤以上肉牛每斤26元，600斤至800斤肉牛每斤27元，400斤至600斤肉牛每斤26元。临河屠宰场高端肉牛收购标准严格，安格斯阉牛2年5岁以上，育肥12个月以上，满标750公斤至800公斤，冻体价每公斤55元，折合活重每公斤28.5元，满标800公斤以上，冻体价每公斤57元，折合活重每公斤29.5元。安格斯母牛4至6岁，育肥10个月以上，满标750公斤至800公斤，冻体价每公斤51元，折合活重每公斤25.5元，满标800公斤以上，冻体价每公斤53元，折合活重每公斤26.5元。安格斯西门塔尔公牛700公斤以上满标牛，冻体价每公斤51元，体重每减少100公斤，单价每公斤减少1元。700公斤以上8至9成标肉牛，冻体价每公斤48元，体重每减少100公斤，单价每公斤减少1元。荷斯坦公牛700公斤以上满标牛，冻体价每公斤49元，700公斤以上8至9成标牛，冻体价每公斤47元，体重每减少100公斤，单价均每公斤减少1元。荷斯坦母牛800公斤以上满标牛， 动体价每公斤50元，800公斤以上8至9成标牛，动体价每公斤48元，体重每减少100公斤，单价每公斤减少1元。西门塔尔母牛700公斤以上满标牛，动体价每公斤50元，体重每减少50公斤，单价每公斤减少1元。700公斤以上8至9成标牛，动体价每公斤49元，体重每减少50公斤，单价每公斤减少1元。600公斤以下满标牛，动体价每公斤42元。联合屠宰场明确收购标准，8成标以下、500公斤以下肉牛不予收购，无检疫、病牛、残牛、药物残留肉牛一律禁止进场。最后来看内蒙古活牛市场交易价格，6月龄500斤左右公犊牛，每头10000元至12000元，折合每斤20元至24元。6月龄500斤左右特一级母犊牛，每头7000元至8000元，折合每斤17元至18元。二级以下母犊牛，每头6500元至7000元，折合每斤13元至14元。700斤至800斤架子公牛，每头11900元至13600元，折合每斤17元。700斤至800斤架子母牛，每头9800元至11200元，折合每斤14元。1000斤左右老片母牛，每头11500元至13000元，折合每斤11.5元至13.2元。1400斤至1500斤育肥牛，市场收购价格为每斤14元至16元，其中科尔沁牛业育肥牛基础收购价格为每斤14.7元，按屠宰率核算最终价格，每头牛额外补贴500元。明清肉制品公司育肥牛毛重收购价格为每斤15元至16元，能繁母牛根据品种、品相、质量灵活定价。
2: 妈妈，这个是糖果吗？
0: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
3: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4: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3: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4: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3: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5: 巴彦淖尔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行动，推进小田变大田，不断完善农田基础设施，优化农业生产条件，为农民稳产增收铺就坚实道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林元、吴恩美的报道。
6: 在临河农场七分场，连片玉米向日葵长势繁茂，田间智能灌溉管网整齐排布，水肥一体化设备精准作业，现代化智慧农田的面貌尽收眼底。改造前，这里地块零散坑洼，灌溉难题长期困扰农户。临河农场七分场村民韩启贵：
7: 改造之前的地也不整齐，坑坑洼洼的，干活最头疼的就是浇水，起高不低，淹都淹死了，浇都没浇上。
6: 2023年高标准农田落地改造，实现田成方、路成网、渠相连，土地条件改善，种地收益明显提升。韩启贵：
7: 那会儿的地种好了也是玉米一亩地，采给钱切不，你可得采好了，投资还挺大。现在一亩地，这个水肥一体化，亩产都是2200。
6: 临河农场共有耕地2.7万亩，现已完成改造1.55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提升生产效率，土地流转价值也同步上涨。巴彦淖尔市临农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树宝：
8: 高标准农田改造以后，比如玉米了，就产量提升在

0: 之10%到15%左右，小麦地上在5%到10%左右。以前如有户上讲种上20亩土地，他的经济收入也就是2万左右。现在咱们土地流转费了，现在就得到了2万块钱，而且了现在就是说有劳动能力的，还可以到我们整体经营的园区里头进行务工，保持在6个月左右，还可以收入到3万块钱。
1: 目前巴彦淖市已建成高标准农田560.66万亩，实现永久基本农田全覆盖，昔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转变为跑水跑土跑肥的高产三跑田，项目区节水降本，粮食产能稳步提升。
2: 近日，鄂尔多斯乌审旗走马文化旅游度假区成功入选2026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该评选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组织，入选名单将于11月13日至15日在苏州举办的2026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上正式公布，并向全国推广。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审走马竞技的发源地。乌审走马以稳柔美的独特步态，传承着草原千年驯养智慧。乌审走马文化旅游度假区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立足走马非遗资源，常态化举办走马竞技赛事，开发马术体验、马文化研学展示、草原休闲度假等多元业态，打造集体育竞技、非遗传承、文旅休闲于一体的特色平台，吸引各地马术爱好者与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日前，昆都仑区鹿城先锋暖心驿站面向新就业群体正式开放，24小时便民服务阵地，让奔波于街巷的新就业群体从城市赶路人变身基层治理主人翁。请听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塔娜的报道。
3: 走进鹿城先锋暖心驿站，宽敞明亮的空间，科学合理的布局让人眼前一亮。驿站可同时容纳30人休憩补给。美团外卖派送员马鑫：
4: 以前的话有可能会去商场找个座位歇歇脚之类的，或者席地而坐，但是现在有了这个驿站的话，想随时去的话就能随时去，又能歇歇脚，里面的椅子说实话都挺软的，坐起来挺舒服，确实很像一个临时家。
3: 德邦物流快递员韩志伟：
5: 有这样的驿站的话，然后中午加热就可以在这儿吃，这样能省不少钱。我觉得这种起码都是顶级，因为都是给我们户外工作者的福利。
3: 除了基础便民设施，驿站同步提供充换电等服务，专属化的配套服务尽显精细化、人性化。昆都仑区委组织部组织室段晨：
6: 驿站里面功能还是比较齐全的，免费使用，24小时开放。考虑到骑手和快递员实际需求，我们在驿站门口还配了电动车的充电位和换电柜，跑单途中没电了随时都能补上。
3: 这座驿站不仅是便民服务港湾，更是昆区创新基层治理的全新载体。依托初心昆都仑党建品牌，创新推行1+3+N 移动探头民情观察员闭环治理机制，940名新就业群体组建治理队伍，通过微信群随手拍、驿站扫码上报、现场登记3种渠道，常态化收集城市安全隐患、民情民意等信息，经过分拣处置、反馈复分、积分兑换等流程，让奔波街巷的新业态从业者变身基层治理主人翁。昆都仑区委组织部组织室段晨：
6: 越来越多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主动加入进来，大家的每一次上报都会转化为积分，橱窗里已经摆满了积分兑换的优质好物，还有各类权益，欢迎大家来驿站看看，随时来兑换。
3: 近年来，昆都仑区布局建设111个暖心驿站，近1000名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加入移动探头民情观察员队伍。
7: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2: 不少种植果树的朋友给果树施肥多年，其实啊，一直没有施对位置、施对方法。真正科学的果树施肥讲究位置对、方法对、时间对，找准技巧才能提质增产、壮树稳产。今天呢。

0: 我们就给父老乡亲们来详细的来讲解一下果树科学施肥的实用技术。
1: 不少种植户给果树施肥多年，其实一直没有施对位置、施对方法。真正科学的果树施肥，讲究位置对、方法对、时间对，找准技巧，才能提质增产、壮树稳产。今天就给广大种植户详细讲解果树科学施肥的全套实用技术。第一部分，施肥要施在果树吸收根密集区。绝大多数果树都属于深根性植物，果树的吸收根系在土壤里分层分布。苹果、梨这类人果类果树，根系集中分布在20厘米至80厘米的土层当中。桃、杏、李、樱桃这类核果类果树，根系集中分布在20厘米至40厘米的土层当中。不同树龄的果树吸收根分布位置也不一样。初果期果树5厘米至30厘米土层是吸收根密集区，成果期果树10厘米至50厘米土层是吸收根密集区。大家在施肥的时候，要根据果树树龄调整深度，把80%的肥料精准施在吸收根密集区域，肥料利用率才能最高。第二部分，施肥要施在果树树冠投影区内。果树的水平根系伸展范围能达到树枝冠幅的3倍，但有效吸收根系全部集中在树冠投影地下区域。果树根系分为贮藏根、疏导根和吸收根3个区域，距离树干最近的根系粗壮稀疏，主要用来储存养分。中间区域根系细密繁多，主要负责输送水分和养分。树冠外缘对应的地下土层是果树的核心吸收区，布满吸收根和根毛是果树吸收水肥的关键位置。所以大家秋施积肥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撒乱埋肥料，一定要找准树冠外缘的根系吸收区施肥，切忌施在树干周边的根系贮藏区，避免肥料浪费，达不到施肥效果。第三部分，果树科学施肥的3种沟施方法。果树施肥优先采用8沟埋施的方式，常用的有环状沟施、放射沟施、全员撒施3种科学方法。第一种，环状沟施，在果树树冠投影外缘开挖环状施肥沟，沟深30厘米至50厘米。这种方法适合幼龄果树使用。每年施肥的时候，环状沟的位置要随着树冠扩大逐年向外移动。第二种，放射沟施，以果树树干为中心，顺着根系生长方向开挖4至6条施肥沟，沟的深度和宽度和环状沟保持一致，距离树干1米至1米5的位置开始开挖，沟体由内向外，由窄变宽，由浅变深。这种施肥方式伤根少，非常适合成年结果果树。大家每年要轮换施肥位置，保证果树根系均匀吸收养分。第三种，全员撒施，适合成龄果园和密植果园，将肥料均匀撒在果园地面，结合翻地作业翻入土层，翻耕深度控制在20厘米至25厘米。这种方法施肥范围广，根系吸收均匀，唯一的不足是施肥深度较浅，长期单一使用容易造成果树根系上浮。第四部分，果树4个最佳施肥时间段，掌握果树4个关键追肥节点，按需补肥提质稳产。第一，花钱追肥，以速效肥料为主，能够有效保花保果，提高果树作果率，为优质丰产打下基础。第二，花后追肥，果树落花之后要及时追施，以速效氮肥为主，能够促进新梢新叶健壮生长，扩大果树光合叶面积，有效减少果树生理落果问题。第三，花芽分化期和果实膨大期追肥，以有机肥和磷钾肥为主，这个阶段追肥能够帮助果树积累充足养分，促进花芽饱满分化，有效解决果树大小年结果的问题，同时加快果实膨大，显著提升果实产量和品质。第四，果树生长后期追肥，依旧以有机肥和磷钾肥为主，可以延长果树叶片光合周期，增强树体光合作用，储备充足越冬养分，充实来年花芽，增强树势，养护树体。施肥注意事项，施肥的时候切忌肥料成堆集中施入沟内，容易造成烧根，诱发果树根腐病害。正确操作是先在施肥沟底部铺入有机粪肥，回填一层表土，再均匀撒施化肥，用耙子将肥料和土壤充分搅拌混合均匀，最后覆土压实，科学施肥，安全养树，实现果园连年丰产增收。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塞外田野。在歌曲和公益广告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

0: 的18只羊到现在3200多只羊，每年的出栏量呢现在能达到6000多只，能让我们的
1: 30岁的张中山是延岭乡毛柴子村人，东乡族。短短7年时间，他愣是在家乡把以前那种老套的放羊活整成了大事儿。不光养羊，还搞起了种植、加工、销售、物流全产业链，成立了合作社，带着村里不少人一起干。大伙吃他这碗羊肉饭，那是越吃越有滋味儿。
2: 300只羊，你做一批次的话，有3到5只公羊，
3: 对，
2: 做成50斤，它公羊的数量就够了。
3: 哦，最好
2: 是
3: 吧？
2: 你做每一这300只羊，我觉得你应该分成3批做，就是分3天做，不要一天做300，一天做300，你的人力可能跟不上。
3: 对，
2: 你做的时候需要保定羊这些。
3: 是，
2: 你可以每天做同一发厅，每天放100拴，每天做100，连着做3天。
1: 这些年，梁国荣作为甘肃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的专家，每个月都会带着技术人员来到合作社进行调研和技术指导。2018年的时候，他开始带领团队推广绵羊常温人工受精技术。刚成立合作社不久的张中山就加入了进来。
3: 我考虑，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畜牧专家，他是比较因为有10几年的这个资深经验。所以他也提到好几次，说是你先试，你不是那百姓怎么去试呢？所以我说，那我就先试嘛。
2: 采完精之后，公羊下来之后，不要立马的去把公羊放开，让它和母羊稍微接触这么30秒到1分钟的时间，让它和母羊也培养一个感情。完了之后，这个呢，也就是为了下一次采精，对它没有造成不利的这种应激，它会更加容易的采精。完了之后，对它进行一个抚摸，它感觉到舒畅之后，完了之后把它再放进圈里面就行。
1: 每次专家讲解，张中山在一旁都听得特别认真。他心里清楚，好技术不光自个儿得吃透，还得想办法交给合作社的社员们和其他养殖户，让大家都受益。这一天，张中山要去见一位老朋友，去解决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4: 中山过来了，
3: 哎，好着呗，
4: 哎，好着。今天有事过来了，
3: 今天过来看看你这羊养的怎么样啊？
4: 养的也差不多吧。
3: 对对，你这圈舍该做的差不多了吧？
4: 就是差不多完了。
1: 2024年，在张中山的动员下，合作社社员马伊布拉黑木对羊圈进行了改造，可眼瞅着圈里的羊到了配种期，马伊布拉黑木却迟迟不给羊进行人工受精。
3: 你这个有全是母羊吗？我看没见大的公羊。
4: 没有公羊，没有。这两天打算我就买一个大公羊嘛，是好一点的。
3: 哦，你
4: 品种的那个我就买好一个。
3: 那得10000块钱。
4: 啊，差不多吧，就7000-8000块钱，10000块钱吧。
3: 对对，你这些羊你买种公羊，那你做人工受精嘛？你买一个种公羊，你先养着它，成本高。人工受精的话，我们合作社的一只就够了，给你到时候那个什么免费，它不收钱。专家来了给你配上，这样的话会不会你就节省很多成本，你不用买种公羊。第二呢，我们合作是肉运种公羊，它这个杂交的呢是出入率高，你要是自己买一个种公羊你再配的话，哦，万一公羊有疾病，你这个母羊传播的这块没办法把控呀，所以你得考虑做人工受精的。我的想法呢是先让我的社员去开展羊的人工受精，然后通过我的社员带动周边的农户去开展羊的人工受精，让羊的品质做得更好。
1: 为了推广羊的人工受精，张中山有自己的打算，可养殖户老马却并不买账。
4: 这个我买个种公羊我看得见摸得着，你那这个人工受精的这个我也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啊！你说现在没有啥问题，那以后有没有问题这个谁知道呢？您能保证吗？你也保不证，啊，我也保不了这个事情。

0: 就是现在我买的公园公园，我天天自己养着，自己见着，眼睛里面能看得着，下的羊羔我也能看得着。你那个人工授精的这个，我也看不见，我也摸不着。
1: 老马这人性子直，他可不是头一回拒绝张中山了。当初张中山刚成立合作社，就找老马加入，结果愣是被老马一口回绝了。
2: 为什么？就是他年龄人太年轻了，他自己养咋养的都不知道嘛。我们假如我们咋养嘛？啊，我们也说不相信嘛。有些人说，他们说就拿好我们的户口本回去，他要那个啥贷款嘛，贷上40万的贷款，我们咋还嘛？我们老百姓又还不起，所以我们就害怕，不敢加入嘛。
3: 其实不光老马，还有一部分养殖户，也有同样的顾虑和疑问。 还有一部分人甚至在观望状态。换位思考，我理解他们，正因为我理解他们，这个是我必须得做。
0: 那时，张中山没有停下来，继续在村里走访养殖户，想办法有针对性的去解决问题。
3: 我和乡村两级一块去入户，我向他们保证不会在社员的名下贷款。针对他们。
1: 害怕赔钱这个问题呢，我又想他们保证，第一年保底分红。张中山的承诺打消了老马和一些养殖户的顾虑，大家伙也开始纷纷加入了进来。老马家的羊也从一开始的6只发展到了现在的40只。我们的种的玉米，我们可以养殖的，我们自己家里面用。
4: 我们可没有养殖的，都回收给他们养殖场，每冬，他们给好像每冬给450块钱嘛，他们都回收嘛，回收他们厂里面去养羊嘛，啊就是这样的。
5: 那你在合作社一年的收入和不加入合作社收入相比？
1: 相比还是加入合作社好呗。
4: 怎么个好法？
1: 合法就是我们羊卖的高呀，他们给的钱高呗。 假如外面卖，买上一斤肉，买上30块钱，我们合作社里面，我们的羊每个合作社，他们就掏上33块钱呀，34块钱，这样一斤，然后就是2到3块钱的，那个啥油，2到3块钱的，好处要，假如你有再个30斤的羊，啊就一个羊还能赚100块钱。
0: 如今老马加入合作社已经有6个年头了。
1: 算得上是合作社的老资格了，可说到给羊做人工授精，他还是一下子接受不了。种羊放在里面，他就啥时候他进种羊都知道呀，啊，他就自己那个啥，自己配好了呗。你今天找他们去也麻烦得很，今天一个羊发情了，你找他们去啊，明天又一个发情了，也找他们去，那个更麻烦呗。嘿呦！

黄土门门呀，净吃水了哎呦，啊，口子是老钱。

0: 坐落于甘肃省中部西南地区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东乡族为人口主体的县，深藏在干旱的黄土高原褶皱里。人们常用大山开会的地方和地球裸露的肋骨来形容这里的地貌和贫瘠。脱贫攻坚期间，宁夏州是国家深度贫困重点支持的三区三州之一，而山大沟深的东乡县更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
1: 像我们的那个烙饼或者炒土豆片，那都舍不得放油，就算放它也是不能倒着给你倒油，那都是在筷子上沾个那个纱布，然后在那个油罐里面蘸一蘸，然后抹到那个饼上。
0: 在张中山心里头，小时候家里过得紧巴巴的日子，还有家乡的贫穷，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1: 住在这个山里啊，只有一条土路，我们就很害怕。

0: 怕这个下雨，一旦下雨我们就根本出不去，就困在那里了。当时我就想一定要有机会，一定要走出去。
1: 2011年，张中山中专毕业后，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家乡的小山村，开始在兰州学习厨师，随后在偌大的城市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吃摊儿。好手艺加上他那股子勤快劲儿，生意做得还是有模有样。后来他把父母和老婆孩子都接到了城里一起生活，可谁都不会想到，安稳的日子没过上几年，张中山竟提出要返回老家学电商。
0: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不满足，想着有更好的发展，刚好电商又是兴起阶段，我觉得搞电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还能挣钱。但是呢，我有没有这个电商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刚好我们线上正准备搞这个电商培训。
1: 就这样，张中山回到了久违的老家，一头扎进了电商学习之中。正是这次经历，让他心里头那股在老家干电商闯出一片天的念头变得异常坚定。
0: 我和同学们一起谈到我们东乡贵阳在全网没有，我就决定呢回到家乡做这个电商，把我们东乡最正宗的东乡贵阳卖到全网，卖到全国。
1: 张中山所提到的东乡贵阳，是在东乡地区特殊干旱的地理环境中繁衍而成，古代是上等贡品，由于羊肉品质好流传至今，故名东乡贵阳。那时候张中山决定在家乡通过电商销售东乡贡羊，母亲和老婆都挺支持他，但家里头说话最有分量的父亲却硬是不同意。
2: 东乡是一个很亲的地方呗，他说，我说你这个东西买不着吃你咋办，你穿不着进去别人看着给我们笑话。
0: 我当时呢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总要去试一试，不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
1: 到底还是没能拗过张中山那股子坚持劲儿，父亲张哈儒最后还是松了口。
2: 干不得经济你转一转也会了，我们还是这个小生意，我们这个摊子我们就能摆上，我们就一家人能拉过下去。
1: 2017年年底，张中山开始了返乡创业，通过电商销售家乡的东乡贡羊。然而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竟然决定不仅要继续电商卖羊，还要搞个养羊合作社。
0: 当我们的客户下单了之后，我们跟农户去收羊，他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他的羊不够，那我们怎么办？他平台要求48小时内发货，你不发货也不行，但是你去再去找新的这个标准的羊，那你可时间来不及，这样的话客户的这个粘性度不高，而且我们这个店铺的评分也会降下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考虑，那我们就成立一个合作社，来保障我们的供应链稳定。
1: 一听到张中山打算搞养羊合作社这事儿，父亲张哈儒坐不住了。
2: 哎呀，我就更不同意。哎呀，这个养羊这行业，这个风险大呀，那时候他也资金也没有啊，没钱啊，你怎么跟我说？
1: 父亲的反对也是用心良苦。按理说，东乡人养羊爱羊，自古就有无羊不成家的说法，东乡人几乎家家养羊。可那时候东乡羊产业却是一番长期小打小闹难成气候的场景。
3: 那时候是收入上不去，要吃这羊嘛，要养手呗，养手是家里那个美国是这资金没有没不好，美国是两本钱万了。
4: 你过去养70羊的时候一年能收入多少？
3: 也一个羊上能挣200块钱。
4: 过去养了多少只羊？
5: 30个15个，就这么几个大母羊嘛。
4: 能挣钱吗？
5: 没挣钱。
3: 大概五个五只羊是一年还了七八个七八只羊鸽子吧，七八个这样鸽子的一个羊800块是多少？大概是就6000多块钱吧，一年6000多块钱的，每年准备直接每年准备。
0: 原来是销路不好，收入不好。

0: 没销路呗，没销路是为什么？稀释不灵通呗，这个羊只能卖就这些地方呗，是不是？只能在当地卖。
1: 对对对对，品种呢比较杂，粗放式的养殖，这个品质和数量呢都提不上去。2017年，全力聚焦羊产业，张中山对此深有体会。不管从国家层面还是当地政府，对羊产业的扶持力度特别大。 很明显，羊的品质和数量在不断的提升。这个时候，我感觉呢，我们这个羊产业的发展势头是向好的。那需要发展，那就需要有人去做。那我做这个事儿，就不仅仅是我个人赚多少钱的事了。
2: 那时，面对父亲的反对，已经下定决心要成立合作社的张中山没有停下脚步。
3: 我也没答应，我也不给他钱。后来他。 就是我的，他的母亲，他的老婆，就是给我掏着，就是他在那个看上钱，也支持他。后来他们支持了，我想这个干了，这个羊羊嘛，这个反正这个奸商养养，也可以，我说。最后我就没办法，我就回来给他帮忙。
0: 2018年4月份，张中山成立了合作社。
1: 合作社成立之初，张中山就提出要以标准化、科学化养殖打头阵。这个羊它是以东乡本土羊和胡养为母本，和澳洲白杂交改良的。它每胎可以产2只以上的羊羔，它可以提前一个月呢达到我们东乡供养的出栏标准，产肉率提高了20%，让我们的养殖户每只可以多卖100。
4: 到200元不等。这个技术一点都不好学，但是我可以慢慢学会，我一定把它学会。各位同事啊，今天呢，把你们召集到这来，还是为了咱们上次探讨的东乡供养精细化分割这事儿，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了。我们以前是羊排、羊前腿、羊后腿、羊脖，还有咱们的羊背子，这5个部位是吧？外部呢，我们这个羊排就能分出4种产品，像我们的咱们这个羊前腿，也能分4个产品。我们的羊后腿就更多了，能分出8种产品。像我们的羊颈排可以分出3种产品，咱们的这个。
0: 羊背子呢，还能分3个产品，加上我们的羊腹，咱们就能新增45个品类的这个产品。那如果说我原有的5个，我们加上，是不是都50多种了？合作社一直以来都是靠5种产品闯市场，如今张中山要把它们细分成40余种。他这么做，心里头有自己的盘算。
4: 这个咱们的原有的产品上，我们在精细化分割出来很多产品。 像我们分出来什么火锅类的、西餐类的、烧烤类的，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才有优势跟我们同行业的人去有这个竞争的这个能力？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5: 以前的5个部门我们就是会了呗，其他的我们会的话就是没有那个技术呗，有找个人的话就是成本也大得很嘛，就是我也联系了，就是也没找到嘛。 我了解到那个做贴体包装的话，新产品的贴体包装，它光一个机器的仪器费用就大概是10多万、15万左右，再加上这个设计礼盒的费用，还有成本，总共的话，这个下来这个成本费用就应该是200多万、250万左右。所以这个研发新产品的话，我们这边包装这边的话，成本会非常的高。
4: 在精细化分割市场推广和产品包装上，大家都有疑虑和担忧。但张中山还是特别坚定。等我们说我们有这个合适，这个机遇合适，那个合适，到时候再走的话，可能我们比这个国际市场已经相差了很多。所以说，我们先走起来，好不好？他宣传了好几次。
0: 这一天，张中山又来找社员老马推广羊的人工受精技术了。不过这回和上次的单枪匹马不一样，他还请来了县里的技术员，还有已经开展过这项技术的养殖户。

0: 老马，你看今天我们来到你家门口，就是给你讲一下人工授精的好处。
1: 这个你不用说了，领导，前几天钟山来给我都讲过了。
2: 张钟山没想到老马一点面子也不给，干脆拒绝，场面一下子尴尬了起来。
3: 我们先试上，你发情有几只啊？
1: 可能四五只有了吧。
3: 你这样，我们先试上两只啊，然后其他的呢，你这样，你先听我说，你那个其他的呢，你拿你的供氧再配，然后你对比一下，人工授精好还是原来传统的方法好？你如果说你这个人工授精有什么损失的话，我负责，全部负责。
1: 那就行吧，那就试上两只哦，最少两只哦。
3: 好，那就试两只咱们。
2: 张钟山的苦口婆心打破了僵局，最终老马开始尝试着接受羊的人工授精技术。直到这个时候，张钟山总算迈出了一步。
4: 我们把这个羊排现在就把它分成两部分，这一部分就是肋排，然后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要把它做成那个法式羊排。然后这儿下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就是两厘米，规定的就是两厘米，不能太宽了，也不能太窄了。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刀从这里下去，然后把这一条咱们就这样给它取掉，从这儿，大家看明白没？然后取下这一个部分就是法牌条子，这一部分咱们就要可以要把它做成法式羊排了，看到没有？
2: 在朋友的介绍下，张钟山从外省聘请来了能够进行精细分割的技术人员。
5: 如果说让我们本土的这些职工学会了之后呢，他们万一有事请假了走了之后呢，我们的人员立马可以替补上，而且他们学会了之后呢，我们这个整个企业的生产效率会快很多，还能让他们拿到高额的工资，把他们留在我们这儿。他们目前的工资呢，是一般职工呢，他们能拿到4000元左右。但是呢，他们成为核心人员，把这些技术学会的，最少也得在8000以上。
6: 这个技术一点都不好学，但是我可以慢慢学会，我一定把它学会。
7: 我会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在养育我的这片土地上，带领乡亲们让东乡供养走进千家万户。
8: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塞外田野》节目。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3，各位中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00到13:00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0为大家带来我们内蒙古各地的美食美景美人美物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更了解我们的内蒙古，了解自己的家乡啊，从而呢把我们的自己的好东西推广出去，让全国各地的小伙伴都能够来到内蒙古，爱上内蒙古。那么如果想要和我们分享互动，想聊一聊你感兴趣的一些话题，都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呢，就是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另外呢，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每天中午的这个时段哈，都能够放松心情，把一天的一上午的劳累啊，把它暂时的忘却，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去看我们内蒙古的大好河山，去品尝我们内蒙古的美食好物。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白露哈，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白露节气的相关的一些话题。而且呢，今天也是新的一周吧，新的一周开始了，在这里呢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周能够有新的收获，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安排好自己的作息，让自己呢能量满满的迎接新的一周的到来。

风霜雪晴天气即时报，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变化。未来三天内蒙古多地先雨后晴，今天呢我区的降水范围比较大，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偏南、东部偏南和偏西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阿拉善盟的西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中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有中雨，鄂尔多斯市东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雨势减弱，西部偏南地区、中部偏西南和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余地区多云见晴。强降雨时段呢，还需要尽量避免外出。相较于前几日的温暖呢，此轮降雨将会带来大范围的降温。今明两天，我区偏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西部偏东南、中部偏西南、东南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气温呢下降8度以上，多地的最高气温在15到20度之间，早晚更是凉意尽显。后天气温稍有回升，白天的气温呢升至20度左右，外出还需要备好薄外套。今日白露，暑气余温彻底消散，秋凉正式开始，随之而来的是秋日不间断的大风。今天呢，西部大部、中东部偏南地区有4、5级短时7、8级东北风或者是偏北风，明天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有4、5级短时7级的偏东风或者是偏北风，短时风力较大，外出的时候还需要做好防范措施，远离广告牌等危险物体。昨天全区12个盟市、89个旗县的1861个站点出现了降水，其中阿拉善盟西部、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西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

0: 市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多地气温下降，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一去不返。主要城市当中呢，多地的最高气温会下降至20度及以下。秋日凉意拉满，今明两天全区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在15到20度，最低气温降至10度及以下。中东部局地的最低气温在5度左右，尤其是满洲里，今明两天的最低气温呢仅为2度。夜间凉意满满，后天大部地区的气温稍有回升，最高气温呢在20到22度，但是早晚温度较低，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添衣，避免着凉感冒。那么预报显示，今天呢，我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偏南、东部偏南和偏西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西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中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有中雨，鄂尔多斯市东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东部偏南地区4、5级短时7、8级的东北风或者是偏北风。我区偏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西部偏东南、中部偏西南、东南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明天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东风或者是偏北风。到了后天，我区西部偏南部分地区、中部偏西南和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小雨19度到11度，包头小雨转多云18度到11度，乌海小雨17度到12度，吉宁小雨16度到6度，科尔沁多云转晴18度到10度，松山小雨转多云17度到9度，康巴什小雨转多云15度到9度，临河小雨转阴17度到10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16度到4度，海拉尔阵雨转晴15度到4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19度到9度，阿拉善左旗小雨16度到11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小雨19度到11度。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4: 白露是一年之中的第15个节气，此时天气转凉，温度降低，在清晨或夜晚，近地面空气里的水汽遇冷，会在花草或石头等物体上凝结成白色的露珠，所以人们把这个节气称为白露。白露节气过后，冷空气逐渐南下，气温开始下降，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可达10摄氏度以上，也是全年昼夜温差最大的一个节气，所以民间也有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的说法。白 白露期间，华南地区的平均气温比处暑要低3摄氏度左右，大部分地区的5天平均气温会降至22摄氏度以下。按照气象学划分四季的标准，此时已正式进入秋季。白露至秋分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明显减少，北方秋高气爽，比较干燥，南方如长江中下游等地区急需一场秋雨来缓解前期的干旱。如果秋雨缺席，已形成夏秋连旱天气，农作物将会大量减产。正所谓春旱不算旱，秋旱减一半。而在我国西部地区，则会出现秋季多雨的独特天气，气象学上称为华西秋雨，以四川、贵州等地最为显著，阴雨连绵，气温低迷。有的年份，华西秋雨会持续一月之久，对农作物的收获和生长极为不利。白露过后，燕子、大雁等候鸟向温暖的南方飞去，其他小鸟也会开始储藏食物以备过冬。南朝诗歌《丹鸟还养休》形容的就是这种情况。白露必吃龙眼，是福建民间的传统习俗。湖南郴州一带会在白露节气酿制白露米酒，而白露茶则深受老南京人的青睐。这些习俗看似平常，却都表达了人们对健康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今天呢是白露，露凝而白，蚕属渐收。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掠过树梢，将凉意层层递送至人间。在这一日渐清瘦的秋风里，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白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标志暑气余温的彻底消散。当白露降临，夜幕的寒凉开始悄悄地漫过晨昏，万物从夏末的躁动当中沉静下来，以安然的姿态拥抱这场季节的悄然更迭。那掠过屋檐的晚风里，正携着白露送来的第一丝清凉，意味着夏季离去和秋季的到来。人们可以感受到天气的明显变化，气候宜人，景致亮丽，硕果丰实。鸿雁来，玄鸟归，候鸟对气候最为敏感。白露之后呢，它们开始集体迁徙。民谚有云：“立秋知了催人眠，处暑葵花笑开颜。白露雁归又来雁，秋分丹桂香满园。”因此啊，像大雁这样的候鸟就被视为了秋来了的象征。白露三候为一候鸿雁来。鸿为大，雁为小，两种鸟呢2月北飞，8月南飞。民谚有云：白露秋风夜，雁南飞已行。二后玄鸟归，玄鸟及燕子，白露时节开始集体的朝南迁徙，寻找过冬的乐土。月令72候解集当中写道：玄鸟解见春分，此时自北而往南迁也，雁乃南方之鸟，故曰归。三候群鸟养休，休同珍馐的馐，是美食。玄武藏木阴，丹鸟还养休。养休呢，就是指诸鸟感知到了肃杀之气，纷纷的储食以备冬。比如说藏珍馐美味。白露到了，真正凉爽的秋季也就来了。俗话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我们来说一说白露养生的衣食住行吧。首先来说一，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白露呢是一年当中昼夜温差最大的一个节气，早晚要及时的添加衣服，注意腹部的保暖，以护肾气。在吃的方面，白露以后天气转凉，白露时节的饮食呢应当以健脾润燥为主，比较适宜吃性平味甘或者是甘温植物，比如说梨呀、红薯啊、栗子、大枣等的食物。住的方面，白露呢是一个这个表征天气转凉的节气，虽然说白天的气温呢仍然可以达30多度，但是夜晚仍然会比较凉，日夜气温温差比较大，夜晚这个睡卧不可贪凉。秋天气候宜人，也是一年当中难得锻炼身体的好季节，而白露节气的养生重点就是要加强身体锻炼，但是外出锻炼要注意动静结合。那白露时节的养生呢，一定要是调理饮食，减苦增心。白露时节秋燥伤人，容易耗人津液，常会出现口咽干苦、大便干结、皮肤干裂等等现象，可以多吃含维生素的水果蔬菜，此时饮食易减苦增心，以养心肝脾胃，也不宜进食太饱。白露身无露，露了冻泻肚，白露节气一过呢，穿衣服就不能再赤膊露体了。这个时候天气冷暖多变，早晚的温差也比较大，应该及时的添衣加被，睡卧不可贪凉，否则极容易患上感冒。过分贪食寒凉，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尤其是脾胃虚寒的人呢，更应该禁忌。搓耳泡脚补养肾气，从白露开始凉意渐浓，有些人会出现手脚冰凉、怕冷、乏力等等的症状。晚上坚持用温水泡脚15到30分钟，水没过脚腕，泡到身体微微发热最好。泡脚的同时呢，把耳朵和腰部搓热，肾开窍于耳，搓热耳朵能够有效的补养肾气。运动调养，动静结合。
秋天气候宜人，是一年当中难得的锻炼身体的好季节。白露之后，运动量以及运动的强度可以较夏天适当的加大，但是选择运动的项目也应该因人而异，量力而行，并且持之以恒，以汗出但不疲倦为度，这样呢有助于机体的气血的调养。白露节气，内蒙古的气候特点呢是气温下降、露水变重以及冷空气活跃等等。首先，露水变重，白露时节呢，夏日残留的暑气逐渐消失，天地的阴气上升扩散，天气也渐渐的转凉。清晨的露水日益浓重，在草叶面上凝结成了一层白白的水滴。再有呢，就是冷空气会活跃起来了。冷空气转守为攻，高温呢迅速退去，雷电和大风成为这个季节的主角。农事活动方面，白露节气有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的说法，意味着鸿雁和燕子等等候鸟南飞避寒，百鸟开始储存干果粮食以备过冬。同时呢，农民也忙着收获庄稼，比如说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旗谷子开始收获，智能收割机正在开足马力进行收割。其实在白露时节，内蒙古有最直观的几个景象。首先呢，就是秋高气爽，踏秋赏景。呼和浩特秋高气爽，气温适宜，是踏秋赏景的好时候。城市里的公园、大青山健身步道、环城水系景色别致，适合亲近大自然，寻找内心的平静与自在。另外，大兴安岭林区的秋韵，白露过后，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气温明显降低，丰沛的雨水让河流和湿地丰盈起来，晨雾漂浮在半山腰间，森林在云雾间若隐若现，河流如飘带在秋色里蜿蜒向前，构成了神秘壮美独特的秋韵。还有在内蒙古呢，能看到丰收景象了。白露时节，内蒙古大地五彩斑斓，农作物迎来丰收，比如说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旗谷子开始收获了。另外，民间习俗呢也有这个收青露的习俗哈。据《本草纲目》记载，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坚如饴，令人延年不饥。此外，还有白露种葱的习俗。按照古人的经验，白露到秋分之间呢是种植大葱的最佳时期。白露是天地写给人间的情书，用露珠做标点，以秋风为信使。白露到，中秋也将至，接下来秋意一日浓过一日，做好准备舒适赏秋吧。内蒙古的天气呢也会随着白露呢有所变化，在这里呢也祝大家在这个清凉清爽的季节里都能够身体健康，吃嘛嘛香。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几条内蒙古最近的热点话题吧。9月19号19:30在包头奥体中心体育场的小沈阳不插面巡回演唱会包头站已经在9月4号正式开票了。开票之后呢，会陆续分配座位，所有通过官方销售平台购票成功的观众呢，可以在大麦票夹来查看座位的信息。至韩国仁川国际航线定于2026年的10月1日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四、周日直飞，包头飞往韩国仁川，航班号为 TW9652，当地的时间9点飞，13点抵达。韩国仁川飞往包头，航班号 TW9651，当地时间7点10分起飞，8点30抵达。2026工业文化和旅游发展交流推广活动在天津举行，活动呢由中国旅游报社主办，现场发布全国50个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其中展现了国内工文旅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北方兵器城、包钢工业旅游景区、伊犁草原汝文化旅游景区3项案例成功入选。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将于9月8日至10日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拉开帷幕。活动汇聚全区12个盟市优质牛羊肉，邀请专业评审现场品鉴，游客可以品尝地道全羊宴、全牛宴。现场呢设置农畜产品、奶酪、农牧业科技、乡村美食、非遗手作5大特色市集，带来沉浸式的逛吃体验。夜间呢还将上演烟火表演与无人机秀。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明天后天分别为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的相关情况。9月4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密钥延期，将延长放映至10月12日。据灯塔专业数据版，截至9月4日，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0亿元，成为了2026年第四部单片票房超20亿的影片。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时段关于爱上内蒙古，关于内蒙古近期的一些热点话题。那稍后呢，我们还会有爱上内蒙古的一些活动和大家来分享，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继续接着聊。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精彩亮点。在丰收节上呢，我们的主会场上呢会有来自内蒙古十二盟市的优质牛羊肉齐聚现场，专业评审同台品鉴，更有地道的全羊宴、全牛宴等着大家来品尝，一站解锁草原舌尖美味。那么有一些亮点，比如说烹饪技法比拼、品种品鉴，这个全羊宴、全牛宴现场来呈现，牛肉、羊肉两大赛道专业评审等等。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丰收节啊，怎么少得了逛市集呢？核桃、农畜产品、特色美食、粮油、肉奶、瓜果、蔬菜集中亮相，边逛边吃，感受实实在在的丰收味道。有这个在农畜产品市集上呢，有这个内蒙古奶酪市集，有现代农牧业科技市集、乡村美食市集、非遗手作市集、沉浸式逛吃体验。丰收节现场啊，不只有展览和美食，还有农牧民趣味运动会，抓摆鸡、掰手腕、挑粮接力，笑声和欢呼声都藏在这些热闹的比赛里。抓摆鸡大赛啊、掰手腕比赛、挑粮接力、农牧民趣味运动会，现场参与感强，互动性高，你到了现场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比试比试。夜幕降临，丰收节呢还有另一面的精彩，烟火升腾，无人机点亮夜空，金色核桃在夜色当中被重新点亮。丰收节啊，也不只是庆祝丰收，也有服务群众的现场，农技、金融、普法、义诊、保险咨询等便民服务会走进活动现场，把政策温暖送到农牧民的身边。丰收好物线上也能购买，直播助农带货现场把核桃、粮油、牛羊肉、奶酪、葵花等特色产品推荐给更多的消费者，助力农牧民增收。从盛大的开幕式到热气腾腾的丰收市集，从充满烟火气的趣味赛事到点亮夜空的无人机秀，还有贴心的惠农服务和线上一键下单的助农直播，这场丰收节的精彩是不是已经让你迫不及待了呢？9月8号到10号，我们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等你，共赴这场属于核桃大地的丰收之约。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大家应该都已经看过了赛考斯相关的故事，赛考斯和燕玉珍的情谊故事呢，感动了很多人。那么，这个26年前的一段跨越山海的治沙友谊，咱这一次的这个活动的地点呢，是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恩格贝生态示范区植树基地。在9月自驾呢，可以抵达绿洲餐厅停车场之后呢，停车落客，免费乘坐现场的接驳大巴前往植树点，车程大概呢是需要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发车的时间是每天早上的9点准时发车，务必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提前10分钟集合。那城区呢也有统一的接驳点，有两个，一个呢是达拉特旗东达锦园宾馆，还有呢是达拉特旗西敖都酒店。我们会提前抵达就近的接驳点，然后免费乘坐城区专属的接驳大巴直达植树现场。城区接驳点至恩格贝植树现场大约全程约1个小时的车程，每天早晨8点准时发车，务必提前10分钟来集合。那么达拉特旗呢，交通非常的便捷，公路、铁路、航空多种方式都可以抵达，抵达之后呢，自驾前往集合地点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从呼和浩特前往达拉特旗的小伙伴，自驾走 G6 京藏高速，大约2到2.5小时的车程。如果是铁路的话，火车可以达达拉特旗西站，大约2到3个小时。大巴呢是呼和浩特长途汽车站直达达拉特旗，大约2.5小时。如果是从鄂尔多斯出发的小伙伴呢，自驾包茂高速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大巴东胜客站发车到达达拉特旗大约1个小时。北京前往达拉特旗的方案呢，有高铁北京到包头，大约3.5个小时。包头呢再驾车或者是打车40到50分钟到达达拉特旗。另外呢，自驾也可以京藏高速，全程大约6.5到7个小时，建议中途在呼和浩特休整分段出行。那北京直达达拉特旗的火车时长的偏长，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优先选择高铁或者是到包头中转。河北比如说石家庄为主呢，到达达拉特旗自驾，经昆转京藏高速。

全程大约5到6个小时。铁路方面，石家庄高铁到包头，中转呢前往达拉特起。山西的话，山西的小伙伴呢可以这个自驾二广高速转包茂高铁，包茂高速全程大约4.5到5个小时。铁路方面呢，就是太原转到包头的这个铁路，中转呢到达达拉特起。陕西西安的伙伴想去达拉特起的话，自驾包茂高速北上，全程大约5到5个半小时。铁路方面，西安高铁至鄂尔多斯，再转汽车前往达拉特起。那关于吃住方面呢，我们已经提前和周边部分酒店和餐饮商家进行了协商了，酒店均价都在100到200元之间，住宿可以参考比如说达拉特旗的萧都酒店啊，这个呢都是含双早的，预留到当天的9点，然后呢每日预留20间。另外呢，达拉特旗东达锦园宾馆每日预留20间。像一些本地的美食推荐啊，都这个都兼具了，达拉特旗本身就是兼具了黄河与草原特色嘛，比如说可以尝一尝黄河鲤鱼啊，历史的贡品这属于，然后肉质呢比较鲜美，还有炒米泡奶茶、白酥油、酸奶豆腐、奶果子等等这种蒙式的奶制品，还有本地的手扒羊肉、猪骨的烩酸菜、酱香焖面都是可以来尝一尝的。另外呢，参与公益植树并且获得公益证书，可以在指定时间享受周边景区的专属优惠，植树加游玩一站式安排起来。比如说五 A 级景区响沙湾旅游景区，还有呢恩格贝生态旅游区，这是四 A 级的，那么还有银肯塔拉旅游区、库布齐沙漠旅游区、鄂图克旗锡林塔拉草原旅游区、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旅游区，这些呢都是我们和当地的这些景区呢都已经协商好了，是有优惠和减免活动的。那么除了沙漠景区之外，也可以顺路打卡健享文创空间，这也是个非遗手作体验。新昌渔村，这是黄河鱼农家宴，还有赵大简文化大院剪纸非遗，以及城区蹦道公园、白塔公园、双郡公园等休闲点位。那出行物资，我们也建议大家提前准备好防晒帽、墨镜、防晒衣、防沙面罩、舒适的徒步鞋、水杯、个人常用的药物和充电宝。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啊，请在规定时间抵达管委会绿洲餐厅集合，统一乘大巴前往植树现场，千万不要擅自进入未开放的林区。另外呢，植树过程请听从技术人员的指导，规范栽种，确保苗木的成活率。沙地紫外线比较强，风沙很大，做好防晒、防沙、补水的措施。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心脏病、哮喘、重度糖尿病、孕妇及其他不适合高强度户外劳作的人群不建议参与。那么如果是未成年人或者是老人，需要家属全程陪同，根据身体情况来控制活动的强度。建议呢，提前购买短期的人身意外保险，没有购买保险的朋友呢，现场是不予接待的。想要参与的朋友可以通过奔腾融媒的 APP 对应活动专区即可报名，填写个人信息完成预约。报名成功之后呢，工作人员将在社群内同步后续集合通知与注意事项。种下一棵树是与沙漠的对话，也是与未来的约定。在恩格贝，每一株新苗都连着几代人的接力坚守，连着黄河几字湾的治沙故事，也连着每一个人对绿色的心愿。这个9月，让我们一起奔赴达拉特旗恩格贝，亲手种下一棵有益树，见证荒漠成林的奇迹。

粘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爱你大好河山，爱你绿色发展，爱你璀璨文明，爱你开放包容，爱你56个民族一家亲，爱你中国道路，爱你全面小康，爱你自信强大，爱你热情友好，爱你伟大复兴中国梦，爱你我的祖国。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了一天，一点痕迹没检查出来。他们知道共产党人的脾气，就是不让无辜者受刑，所以在当天的晚上，上校所长大特务头子陆庆跟杨进兴准备了电刑使的刽子手来毒打胡浩，打死过去用凉水给喷过来接茬再打。可是这个胡浩一口咬定这个传单就是我写的，我不是从什么人手里得下来的。敌人在疯狂地打胡浩，哎，全劳的战友们的心也非常的紧，尤其是思阳跟程岗两人在楼上。程岗，你听，敌人又在打胡浩，胡浩他是无辜的，挺进报是怎么搞的我去承认。思阳，不行，你要知道有些个消息不是从你禁欲以后才知道的，从你禁欲以前就知道，你怎么能承认呢？要承认应当我承认去，我倒不怕死。可是你不想一想，真的承认了，那么这挺进报怎么到的楼下？消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样一来，不但秘密孔道

0: 而且连黄先生这些人都要暴露，给今后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程刚，我明白，你看敌人又在打呼号，我听了真难过呀。我承认我让他们把我枪毙了，不行，那你说怎么着好？程刚愣了一下，紧紧地拉住思阳的手。思阳，没有楼下的意见，我们绝不能单独行动。啊，你说什么？思阳同志，我们没有个人行动的权利。个人行动？思阳很快的就明白了，马上就坐起来了。好，对，特务们在这牢窗跟牢门的外头瞧见了。哎哎，你们怎么不睡觉啊？睡什么觉？你们这么吵，人家睡得着吗？好了好了，赶紧睡觉。思阳躺下了，也紧紧地握住程刚的手。程刚，你说的对呀，我们不能出面。我觉得不是为了专专找这写纸条的人，而是通过这个问题要搞到我们党的组织。对，可是你要知道，也得有人想办法救胡浩啊。楼下的同志会想办法的，他们俩人这儿研究，楼下的同志也在研究，就是特支书记齐小轩同志跟老袁。老袁暗含着跟老齐同志谈，不能看着胡浩挨打呀。我们应当出奇一个人承认这件事。齐书记想了一下，考虑了一下，好，你不能去，让我去吧。齐书记的话里头充满了冷静的判断和自信。齐书记慢慢慢慢站起来了，走在牢门这通风眼这儿，外头有特务。哎，你们过了一个人啊，干什么？你怎么不睡觉啊？我找你们的所长。好，你会话啊。
1: 一个特务噔噔噔顺着楼底下就出来了，
0: 直接找着杨锦兴，把这情况这么一提，哦，杨锦兴跟着就来了。到了牢门外头，齐小轩，你要干什么？我要找你们的所长谈一谈。谈什么？哈哈哈哈，我告诉你，那个纸条是我给胡浩的。
1: 啊，你？
0: 对了，
1: 好了，你等一等吧。杨锦兴撒腿往外跑，
0: 到了所长办公室，见着陆庆。所长，行了，大鱼出来了，大鱼啊！什么？大鱼？齐小轩站出来了。这陆庆就一哆嗦，怎么？他知道齐书记不好对付？哦，来人呐，把胡浩架走。
1: 有几个特务过来，
0: 把胡浩架走了，地板上的血可不动。来呀，把齐小轩带来。
2: 是，
0: 你先等一等。杨锦兴，齐小轩当然算一条大鱼，这条大鱼既然自动的跳出来，那就证明我们这一网是下准了。这一网既然围住了鱼群，我们就应当赶快收网，捕到更大更多的鱼。马上派人把齐小轩叫来。
1: 好吧，
0: 时间不大，齐书记到了办公室。哼，进了以后稳稳当当的往旁边一个方凳上一坐。齐小轩，你应当老老实实的谈出来，不然的话，你看见没有？陆青拿手一指地板上的一片血，谈谈吧。有什么可谈的？我告诉你们，这张纸条是我写的。
1: 是你写的？
0: 对了，那好，你照这个样写几个字怎么样啊？ 这当然可以啊，给他拿笔去。时间不大，把笔拿来了。齐书记看了看这个笔，这个笔不行，你们把变色的铅笔拿来，再找一个修铅笔的小刀子，只要我把它修好了就能写，好吧，给他拿去。时间不大，一个特务把刀子跟铅笔都拿来。齐书记真沉得住气，往桌后头一坐，一点一点修这个铅笔。把铅笔修好了以后，就在纸上写了这么十几个字。嗯，行了，陆青把这几个字拿过来，把那个传单也拿过来，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个文件袋里头，叫一个特务去把这个东西送到技术检验室去研究一下，我等着结论。是，这个特务走了。老半天的功夫，这个特务回来了，里头有一个检验结论条，拿出来陆青一看，就字迹相同，就说齐书记，白公馆楼下的这些个革命者，哎呀，他们对敌斗争的经验那是非常的丰富。程岗同志写这个挺进报，他用的是仿宋体的字，第一期还写上白公版挺进报，改以后齐书记就制止了，不要，就写这么一个传单就可以了，而且坚持用变色铅笔写仿宋体的字。齐书记他们楼下几个同志在没事的时候啊，就拿铅笔模仿程岗的字，笔锋啊、撇点勾捺啊，都要模仿，就是一旦发生问题，楼底下好有个准备。齐书记早就把程岗同志的字练得很熟，说到现在一写，那跟程岗同志的字丝毫不差，所以这些特务他也检验不出来，只可说字迹相同。嗯，这一说肯定这个字是你写的了。当然。那很好，我再问问你，你这个消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嗯，杨虎城住的白公馆，这个消息是你派人送出去的吧？这个消息是不是你们地下党派人给你们送进来的？你要好好的谈出来。陆青、杨进兴满怀着希望，准知的齐书记证据确凿，你没得说了。可是齐书记回答出来的话，把这两个特务头子吓坏了。你要问这个消息在什么地方来的，我可以告诉你，在你们的报纸上。什么？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的报纸能刊登你的消息？再说你从什么地方看的报纸？嗯，杨继兴，你先不要着急，你记得那天放风在你们烧档案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啊，我记得了。你们这些人都在忙乱，我看管理室你那个房子里头没人，我溜溜达达进去了，到里头看看。啊！杨进兴的眉毛都立起来了，眼珠子瞪圆了。齐小轩，你怎么上我那屋了去？我那屋了是随便去的地方吗？哈哈哈哈，屋里头没人，门又没锁，我就可以到里边看看。好，你还有的说。你到我的管理室干什么去了？我到你的管理室是要看一看释放政治犯的消息，结果我没看到。好，杨进兴，派人把最近这报纸拿来，让他看一下。不过陆青，你要让他拿报纸去，多拿几张，日期我忘了。好吧，多拿几张来。时间不大，拿了一大沓子报纸来，放在齐书记的眼头了。齐书记说，这我先不管找得着这条消息找不着，我先看看报

0: 纸上的消息吧。哎，看了一张又一张，看得还挺详细，这杨进兴的汗都下来了。哎，我说齐小轩，你怎么看起来没完呢？
1: 啊，这得慢慢找啊，着急成吗？要着急的话，你找。
0: 不，我不找，你找吧。
2: 齐书记把这报纸上的内容大部分完全都记下来了，
0: 看来看去，看到一张报纸的第四版一个小窄条上，有这么几个字：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石家庄附近召开。
1: 看见了没有？
0: 啊，好。
2: 陆青跟杨进兴都没词儿了，确实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登着这么一小条。
0: 好，齐小轩，你知道吗？你在这儿看押这么些年了，你懂不懂所归？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知道不知道对于你们的处置条例？
1: 这个我完全知道。这会儿不是白公馆集中营吗？
2: 齐书记说到这儿，从方凳上站起来了，面临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臭头子，齐书记是无所畏惧。齐书记他心里想这个，你们只是能得到我个人的偶然活动，你们是找不到党的活动的，你们更没有办法追究是谁把杨虎城的消息送出了白公馆，你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党的秘密。
0: 嗯，齐小劝，你要明白，现在证据确凿，我马上枪毙你。
2: 团体的无情纪律他不含糊。所长，我也没想到啊，你担了不是，我得受处分呢。您看，我跟了您这么些年了，您说怎么办吧？
0: 嗯，陆青叭把烟头就扔了。好吧，明天一清早，召集全所的人员训话。这个事情永远都不许人提了。
2: 好，好，太好了。
0: 还有，根据现在的时局发展，你得留神狱里头这些政治犯暴动。现在这些政治犯都分散看押，这不像话。明天把所有的政治犯都集中在几间牢房里，加双岗，黑些白人轮流看守，逼供他们越狱。
1: 是，
0: 两个臭头子就商量好了。第二天清早起来，头放风，特务先把胡浩搭进了牢房，当然有战友们照顾一下。这个时候杨锦兴带着几个特务到楼上来了，把程岗他们这牢房的门开开。程岗，刘子阳，干什么？收拾一下东西，到楼下去。说完了以后，把程岗跟刘思阳的手铐子完全都摘起来，把两个人的脚镣也都挑开了。只要是一到楼下，反倒没有手铐脚镣了。两个人把简单的行李收拾一下，从楼上下来了。这个时候，思阳才有时间呢，看看这牢房的小院。他们住的楼上往下看是一个天井的小院子，靠南面就是狱墙，东南角就是大铁门，在他们的左边就靠着山坎啊，有这么一排平房。你看着可是平房，实际上可不是，是三层楼，而且还有地印子，因为它是随山修的楼房。在这个楼房的东北犄角靠着山根子这儿，有这么一个大黑窟窿，起码有六七尺见圆。楼底下这个牢房呢，就在楼底下呀，有个签子门，进来的铁签子门往里走，好像是一条胡同， 两面的牢房门，

啊，都对穿的，门对门，一对一对一对，这是个死胡同。他们住在锦里头，跟齐书记对过这么一间牢房。牢房里头有几个战友帮着他们把行李放好了，他们两个人通过牢门往外看，这不是一条死胡同吗？在这死胡同里头呢，放着一张带镜框的蒋介石的大相片。你要从千字门这边来特务，整照的蒋介石这个相片的玻璃上，哎，反映过来，牢房的战友们就看得见。你要监视特务，不必看这千字门，你就看这蒋介石这张大照片，你就能发现得了特务。哎，这对咱们的活动还有利。他们这屋的条件也比较好，这几个人呢，完全都是好人，没有特务，没有国民党。就程岗跟思阳他们住的这家，两人刚安顿好了，杨继兴带着特务到楼下来了，把齐书记他们这牢房开开了。胡浩出来，思阳就告诉程岗了，注意啊，特务们叫胡浩呢。程岗看了一眼没言语，感情啊把胡浩啊带着他们这屋来，让胡浩跟刘思阳程岗住在一块儿来，因为他们发现挺进报，齐书记跟胡浩在一个屋啊，特务胆小了。胡浩过来以后，思阳跟程岗两个人也照顾他，因为昨天晚上他受了伤了。怎么样啊，伤不重吧？胡浩摇了摇头，冲他们俩人笑了一下，没关系。怎么会叫特务发现了呢？刘思阳跟程岗根据黄先生那张报纸把挺进报写得了以后送到楼下。齐书记当初的主张是这样，一般的挺进报由打程岗那下了楼，就有几个负责同志看完了，把这个纸条把这个挺进报就取消了，不要干嘛呢，跟别的同志就用口头传达，看见以后用口头告诉他这个挺进报的内容是什么是什么，只有党的重要文件舍不得呀，那么把它给毁掉了，所以才保存着。齐书记呢也给胡浩看了，胡浩是近视眼，而且他的近视眼非常的厉害，他看这个东西他得把这张纸啊搁在眼皮那瞧，一个不留神叫特务发现了，才叫杨锦兴把这张挺进报抓住。到现在胡浩跟程岗刘思阳这么一提，这俩人才明白。胡浩又告诉他们俩，老齐那边很复杂，我搬出来以后他们那间牢房也是八个人，有两三个共产党人，还有好几个特务，稍微的一马屁大意就有暴露身份的危险，咱们这屋里的情况比较好啊，跑出共产党员以外完全都是进步的民主人士。程岗跟思阳他们这屋的条件好，比楼上啊自由一点，到了时候杨进兴点过名去，该吃饭了。吃饭的时候就是那个老疯子，这老疯子跟齐书记住的一个屋，自己也闹不明白，就蔫蔫的告诉程岗。程岗也说得好，我也不太知道，待会儿问问胡浩。等胡浩过来，两个人一问，胡浩才说：“这个人呢，关了好几个月了，是一天夜里来的。第二天一清早，那隧道的口外头有一大片的鲜血，肯定这个同志受了重伤，头几天是那个厨工给送来，没送几次叫特务发现了，就打那厨工，结果把厨工给杀了，厨工死了以后就是这老疯子送饭。这个老疯子呢，他叫华子良，我来的第一天就看他在院里的跑，听说他已经压了十几年了，无冬立夏甭管冷热都是这样，

他有熟人没有？胡浩摇了摇头，没看见过他跟谁说话。我跟他一块关了五年，他从来也没有开个口跟人说过话，反正每天放风，他就两只手一端，他就出去跑，冬顶天下雪。胡浩，你看的什么呢？胡浩拿过亮，他一瞧，是《中国史纲》第二册，简博赞助的。哎，你这书是在哪儿来的？图书馆的。图书馆？真的？可不是真的吧？是公开的吗？是啊，是公开的。在哪儿啊？那等一会儿放风，我领着你去借去。哎呀，太好了！怎么这个地方能有图书馆呢？他回过头来一看呢，程岗的手里也拿着一本书在看书呢。哎，程岗啊，这真有图书馆，真有。放风的时候咱们去吧。好啊。思阳的心里头很高兴，他说这个白公馆这个监狱里头不但有复杂的斗争，而且还有顽强的学习，在这个地方待着能看到一本进步的书，那太不简单了。思阳就老盼着放风，好容易盼的到了上午放风了，后把牢门开开，钳子门开开，程岗、胡浩、刘思阳他们三个人就通过签字门出来了，奔左边走。东北犄角这不是那个隧道吗？由打北面的牢房啊转过来，就紧靠着山坎儿，有这么一间平房。这个平房啊，就是那三层楼的楼底下，它不是随着山修的吗？图书馆管理人员是老袁同志，还没来呢。等了一会儿，老袁同志来了，到这儿把门开开了。他就在那个借书的登记桌的旁边有个破椅子，就往这一坐，桌上还搁着一个大墨盒，还有一管笔，还有一本账。这个图书馆很脏很乱，就在这个很脏很乱的图书馆里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刘思阳他们来到图书馆，图书馆好像是在一间平房里头，实际上不是，三层楼的楼底下，并且再往下还有地印子，它是紧靠着山坡上。等这个管理员老袁同志来了以后，开开门进去，有那个借书桌，桌上摆着个大墨盒，还有一管笔，还有一本账，旁边有个椅子，老袁同志就坐在这儿。程岗跟胡浩都进去了，思阳也进来了。一进这个图书馆呐、啊，哎呀，特别的脏，都是这些个东西。找来找去，思阳找了一本书，《简明的哲学词典》。啊，思阳心里头好痛快，这上的什么一元论呐、啊、真理呀、啊、唯物主义世界观呐、啊、矛盾统一律啊，哎，这上的都有。跟着又找了半天，找一本外国小说，名字叫《罗亭》。找了这么两本小说啊，思阳就闹了一身的土，脑门上也是土，鼻子尖上也是土。把这两本小说拿到牢房里头，连风他都顾不得放了，赶紧回到自己的铺位上，马上把这两本书打开就看。他一看《罗亭》这本小书啊，后头这两篇啊没有了，是拿旧纸补上的，都是墨笔字毛笔字写的，按着原书抄得了以后，仅末了有八个字：文优直略，特请珍惜。说这篇小说里的文字啊，那非常的好，文章非常的好，纸不太好，谁看呢？请大家伙留点神呢，别把它弄坏了。思阳就纳闷，是谁写的呢？字还写得非常的工整。一会儿胡浩回来了，思阳就拿过来了。胡浩，你看，这谁写的？

拿着自己眼前头看了一下，因为他近视眼呢。啊，这是车友先写的。思阳啊，这个图书馆来的可不容易啊。这图书馆是当初罗士文、车月仙领导。

0: 喜峰的人搬到白公馆来了，这些个图书也就搬过来了。作为大家伙的图书馆，你看你那个桌上那大，
1: 是呀，
0: 哎呀，思阳听了这些话，真是怀念那些个革命的先烈。一会儿程岗也搞到了几本书，也回来了。三个人说闲话，程岗怎么不把这图书馆修理一下，把里头收拾好了，那同志们拿本书借本书不是很方便吗？思阳，这个你不懂。
1: 我不懂啊。
0: 这个图书馆那么样的脏，咱们都不愿意进去，你考虑考虑，那特务还进去吗？
1: 啊，
0: 思阳明白了，我们都不愿意到图书馆去，那特务能上里头待会儿去吗？我们在图书馆有什么活动，特务是不会注意的。没事的时候，三个人就看书。第二天下午放风，思阳准备换书去，他准备呢跟程岗同志一块走，不过他看见程岗同志已经奔图书馆去了。思阳拿着两本书也到图书馆来了，刚到图书馆的门口，这个老袁同志就坐在那个椅子上。等思阳一到这儿，老袁同志手里拿着一本唐诗啊，就念唐诗：月乐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思阳也没有理会，他就进了图书馆了。他一看这图书馆里头没人，跟着老袁呢又念上唐诗了：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柱，却话巴山夜雨时。思阳把这个书还回来，又找到了几本书，这个功夫可就不小了。思阳一看程岗没在这儿，他马上也就回来了。思阳一出这图书馆，老袁同志又念上诗了：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思阳走了，思阳并没理会，感情这个唐诗是都有意义的。老袁在图书馆门里头这儿坐着，在图书馆里头这犄角这儿，地板呢已经叫人家给撬开了，不过这两块地板呢还在那个原来的地方搭着，只能透下这么一点暗淡的光线来。把这两块地板要打开，往下走就是地印子，周围啊完全都是大青条石，当中呢一根一根的石柱子就支着这所楼房，顺着青条石的石缝里头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外流水，这就是山底下的水源呢滋过来的水，在地印子里头非常的潮，非常的暗，也特别的脏，一堆一堆的石子子儿，还有一堆一堆的烂草，只能从图书馆这地板缝里透进这么一点阳光来。图书馆在表面上看是同志们到这儿来借书看书，感情这是我们狱中党秘密集会的一个所在地，任何人都不知道。在这个地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特支书记齐小轩，一个就是程岗，两个人正在交换情况。齐书记把从黄宇生将军那儿得来的情报已经介绍给程岗了，中美合作所这些个特务正在策划一个新的阴谋，美蒋特务准备在溃退之前炸毁全市的工厂、电站、重要

的桥梁，并且要在整个的山城放火，要把百万人口的城市变成一片焦土。豫中党呢，决定要把这个危险的情报、敌人这个秘密的计划通知地下党，不然的话就没办法保全这座西南最大的城市。齐书记分析了陆清跟黄以升透露的情报，从这个情报上我们可以肯定，华盛顿要派一个秘密代表团到重庆来，并且从美国来这么一批训练的爆破队。两个人刚说到这儿，就听上头老袁同志念唐诗：月乐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老秦，有人来了。感情这首诗啊，就知道上头有人来了，马上的搀起齐书记来，奔这个石头柱后头走，让老齐啊藏在这儿。陈刚同志，你听，跟着底下又念上了：何当共剪西窗柱，却话巴闪夜雨时。这是自己人呐、啊，这首诗啊，就证明上头的是自己人。可能是四阳同志来了。刚说到这儿，又听您上头又念：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走了。这首诗啊，就说明图书馆来的这个人已经走了。好，我们两个人继续往下谈。陈刚同志，上海武汉解放以后，人民解放军从东边走福建奔广东，这是一路大军。西北呢，直取兰州走迪化，解放西南的进军也马上就要出发了，一路要从川北解放成都，一路要从川东解放重庆。这一来，敌人就疯狂了，他们也就恐慌了。这一次蒋介石亲自来到重庆，不仅是部署顽抗，更主要的，他是执行美帝国主义的决定，彻底破坏西南的工业跟城市。重庆的大小工厂，自贡的盐井，成都、昆明、贵阳，西南各大城市都是敌人破坏的目标。我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及早把情报送出去，好使地下党发动群众，保护整个的城市。还有，解放的时机已经快到了，我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计划越狱。这个越狱的时间过早过晚都不可能，应当跟扎自动配合，我们好一起突围出去。首先是要把情报送出去，第二要恢复跟地下党的联络，并且要直接能跟扎自动去联系。不过现在跟地下党的联络已经中断了。老齐，为什么？当初就通过这个老厨工跟地下党去联系。老厨工是贵州人，那个时候在喜峰的时候，敌人就让他来煮饭，党不断的来教育他，他在喜峰的时候就自愿的给咱们秘密送信。同志们多次提醒他说，你搞这个工作就不能引起敌人的注意，对于同志们的生活你就不必多照顾。可是这个老厨工他还是想尽了办法照顾大家的生活。这一次他给地窖里的那个同志送了几颗野葱，叫特务发现了，把他给杀害了。为了慎重起见，老厨工出了事以后，我们通过他的那条联络站也已经不能入了。你手底下有地址吗？老齐，地址是有，可是怎么能把信送出去？现在能进出驻美合作所的还有一个人。谁呀？就是代替出工的那个华子良。他那个鬼疯子。哎呀，老齐，
几声

枪响，他就吓疯了。他怎么能帮着我们送信呢？这个人可不可靠？齐书记听了程岗的话以后，稍微的沉了一下。程岗，我们已经观察了他好几年了。从这几年跟他进一步的接触当中啊，没发现他们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哦，齐书记，他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呢？这个查不出来了。不过咱们确实是知道他是从川北来的。那我看他最多不过是川陕苏维埃时代的一个群众，敌人没弄清楚，误打误撞的把他捉来了。齐书记，这怎么能把党的机要任务交给他呢？程岗同志，你谈谈你的根据。我说是这样，在特殊条件下，尽管一个人也可以战斗，但是任何人绝不会认为孤军奋战有什么可取。对我来说，最痛苦就不过于跟党失去联系，我可尝过这个滋味。中共办事处撤离了以后，老许没跟我接上关系以前那一个多月，那真是度日如年。华子良被捕已经15年了，可是大家看到的是他跟谁都没有联系，也从来不想跟谁联系，甚至直到现在解放军都要入川了，可是他还不想跟谁联系。这就是我的根据。哦，你还有什么根据呢？还有，他一直是疯疯癫癫的，行动反常。怎么，你认为他反常吗？是啊，老齐，为了蒙蔽敌人，我们的人可以忍辱负重。可是那个华子良呢，老出宫遭枪杀，胡浩受毒打，同志们都非常的难过。可是他呢，连眼睛眨都不眨，他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们跟他的思想感情完全不相同，一点共同之处都没有。程岗同志，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老齐书记刚要往下说，就听见上头老袁同志念了一声：“大道直如法。”老齐，这是危险警号。感情老袁同志一念这个事啊，这是个危险的警号，你马上躲一下吧。程岗过来就把老齐同志搀起来了，搀着老齐就到了这石柱子后头。程岗一回身，一伸手就抄起一块大石头来。正在这时候，程岗往上这么一抬头就看阵了。哎呀，正在那个地板缝儿露出一个薄发苍苍的人影来，胡子都跟刺猬一样啊，一眼他就看真了。哎呀，华子良！程岗就是一惊，他说这个怎么这个地方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人呢？他马上右手攥着石头就扑过来了。这个时候看这华子良啊，动作非常的敏捷，两只手一摁这个缝，两条腿往下这么一飘，唰，这个人就站住了。程岗一瞧华子良下来，他往前一抢步，一伸手把这石头就举起来了。他那意思，我把你砸死。就看见华子良拿着左胳膊一扒了程岗的胳膊。程岗认为这老头没劲儿啊，赶这老头的胳膊一挨程岗的胳膊，程岗才觉出来这个老头有劲。程岗同志，慢着，我找老齐有点事儿。什么？程岗就一瞪眼，你找老齐？对，程岗再一举石头，齐书记又打这石柱子后头就转过来了。等一等，用左手就扶住了程岗，程岗往旁边一闪身，他们三个人是三吊脚站着。
你是什么人呢？齐书记睁大了眼睛看着华子亮，华子亮往前一赶步，共产党员，为什么到这儿来？党需要我现在发挥作用，你找谁？老齐同志，找你，特支书记齐小轩。谁告诉你的？四川省党委书记罗世文同志。在什么时候？1946年10月18号。哦，1946年10月18号，就是罗世文同志跟车月仙同志牺牲的那天晚上。华子良啊，他是川北华蓥山的地委书记，在15年前呢，他到成都去开会，那么他的上级呢，就是四川省党委书记罗世文同志，定过他在什么地方见面呢？是在一个小饭馆里头见面。那一年成都闹米超啊，就是为什么闹米超呢？就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啊，那一个大官们呢，拿钱把米都买过来，都囤起来，再有一部分奸商呢，把这个米也都藏起来了，老百姓吃不上饭了，饿得眼发蓝呢，就围着国民党那个大工厂大仓库旁边的那个百姓啊，瞧着那仓库里头，哎呀，堆得跟山一样的米，老百姓吃不上，结果老百姓就自发的呀，就进了仓库，就把这米给抢了。带荔枝的信儿以后，亲自坐飞机到了成都，马上派特务把咱们共产党人、革命者都抓起来。正抓罗世文同志的时候，华子良同志就到了这饭馆门口，也把华子良同志就抓起来。抓起子良同志呢，子良同志就是个嫌疑犯，就这么个意思。还余外抓了好多的革命者，他们当时就杀害了一部分，一定让我们革命者承认呢，说你们支持老百姓抢政府当局的大米。这些个革命者不承认，结果他们就给杀害了一部分，余剩下这一部分就由打成都押到喜峰，由打喜峰押到重庆。那么子良同志永远就是个嫌疑犯，他连他是个共产党员他都没承认。赶到46年10月18号，蒋介石反动派杀害罗世文跟车月仙的时候啊，这特务这么一研究啊，把华子良也带着，让他陪绑。坐在车上奔松林坡走的时候，罗世文同志就给了他指示，因为罗世文同志估计到他可能是陪绑，为了长期隐蔽欺瞒敌人，枪声一响，华子良同志就变成了疯子。陈岗听到这儿，睁大了眼睛看这位革命的前辈，他慢慢慢慢把石头放下了。老齐听了听，点了点头，那你为什么现在才来联系？齐书记，省委书记给了我特殊任务，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和任何人发生联系。哦，如果我要是不在了你怎么办？找继任书记老袁同志。哦，那你的任务是什么呢？我的任务一共是有3条。第一条，让我装疯，使敌人确信我是个疯子，骗取了敌人对我的信任。第二条，与地下党建立联系。第三条，完成越狱突围任务。哎呀，陈岗听了非常的激动，他看着这位革命的前辈能3年装疯，而且还要骗取敌人的信任，真是深谋远虑，卧薪尝胆呐。好，我再问问你的联络口号呢？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子良同志一提出这个联络的口号来，齐书记险一险掉下了眼泪啊。这是自己跟罗世文同志两个人临分别的时候定过好的这么一个联络口号，这是从论联合政府里头的末一句摘下来的。
秦书记紧紧地握住了子良同志的手。子良同志，在这个复杂困难的绝境里，为了保护党的最大利益，你正确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长期不能跟组织联系，你心里头难过，这完全可以理解的。你这种忍辱负重的毅力和胆识太可贵了，同志，你来得太好了。好多年来你不停地练习跑步，你一直在做着越狱的准备。华子亮也紧紧地握住齐书记的手。齐书记，我知道你跟老袁几年来都在注意着我，可是直到现在我才能有跟地下党建立联系的条件。子良说的人一伸手，他就把他这破袄袖就撕开了，把针就拆了，从里头抻出一个纸条来。齐书记，这是地窖里那个同志跟我联系上了，他给党带来了信。啊，齐书记手都发颤了，程岗也过来了。子良同志，这个地窖里的人是谁呀？地窖里的同志是许云峰。哎呀，这一句话，程岗他们是悲喜交加呀，感情地窖里的是老许，一点也不假。在48年的元旦晚上，特务们秘密地把老许同志押到了二处。这末一次是第十次给老许入刑，用尽了各种刑法，老许同志死过多少次去？可是敌人在这个革命者的面前，他们失败了，他们就秘密地趁着老许昏迷不醒的时候，又把老许押到白公馆，就押到这个地窖里头。也不知道过了几天呢，老许同志慢慢慢慢缓过来了。他四肢有了知觉以后，他就感觉到他的脸上不时的上头有水珠往下掉，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老许也觉着自己的身底下刨出草以外还有水泡着自己，身上受了那么重的刑罚还叫水泡着，这个水还是臭水，还有味儿。等老许睁开眼睛啊，眼前头一片黑，伸手都不见五指。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老许被压在白公馆的地窖里，特务们对老许这个人他非常的害怕，甚至于不敢提老许的名字，也不敢把老许跟其他的战友放在一起。等在1948年12月31号的晚上，秘密的把老许由打渣滓洞提到二处，经过严刑拷问以后，趁着老许昏迷的时候，把老许送到了白公馆这个地窖里。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子，老许慢慢慢慢缓过来。等他恢复了知觉以后，睁开眼睛看，眼前就是一片漆黑，只有啊在洞顶上滴答滴答掉在脸上的水点。老许觉着身底下呀有草，而且还非常的湿，这里头的味儿特别大。什么也没有，里头非常的静，只有那一尺多长的大耗子露着红眼睛才有这么一点亮。老许纳闷，这是什么地方呢？敌人把我关在哪儿了？不管他是什么地方，一定有其他的战友在我的周围。老许想到这儿，他打算坐起来，他浑身上下非常的疼，因为这一次受刑最厉害。就这么样吧，他慢慢慢慢使自己能在这个洞里头站起来。只有在送饭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疯子似的这么一个老头子给端饭来，把外头的电灯也亮了，老许才能见到一点亮。灯有这点亮，老许就把周围的环境看明白了。在他的眼前头啊，有这么一段石墙，旁边有一个铁门，两扇铁门关着，铁门外头一个方台，铁门里头一个方台，都是几层台阶，上头有铁栅栏，有打在外头透进来的灯光。老许当然是吃不下东西的，以后能想着吃点，只是每次这个老头走的时候，总把这个电灯的灯亮啊多给老许留一会儿啊，让老许见到一点光亮。老许在这个活棺材里头，他想的很多呀。一想到自己过去是一个工人，受尽了剥削迫害，自己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成了一个革命者，又想到几

几年以前到延安学习，想到在延安住过的姚仲，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时候自己内心的激动，也想到胜利。当然这个事情他是想的很多呀，不过想的最多的还是当前的残酷斗争，我应当怎么办。说敌人把我许云峰搁在这个地方，他们认为这个地方最安全，我又戴着手铐子又有脚镣，特务也不是日夜来到这儿来监视我来，我能就这么样待下去吗？不行，坚持斗争，如果不利用这一点，不利用敌人的麻痹大意，我想办法，那么这就是一种软弱无能的表现，怎么办呢？老许当然他不知道他待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不过他想了一个办法，能不能把石洞挖开，我找出一条地道来。老许想的时候呢，当然这么一想就过去了，日子一长，老许认为应当怎么办，赶这个老头再送饭有灯亮的时候，老许就注意到他周围的环境了，上头是个拱圆形的石顶，他坐着这个底下完全都是岩层，都是大石头，靠右边呢是天然的这么一个石层，也是石头的，只有靠左边不是天然长的，好像是拿大块的石头，这个石头也不是很齐的，反正就是长得什么样啊就搬到这儿来啊，就把它按到这儿，石头与石头间隔的地方呢就有石灰给它抹上。老许这么一想，可能这个地方啊它外头是个山沟，他在沟边上把这石头砌起来的，我能不能把这石头刨开找这么一条道呢？老许想到这儿自己要办。后来啊他这个乱草里头摸呀，他摸出半拉料头来啊，老许说这个地方关的不是自己一个人，当初有革命先烈在这个地方关过，有这半拉料头就更合适了。老许就决定开始挖了，挖呀挖呀，手指头破了，鲜血滴滴答答往下流着，他照样的挖，不但是黑天挖而且白天挖，好在老许在这个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是黑天，也不知道什么是白夜，只有那个老头送饭来，老许他停止不挖，吃完饭老头把碗拿走，老许接茬还挖，多长的时间老许不知道，终于把这第一块石头挖下来。老许啊就在这个西北犄角上把这块石头撤出来，跟着探进身去再挖，又是一块又是一块，历尽了千辛万苦，老许的十个手指头完全都肿了，破了肿，多少次费了十个月的功夫，老许终于把这个地沟挖通了，由打外头透进凉风来了，老许的心里也非常的高兴，把一年来耗费的精力时光都不想他了。耗到了晚上，老许把这四块石头照着原样都撤出来，老许一点一点往外爬，老半天的功夫才爬到这沟的外头。老许往外怎么一看呢，这是满天的星斗，四外都是山，在他眼前头老远的地方，一层电网一层电网，有七层电网都着着红电灯，不远一岗亭，不远一岗亭里头有特务警察在站岗，电网的里头有特务警察拉着狼狗来回的转。在老许的眼下是这么一个山沟，
这个山沟有两丈多深，三丈多宽。老许就琢磨，这是什么地方啊？哎呀，是不是那个最有名的魔窟，人间的地狱白公馆呢？如果真要是白公馆，那上头压着好多的战友，而且还有特支，可能是。老许又这么一想，能不能在这地沟里头爬出来，顺着山沟下去，穿过了电网，能跑啊？可能成。不过老许这么一想，如果自己要一跑，很可能敌人就得发现这个地道，将来狱里的全体战友要是越狱就困难了。我不应当跑，我应当把这个地沟留着，将来跟狱中党负责人取得的联系，把这条道告诉同志们，跟大家伙一道在这跑出去越狱。老许想到这儿，心里就更高兴了，慢慢慢慢的撤回来，大块的石头一块一块在按原价把它放好了。老许休息休息，又到了吃饭的时候了，高墙外头的电灯又着了。老许趟着料慢慢慢慢走到这铁门的里头，站在这石台上，时间不大，顺着那个大地道下来，那个老头端着兰花碗一碗饭，一双筷子，还有一点盐胡豆。他又打外头也上了这五层台阶，也站在这方台上，把这碗饭就递过来。老许这么一瞧啊，今天这个人跟往天不一样。怎么？往天这个老头啊，俩眼发直，眼珠发色，看人呢都不带眨么眼的。哎，今天再看这老头啊，不但脸上有了笑容，而且浑身也有了活力，眼睛也显得活动了。老许扫了他一眼，自己啊就在这方台这吃饭。想不到这老头说话了：“同志，你姓什么呢？”哦，老许想，他怎么管我叫同志啊？你是干什么的？同志，请你相信我吧，陈刚、刘思阳他们都在这儿压着呢，这是中美合作所里头的白公馆。如果你不相信我，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白公馆这有特质。就这两个字，老许就相信这个老人了。怎么？老许是重庆市的地下市委委员负责人，他以前知道白公馆有特质，因为白公馆呢，狱中党跟地下党永远保持联系。老许明白，这个老头他必须是自己人，不是自己人他都不知道有特质，不但是自己人，而且是跟狱中党比较近的人，一般的党员同志都不见得准知的有特质。这么着老许就相信他了。老许把自己所想的就跟这个老头一说，其实这个老头就是华子良。老许让他搞了一管笔，搞了一张纸，因为老许在多少日子以来就想到了一个越狱的计划。老许研究着这个越狱计划，既不能早又不能晚，如果早了得不到我们武装部队的支援，那就引起同志们的流血牺牲，如果晚了，那敌人是要屠杀的，所以最好是解放军呢快到重庆了，听金炮响了，那个时候再越狱，并且要跟扎子洞两方面配合起来，让敌人首尾不能相顾，那就太好了。这么着华子良同志把纸笔找了以后，
老许就把这个越狱计划详详细细的写好了。

写好了以后就交给子良同志，并且告诉子良，你把这个东西交给狱中党，通过狱中党把这个东西送交地下党，请求地下党批准。子良同志才把这个东西带好了，趁着今天放风，他早就看见程岗跟齐书记到图书馆来了。其实子良同志啊，关于狱中党的一切活动情况他知道，他又打外头进来，老袁同志念出了唐诗是井号，结果子良进来把地板扣给下来，这才跟程岗跟特支书记齐小轩见面。到现在子良同志不但把许云峰的越狱计划拿出来，而且把自己的情况完全都向着领导汇报了。哎呀，程岗面对着这位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革命前辈，他万分的钦佩呀。好极了，子良同志，那么你现在的需要是什么呢？齐书记，地下党的地址。哦，齐书记听到这儿就用眼睛一看程岗，那意思告诉程岗，你谈吧。好，地下党的地址是林森路318号安平人寿保险公司。子良同志，你记住了吗？齐书记，我记住了。等一等，根据现在的狱中的斗争情况，根据狱中得到的一些个情报，敌人临失败以前，他们准备要炸毁重庆市。子良同志，你把老许同志这个越狱计划连同狱中党得的情报，你想办法送出去，并且你随时通知老许，他既然挖了这么一条地洞，尽可能让他从这条地洞先走出去，我们保全一个是一个，保全两个是两个。好，还有，你不能直接到林森路318号安平人寿保险公司去，当初老厨工还留下了一条秘密联络站，齐书记就把这条秘密联络站的道路以及暗号完全都告诉了子良同志。子良把狱中党的一些东西，把老许的越狱计划完全都带好了，又打图书馆出来。齐书记跟程岗到了时候收风也回牢房，咱们先不管。哎呀，好啊，狱中党跟地下党的联系又要接起来了。子良同志自从老厨工牺牲以后，他就代替了老厨工的工作，上午特务压着他到磁器口一带去买菜，下午特务们压着子良同志到代工瓷附近有这么一个煤窑，到那儿去挑煤去，每天上午到磁器口挑菜。子良就根据狱中党的指示把这个接头的暗劲儿做好了，就是在这个菜挑的头了，在这扁担头上拴这么一个龙须绳，当然拴这个绳是有特点的，如果我们联络站的同志一瞧见这个，就知道是自己同志来了，马上就要接头。两个特务压着子良同志，穿着秋衣由打白公馆狱里的出来了，顺着山道往下走，过了步云桥斜插柳奔瓷器口。瓷器口非常的热闹，这趟大街两面做买做卖的很多，街上的人也显得很拥挤，可是这个时候啊，东北上的炮啊隐隐约约的可就能听见了，呼隆呼隆，听见炮声了。街上的人啊也有些个慌慌张张的。哎，两个特务压着华子良正往前走，在瓷器口的街心有这么三间门脸一个杂货铺，今天正重账啊，可能开张以后啊赔了钱了，这又领了东了，重新再开张，字号是新记杂货铺。门口里边蓝柜头了摆的是大青菜摊，各种的青菜都有，蓝柜后头完全都是货架子，一切日常用品应有尽有，门口还堆着好多的人。

放着二踢脚，放着鞭，放着炮，听他乱响。门口两旁边还有一副对子，上联是买卖兴隆图四海，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门口站着掌柜的，也就在40多岁，圆凤脸儿，哎，他是挺干净的，穿着长袍马褂，见人和气，说的完全都是买卖话。兄弟刚到这么来啊，买卖开张没有几年，还希望街坊邻居、哥们弟兄、好朋友多多的照顾，多多的帮助啊，有功夫到里边来喝茶来啊，说着这些买卖话。这俩特务商量，嘿，瞧见没有，那边放鞭的啊，有新开张的，可能买他的菜底子钱大点。什么叫底子钱大点啊？两个特务买多少菜，这个卖菜的掌柜的余外得多给他们俩人多少钱，这叫底子钱。其实子良同志直接就奔这杂货铺来了，俩特务在后头，走的人群后头，子良同志故意的俩眼发直，拿着扁担跟筐啊杵着头了的人，嘿嘿嘿，你瞧着点啊，你得往身上杵啊。嘿，老乡，你不知道他是疯子，闪开点。哎，这看热闹的老百姓都闪开了。子良同志一看正当间有一块纸匾，写着金字，新记杂货铺五个字。这个掌柜的在门口这站着，华子良一来，掌柜的一眼就看见头了这龙须蛇了，当然在脸上没有显出什么来，可是他的眼睛是注意到了。啊，先生啊，您到这儿来买菜来了，咱们这是重张，底子钱也大，请到里边坐会儿来。啊，听说你们这儿新开张吗？哎，只要是价钱公道，我们每天来买来，反正每天买100多人吃的菜，总是100多斤。啊，先生，错不了，您来吧，咱们这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明码八口。哈哈，您请进来，请进来。来倒茶去，小徒弟赶紧给倒茶。两个特务转的栏柜后头有个八仙桌，八仙桌两旁边有俩椅子，让这俩特务就坐着了。二位先生带着菜单子呢吗？我让他们给邀菜去，去倒茶去。摆茶器上来，让他们这俩特务喝着茶。特务把菜单子拿出来，就交给掌柜的了。掌柜的赶紧交给伙计，快赶紧的给邀菜。子良同志就站在栏柜的外头，啊，就站在这儿，把菜买齐了，给了钱，把底子钱给这俩特务，余外在货架子上抽出两条华夫烟来，一条十盒。来吧，老哥，第一次共事，没有别的，把这两条烟你们二位拿来抽去吧。什么时候到瓷器口来，你们二位到我这儿坐着。好好，掌柜的，你太和气了，你贵姓啊？我姓何，人可和，我叫何正心。哦，何掌柜的，以后短不了给你添麻烦啊。何掌柜的为了透着和气，一外又拿了两盒华夫烟。两个特务站起来了，这装烟。掌柜的趁这个时候就转到栏柜外头，到了华子良的跟前。老哥呀，你受累了啊，来，你也抽两盒烟吧。到这一愣神啊，就把这两盒烟交给子良同志了。子良接过来，两个人手里的东西可就换了。两个特务到了时候，压着子良同志走了。新记杂货铺的经理何正新同志，就是我们重庆市一个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接到了子良同志提供的情报以后，马上到林森路318号安平人寿保险公司，把这个东西就交给了程瑶姑娘。程瑶把这个东西立刻就转交到市委副书记李静元同志的手里，市委马上就开了会议，做出了决定。我们重庆市地下党的工作重心，就是要迅速地迎接解放的斗争，并且一定要抢在敌人的前面，保全重庆这座工业重要的城市。还有
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扎子洞白公馆所有的革命者要保全下来，因为这些个人呢都是久经考验的战士，解放以后我们接管城市的宝贵干部必须要把这些个人抢救出来，还要从华蓥山抽调一部分武装部队配合我们解放军解放重庆解放四川，陈松林去做向导，根据市委的决定，李副书记给华蓥山纵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华妈妈去了信，在北温泉蜀番楼见的面，商量好了以后就按着党的指示去开展了这一项工作，并且告诉华妈妈华子良同志还没有死。老妈妈听了以后真是惊喜交加呀！由于我们解放军的巡俗入川，在东北方的大炮一声跟着一声的响，重庆市的人都听得真真的了，重庆市一片混乱，国民党反动派这些个官员们纷纷逃往台湾逃往香港。这个时候蒋介石不但亲自到了重庆，而且从美国新回来就这严罪带着李继刚的全能特遣队也到了重庆，徐鹏飞又接受了他主子的新任务，要提前分期分批的密采。什么叫密采？叫秘密杀害我们扎子洞跟白公馆所有的革命者。这些个凶恶的野兽又要吃人了。1949年10月1号，有一件轰动全世界的大喜事，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个消息通过了重庆市的地下党送进了扎子洞。哎呀，同志们听见以后真是欢欣鼓舞啊，大家伙尽情的欢笑高兴啊，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明霞同志就问江姐，江姐咱们首都你说在哪儿啊？明霞，咱们毛主席在北京，首都也在北京。哎，江姐你说咱们国旗是什么样的？咱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哎呀多好啊，江姐咱们绣一面五星红旗好吗？好啊。江姐把珍藏已久的一块比较新的红背面拿出来了，连李清竹大姐在明霞还有好多的女战友都过来跟着江姐在一块绣这个五星红旗。大家一边绣心里头是万分的激动，一边口里头喊着口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时间不大，把这一面五星红旗就绣得了。江姐高高的把五星红旗举起来了。是啊，这是一面战斗的旗帜，不管是狂风暴雨，不管是惊涛骇浪，我们一定要把战斗的旗帜指向我们共产主义啊。大家伙正在高兴，猛然间外头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个猪梆子响得非常厉害。女牢的战友们赶紧把五星红旗就叠起来了。啊，为什么响梆子？大家伙都在这牢门的通风眼这往外看。这个时候猫头鹰徐桂林带着十几个特务由打外头夸夸夸就进来了。紧头了走的几个特务啊，脸上都有点惊慌失色，拿着钥匙到了女牢，夸夸夸推门：嘿嘿嘿，开门开门，钥匙在你手里拿着呢，你让谁开门呢？啊，对对对，这个特务赶紧把钥匙拿过来被锁他捅开了。江雪琴、李清竹，收拾一下东西转移。转移？转移到什么地方？白公馆。白公馆？好，你们等一等啊。
明霞转过身来就往里走，走了两步又回来了，不准你们进来，人家还得换衣裳呢。啊，好好好，快点吧。明霞赶紧回来了。江姐一听，叫她的名字，叫李清竹的名字，江姐的心里就明白了。她的心里头非常的平静。时间不大，明霞就轻声的过来了。江姐，你看是转移吗？江姐没有言语，点了点头。江姐绣红旗，红旗绣好了以后，战友们都很高兴。正在这个时候，渣滓洞的牢外头，梆梆梆一阵的梆子响，猫头鹰徐桂林这个特务头子带着十几个特务，完全都是全份的武装进来了，把女牢的门开开以后，叫着江姐跟李清竹的名字。当时明霞就问他们干什么，特务告诉我说转移，转移到白公馆。江姐听见叫她的名字，江姐的心里就明白了，她非常的震惊，把笼子拿起来，在女牢的墙上钉着有一个破镜子，江姐对着镜子拢着自己的头发，明霞可就过来了。江姐，是转移吗？江姐没有言语。江姐，听说转移到白公馆，是吗？江姐还没有言语。江姐，真要是转移到白公馆，你见着思阳？啊，明霞呀，你放心吧，我知道。江姐的话每一个字都很平静。明霞这个年轻的姑娘，她从江姐的脸上是没看出什么来，可是从现在的这个情况上看，明霞的心里也多少明白一点，这个姑娘的内心非常的难过，江姐就看出来了。为了不让这个年轻的战友心里的难过，明霞，你看看我的头发，有乱的吗？啊，江姐，一根乱发也没有。正在这个时候，咵咵咵，由打外头进了一波特务。从南牢里头也在提人，叫着名字往外提。这个时候江姐把笼子就放下了，女牢里的好多的战友都以惊疑的眼神围上了江姐跟李清竹。李清竹同志也很沉稳的换换衣服。江姐把枕头撩起来了，拿出一个蓝大褂来，按理说这个月份已经凉了，穿大褂是冷了。这件长事儿，那就是江姐在广安县当初被捕的时候穿过的。江姐，你怎么换大褂了？不冷吗？啊，没关系。江姐换上了蓝大褂，把大褂上的每一个褶儿，江姐都要把它抻平了。明霞呀，你帮着我把大褂的褶儿抻抻，好吧。明霞还有两个战友就帮着江姐把衣裳上每一个褶完全都给抻平了。这一点明霞知道，江姐素来就爱好整洁，就算是在集中营里头也永远是这样，所以江姐啊总给人一种精神焕发的这么一种感觉。尤其是今天江姐换好了长衫以后，又穿了一件红线衣，更显得庄严。明霞的眼泪围着眼圈转了，自己背过身去擦了擦眼泪，看了看同牢的每一个战友，也都很难过。明霞把江姐的几件随身的衣服给包好了。江姐，你把这个布包带着吧。江姐伸手就接过来了，看了看，明霞呀，我不需要了，送给你吧。伸手就递给明霞，
这一来明霞完全都明白了，脸儿就变了。哎呀，一撒

这个布包就掉在地下，一头就扎在江姐的怀里。江姐，江姐，我宁愿替你死，

男战友都从牢房里出来了，叫特务压着往外走。他们都是那么样的激昂壮烈，口里头喊着口号。同志们，明霞，你们看见没有？这些个战友，他们都是脸色不变，心也不跳。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江姐，你不要再说了，我知道。哎，不要用眼泪告别嘛。明霞，没将反动派的屠杀，这都是垂死的挣扎。难道他能阻挡我们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吗？不，胜利是属于我们，属于我们的党。李清竹点了点头，笑了笑。明霞，永远记住江姐的话。江姐看了看牢门外的特务，没注意牢房里头。江姐拿出一个纸条来，捏捏的告诉明霞，带着这个把他送到楼七室。好吧，这个纸条上是什么呢？江姐在最近来也想了一个越狱的计划，就在这纸条上写着，自己牺牲了，要把这个纸条留给楼七室的同志们。好吧，明霞，同志们，我们再见了。江姐，李大姐，大家伙的心里都很难过呀，都跟着往外送。直到牢门的门口，李清竹他的腿是折的，用刑的时候特务把他腿给砸折了，他始终是架着一根拐。这个时候特务过来的要搀着他，李清竹一瞪眼，不用，我不用你们搀着，我自己能走。一伸手啪把这拐就扔了。江姐到了跟前就扶住了李清竹，两个人昂首阔步走出了牢房。这个时候每一间牢门里头的战友都在向江姐招手，江姐含着笑也冲大家招手告别。出了牢房以后直接到了渣滓洞外头，疯狂的没讲反动派特务夺去了江姐、李清竹和其他十几位战友的生命。特务们马上把江姐跟李清竹的尸体拍出了照片，立刻送到二处。徐鹏飞传命令冲洗，冲洗好了送交蒋介石，让蒋介石看看。跟着徐鹏飞把电话就拿起来，一个电话就打到白公馆，告诉陆清，让陆清按着他的指示办事。当天的晚上，黄以升将军正在楼上牢房这儿待着，杨继兴带着两个特务把牢门开开了。黄先生，我们所长请您谈话。好。黄将军看了看他，找我谈什么话？准备让您到梅园官邸去，因为徐处长在梅园官邸等您，让我陪着您到梅园去一趟。徐鹏飞找我有什么事儿？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您马上收拾一下吧。好吧。黄将军看了看杨锦兴，这几个特务都不怀好意，整理自己一下衣服，把帽子戴好了。黄将军瞧着特务不注意的时候，在床边的底下就吞到袄袖里一个东西。好吧，走吧。杨锦兴带着两个特务压着黄将军由打牢房出来了。战友们可有知道的，也有看见的，出了白公馆的牢门，一直顺着山道往外走，转到山坡这儿了，回过身来再往下走，奔步云桥，就看不见白公馆的牢房。这个时候黄将军站着抬头看了看天，天色分外的阴沉，大块的黑云彩笼罩着格勒山的山头。

看了看白公馆的牢房，黄将军把帽子摘下来，冲着牢房举起帽子来致意。那个意思啊，跟同牢的战友和这些个共产党人告别。黄将军戴好了帽子以后，顺着弯弯曲曲的小道就奔步云桥来了。这个地方离着梅园并不太远，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就到了这座步云桥。桥板年久失修，也快坏了，走在这桥板上都有点嘎吱嘎吱的响。黄先生，桥不太好走啊，您小心一点。黄将军没理他，跨过了步云桥的桥头，在一片大树林的前边，后头的特务就开枪了。这个枪声并不大，嘡嘡，这两枪都打穿了黄将军的胸膛。黄将军没有躺下，唰的一转身，睁大了两只眼睛看着凶恶的特务，使劲的抬起了右手，拍拍自己的胸口，来，再打一枪，跟着砰砰，又是两枪。黄将军再想抬手，抬不起来了，一晃身，两晃身，黄将军就躺下了。黄将军也明白，自己快死了，因为黄将军在白公馆呢，也听到了一个消息。前几天从贵州把杨虎城将军一家子，把宋其云老先生一家子，再搭上小萝卜头，由打贵州又借回重庆。下午到的重庆中美合作所，晚上在歌乐山里头戴公祠头颅，把杨虎城将军一家子叫特务给杀了。杀完了杨虎城将军一家子以后，又把宋其云老先生他们老两口子，再加上这九岁的天真的孩子小萝卜头，都叫凶恶的特务给杀害了。黄将军知道他们死了以后，就知道自己日期也不会太远。黄将军躺下的时候，嘴里头喷着热血，使尽了全力，他吼叫了一声：消灭国民党法西斯！跟着又把右手用力地猫到了兜里，可是掏不出来了，他手里头就攥着这个匕首刀的刀把。杨进兴呵呵的一阵冷笑，拿脚把黄将军的尸体踢过来，伸手把黄将军的帽子拿下来，抖了抖了，戴在他脑子上，跟着把左胳膊上的金手表摘下来，戴在他胳膊上，上头还有血，擦擦。瞧见没有？这个是我的。这俩特务连言语都没敢言语，跟着一查黄将军的右手，啊！把杨进兴可吓了一跳。黄将军右手里头有一把匕首刀，这个匕首刀是谁给黄将军的？特务注意了。这个时候陆庆由打树林里出来，拿着照相机，拿着万次闪光灯，把黄将军的尸体也拍下了照片。杨锦兴把刀子的事情跟陆庆谈了，陆庆立刻让杨锦兴赶紧回白公馆追查这件事，又把黄将军尸体的照片送交蒋介石亲自查阅。黄将军死的消息，白公馆战友们都知道了。华子良同志还是照常每天上午去挑菜，下午去挑煤，两个特务压着一直奔戴公祠附近的煤窑。这个地方啊，是距离渣滓洞也这么远，距离白公馆也这么远。子良同志他们白公馆跟渣滓洞两方

们取得联系，就是子良同志在这个地方跟扎子洞的那个同志见面。那个人是谁呀？是一个看守员，豫中党负责人给他争取过来的，愿意为咱们办点事。这一次子良同志啊，又带着东西到代公祠煤窑来了。带着什么呢？白公馆豫中党的负责人交给子良同志几把匕首，要通过那个看守员呢，把这几把匕首送到扎子洞，并且白公馆制定的越狱日期也要通过今天华子良同志告诉扎子洞，好同时越狱。这个任务非常的要紧。子良挑着煤条走，特务在后头跟着。代公祠的山盘上发现了好多的特务都在刨坑，不大一坑，不大一坑，不大一坑。子良同志的心里明白，这是尸坑，是不是敌人要屠杀了？我们解放军的大炮响得这么厉害，一定是。回去我得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齐书记。子良同志俩眼发直地往前走，特务压着。赶到了煤窑这儿，装好了煤，子良同志的心情沉重了。今天这个看守员没有来，看守员出了事了吗？这倒不见得，因为这看守员他很谨慎。那没出事怎么没来呀？匕首不能交给他，越狱的时间不能告诉扎子洞了，这不得了啊。子良同志还磨蹭了一会儿，不成了，特务喊着让子良同志挑着煤回来了。因为子良同志在头了走啊，那好些个挖尸坑的特务就纳闷，嘿嘿，我这犯人怎么出来了？哎，别管了，嘿，这是疯子挑煤的。这俩特务给搭茬，把这个煤挑到白公馆，放在煤堆上，把筐子也搁在那儿了，由打跨院往正院来。走到这管理室门口，杨进兴在里头出来了。华子良啊，过来，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办伙食吗？子良同志站在这儿不言语。你知道不知道？嗯，共产党要来了，你知道吗？子良的脸上还没显出什么来。告诉你，华子良，共产党来了，对你没好处。跟我上山打游击去，我当司令，你当军需。告诉你，如果你要有三心二意，老子马上枪毙你。我们游击训练总部有几十万大军呢，不怕共产党。我当反共救国军的司令，你就当军需，跟着老子走没错啊。当官啊？什么当官啊？滚！他一转身就进了管理室了。因为特务啊确信子良同志是个疯子，有的地方就不瞒着他，不背着他。他们有的时候在屋里研究什么事儿啊，子良给扫扫地呀，擦擦桌子，跪着跪着屋子，也不轰子良。这么着子良掌握敌人的情况就比较准确比较多。子良同志由打管理室的窗户外头走啊，杨锦兴跟陆青在屋里说话，就听见这么一句：好吧，处决许云峰。好、哦，子良的心里就一动，要杀害老许啊。特支书记已经告诉我了，让我转告个老许，让老许从地道里的走。结果老许让我跟特支书记汇报，老许决定不走，把这条道留下来，留给全域的战友越狱的时候使用。老许不怕牺牲，敌人要杀害他了。回来以后，子良往牢房里的一坐，纹丝儿不动，直到了晚上点完了夜明，
看特务的外形也能瞧出是比以前紧了，岗也加的多了。子良同志挨着齐书记就睡了。子良同志刚要翻身，从打牢门这通风眼这儿唰，手电筒的光亮就打进来。子良没有动，手电筒的光亮一会儿没了，几个茶牢房的走了。子良侧耳往外听听，好，这特务头子杨进兴把鞋脱了，光着袜底儿，两只手也挨着地板，跟狗一样从签子门外头爬进来，支棱着耳朵啊听听每一间牢房。查过去，子良就知道没事了。紧挨着齐书记，子良同志就冷笑了一声，敌人跟我们一样，他也没睡觉。其实齐书记这个时候想的最多，贵阳解放了，挺进西南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入川了，一路从川北直取成都，一路从川东直到重庆，而且我们第二野战军的部队已经越过了白马山国民党的阵线，重庆解放就要大大的提前了，这个时候稍微一疏忽就可能带来严重的流血牺牲。所以老齐同志想得特别周到，渣滓洞那边的消息，江雪琴、李清竹这些个同志都牺牲了，小萝卜头一家子、杨虎城一家子都被害了，黄以胜也叫敌人杀害了，可能敌人的屠杀要提前。子良同志就把白天的情况完全都跟齐书记汇报了。哦，这个看守员又没来。是啊，带的东西也没交到，越狱的时间渣滓洞不可能知道了，是不是发生什么问题了，这还不肯定。还有老齐呀，美国人又要搞什么游击训练总部呢，让特务队长杨进兴当司令，杨进兴还要让我当军需。最近山盘上一带挖了好多的尸坑，敌人可能要屠杀，听说杀害黄以胜先生以后从他手里搜出一把匕首来，特务们也要追查。老齐，还有敌人要杀害老许了，我把你的指示跟老许谈了，老许同志不走，他说这条道留给全域的战友。哦，齐书记他完全理解老许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卫集体安全的决心，可是敌人现在呢要追查黄将军的匕首，并且要让华子良去打游击，这些个新的情况应当怎么办，采取什么措施。在这个紧要的关头，齐书记他做出了决定，趴到华子良的耳朵这儿，子良啊，明天上午买菜你要离开白公馆了，不能再回来了，你立刻到林森路318号安平人寿保险公司，把我们规定的越狱时间汇报给地下党的负责人，还有由你出去给地下党的武装做向导。好吧，说子良同志当然他现在想的是全域的战友的安全，可是在他个人来说，他在狱里头已经压了15年了，通过组织决定明天上午借着买菜，子良同志就要脱离开15年的牢狱生活，心里头也是很激动啊，并且通过自己出去把重要的情报带出去，好把全域的战友救出去。第二天该干什么他还干什么，吃饭前他还是挨着牢房的给送饭，并且也给老许送了饭，送完饭以后他也吃饭，吃完了
他还到厨房帮着干点零碎活。到了。

十点来钟了，该着到瓷器口买菜去。子良同志带着全域战友的希望，把菜挑整理一下，挑起来，由打跨院往正院走，快到管理室的门口了。在铁门的外头，就开了十几辆大汽车，到了铁门外头，擦的一下，车就都刹住了。两道大铁门完全都开了，由打车上跳起了好多的牲口。子良就是一愣，这是干什么？这些特务进了以后马上就换防，杨锦星逮里头出来了，集合。过去白公馆那些个武装特务完全都集合了。华子良啊，把挑子放下，我带着你们到山里打游击去，由打今天起你就正式是军需了，不买菜了，放下。啊，子良的心里一动，坏了，敌人要把我带走，狱中党的情报怎么办？跟着这些人穿着子良就上了十几辆大汽车，往山里头开下去了。这一来，白公馆和渣滓洞跟地下党的消息是全部中断，联络完全都断绝了。白公馆的上校所长这特务头子陆庆一看杨锦星把这些个人都带走了，立刻给徐鹏飞就打了电话。徐鹏飞感到了满意。正在这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哒！徐鹏飞伸手把电话拿起来：“喂，好好，局座，我是徐鹏飞。啊，哈哈哈！啊，您放心吧，没有问题了，请局座放心吧。”一个共产党也跑不了。嗯，我已经把杨虎城、宋其云他们两家大小六口的照片送成总裁了，还有黄宇胜、江雪琴这些人的照片正在冲洗。对对对，嗯，完全都按照您的指示，完全都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的。哎，电网全部经过检修了，增高了电压，特区周围牵涉了三道警戒线，哈哈哈哈，哎，够得上铜墙铁壁啊。嗯，是把过去的看守人员也完全都换了新的，一点问题没有了。局长还有什么讯息？哦，我马上到您的公馆去。徐鹏飞放下了电话，在表面上看他还镇定，可是他内心里头非常的恐慌啊。大批的飞机由打重庆往台湾运东西，徐鹏飞知道完了，他虽然知道完了，他还要做垂死的挣扎。

云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也欢迎您的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首先呢，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健康内容。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提示哈。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7号呢是这个迎来白露节气哈。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么暖寒交替的时候，昼夜温差也变大了。这个时候养生健康方面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露节气养生药房的这三点。首先就是防止着凉。白露时节呢，这个天气冷暖多变，早晚的温差呢会比较大，所以应该及时的添加衣物哈。注意温水洗澡，不要赤膊，还有呢就是睡卧呢不要贪凉，那么避免夜里的寒凉之气的侵入啊，损伤人体的阳气，诱发一些疾病。那么这个说到了保暖啊，大家要注意脚部的保暖。俗话说呢，这个寒从脚下起，白露之后呢，这个阴寒之气渐增，所以呢不建议啊继续穿什么凉鞋，尽量不要露这个脚踝。睡觉之前呢，我们可以用热水来泡脚，能够起到一个暖身助眠的效果。除了脚部的保暖，还要注意腹部的保暖。白露节气之后呢，尤其是要注意啊肚脐的保暖。那么肚脐呢又叫做神阙穴，一旦呢受凉，容易引发腹泻、腹痛等等。那么脚部、腹部的保暖很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颈部的保暖。白露之后呢要注意颈部保暖，平常呢将手搓热之后呢捂在颈部，不仅呢可以去除寒冷，也能够起到预防肩颈受凉的一个效果。那么除了就是防止着凉之外呢，还要防过敏。秋天呢这个空气比较干燥，皮肤和呼吸道呢会受到的刺激会增大，过敏性的疾病呢逐渐的增多。这两天呢大家这个特别关注的这个过敏性鼻炎这是其中的一种，还有就是最近皮炎和哮喘大家也比较关注哈。那么秋季如何预防皮肤的瘙痒，我们呢一起来了解一下。专家表示呢，敏感皮肤人群呢要特别注意补水，少用刺激性的化妆品，尽量不要接触花粉环境和刺激性的气体，及时的更换衣物，有条件的可以安装家用空气净化器。此外呢还要少吃刺激性的食物，比如烧烤、辣椒，避免吃咸水鱼、虾蟹等容易过敏的食物。

0: 植物，防止干燥呢也是很重要的。秋季气候呢逐渐的变得干燥，那么容易损伤人体的津液，进而呢影响这个肺脏的功能。很多人呢一到秋季呢就容易出现口干、唇干、皮肤干，甚至咳嗽等症状，这都与空气当中水分减少，还有就是燥邪盛行影响肺脏是有关系的。秋季养肺呢就要多喝水，保持呼吸道的湿润。此外呢还可以啊适量的饮用一些润肺养阴的茶饮啊，那比如说呢可以搭配一些食材，包括茯苓啊，能够养阴生津、化痰除湿。事实呢白露时节呢适合白露时节容易口干、唇干、咳嗽的人群来饮用。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需要注意的是啊，平时怕风怕冷或者腰膝酸软的人群呢是谨慎使用的。那么具体呢可以这个用南沙参、茯苓饮，具体就是南沙参10到20克，茯苓15克，那么可以这个去煮水喝哈、啊，那么白露呢，还有啊，白露节气养生有这么几点呢是比较适宜去做的，有这么几件事儿。首先就是刚刚提到的泡脚，寒从脚起嘛，所以我们经常泡脚也可以起到一个强身健体、改善血液循环，能够放松身心。那秋季泡脚呢，可以啊，这个防秋燥、伤阴、伤肺，有助于预防秋季的一些疾病。那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水温不要超过40度，每次20到30分钟。此外呢，饭后不要立刻泡脚，以免呢影响消化。那脚部有外伤的人呢，也不适合泡脚。除了泡脚之外呢，还有一种这个方法啊，就是搓耳。泡脚的同时呢可以搓搓双耳，那么搓到耳朵发热就可以了。那么肾开窍于耳，耳部有密集的反射区，联系着全身的每一个器官，经常搓揉耳朵呢是很好的养生方法。还有呢就是推鼻梁那么这个推擦鼻梁有助于扩展鼻腔那么通畅呼吸道，对呼吸系统健康有益。用食指指面由鼻尖向鼻根反复的推按，每次20到30次。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户外的活动那秋天呢这个风和日丽，可以呢多参加户外的活动，有助于这个润养肺气，适应这个秋季养和收的这么一个特征。可以选择健步走啊，或者是太极拳、体操、乒乓球、羽毛球等，以出微汗但不疲倦为度，这样是有助于机体的气血的一个调畅的。那还有就是白露怎么吃，这也是大家关注的啊。那么白露养生呢可以这样吃，就是白露时节饮食是以健脾润燥为主，可以吃一些这个性平味甘或者是甘温的一些食物，那营养丰富容易消化的平补的食品。那秋季养生呢可以建议多吃这么几样食材。首先就是山药，那作为药食同源的食物呢，含有丰富的活性成分、多糖等等。那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呢，山药有降血糖、降血脂，还有抗氧化、免疫调节等功能。还有就是白鸭肉具有降低胆固醇、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另外秋天吃梨，中医认为呢梨有生津润燥，还有就是清热化痰的作用这个生吃梨生津解渴，熟梨这个熟吃梨呢可以润肺止咳建议小孩或者是脾胃弱、体质虚寒的人呢，将这个梨呢蒸熟之后可以食用。那莲藕呢含有这个莲藕多酚、莲藕粗多糖，具有抗氧化、降血糖、止血、抗病毒、抑菌等作用。所以白露节气的标志着中秋的开始，进入秋天不得不提到贴秋膘。需要注意的是大鱼大肉的方式啊，饮食方式这是不可取的，以免呢造成血糖的波动所以呢我们要掌握贴秋膘的正确的方法。专家建议呢贴秋膘呢要注意控制总热量均衡搭配，拒绝高糖饮食，不要过多的摄入精米白面，多选择杂粮、优质蛋白，还有膳食纤维等，适当的补充水分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的度过秋天。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老婆，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5: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6: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3: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4: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呐，真香。
4: 爸爸，爸爸，你别想着了。
7: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8: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9: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7: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9: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7: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0: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1: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7: 哎呦，
11: 钱包要归零。
7: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9: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4: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盐水杯外侧综合征呢，又被称为小脑后下动脉综合征，病变呢位于盐水上段的背外侧区，是脑干梗死当中的最常见的类型。那同时呢，也是后循环缺血性错重患者的典型表现之一。那常见的原因呢，就是小脑后下动脉或者是椎动脉血栓的形成。常见的临床表现有眩晕、恶心、呕吐以及眼震等等。以抗凝等药物治疗以及手术治疗为主，经过积极的治疗呢，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盐水杯外侧综合征。
1: 感觉晕眩、恶心、想吐，行走不稳，要扶着，喝水还有点呛，声音嘶哑，右侧肢体麻木，这边脸也有点麻。
2: 这个患者61岁老年男性，有高血压糖尿病。那么他的症状是突然起病引起的这个眩晕、恶心、呕吐、行走不稳、声音嘶哑、饮水呛咳，还有这个一侧的面部和对侧的肢体的一个麻木。这个非常符合我们一种脑梗死的诊断。那么这种脑梗死是由于我们后循环的一个叫小脑后下动脉闭塞所引起的盐髓背外侧综合征。
3: 我们知道呢，我们脑子呢有大脑、小脑和脑干。这个盐髓呢就是在脑干的最下边的一小部分。这个盐髓背外侧综合征呢，其实就是我们脑子里面一根血管，叫小脑后下动脉给闭塞了。闭塞以后呢，它会引起盐髓的背外侧这个脑组织就会发生梗死。它梗死以后，我们就叫盐髓背外侧综合征。
4: 那当这根血管发生了堵塞，导致我们这个组织出现了问题之后，人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出来呢？
3: 那么这个血管堵塞以后呢，导致的盐髓背外侧综合征呢，它主要由

0: 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患者会突然发生这个眩晕、恶心、呕吐，查体的时候呢，还会发现患者的眼球震颤。第二个呢，就是他走路不稳。走路呢，可能需要扶着，或者有的严重的呢，就走不了路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同侧的这个面部和对侧的肢体会出现交叉性的感觉障碍，表现为这个同侧的面部和对侧的肢体呢会有麻木的感觉。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会出现饮水呛咳、声音嘶哑和吞咽困难，这就是他最重要的五大表现。
1: 明白。所以您刚才讲到五大特征是我们出现眼髓背外侧综合征最典型的一些表现。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个眩晕哈。患者出现眩晕，我们知道很多的脑部的问题都会让大家觉得晕天晕地的，比如说一些头晕的症状啊，甚至比如说我们耳朵里面的一些平衡的器官出了问题啊。那我们这个眼髓背外侧综合征出现的眩晕，它的特点是什么？和那种头晕有什么区别呢？
0: 眼髓背外侧综合征引起的眩晕，主要是由于眼髓背外侧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神经核团，它叫前庭神经核。那么这块梗死以后呢，缺血梗死以后呢，前庭神经核也就受损了。那么前庭神经核是整个我们的前庭系统最重要的一个核团，因为前庭系统呢就是维持我们身体平衡的这么一个系统。那么前庭神经核作为前庭系统最重要的核心位置，它受损了，人们当然会出现天旋地转。但是它的特点是呢，是个持续性的天旋地转，而且由于是脑血管病，所以它是突然发生的。静止的时候是不消失的，不像耳石症静止的时候是消失的，翻身才有。那么它运动的时候呢，比如说你翻身呀或者活动，它会更严重。更严重，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伴有恶心、呕吐，还有这种有的人呢会有这个心慌、气短、血压升高，还有的人想上厕所有便意。
1: 那您看，我们今天说到脑卒中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根脑干的血管堵塞只是其中的一个类型，可能会引起眩晕等其他的五大特征。那其他地方的脑卒中、脑梗会不会也有眩晕的表现呢？那这些眩晕的表现是不是一个提示信号呢？还有哪些信号也可能早早的提示卒中的发生？
0: 刚才说过了，后循环的卒中呢，很多人会伴有眩晕的，但是前循环就不一定了，因为维持我们身体平衡的前庭系统主要是在我们的后循环供应的。所以呢，如果出现了除了眩晕以外啊，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症状都提示我们得了脑卒中了。一定要去重视，因为我们脑组织缺血以后在3到6个小时之内还有时间去溶栓的。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呢，可能脑细胞坏死就无法挽救了。
1: 是的，
0: 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就是大脑。那么出现一些其他什么症状呢，我们引起脑卒中的，比如说言语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突然出现的口齿不清，说话说不出来，或者说我一侧的胳膊腿活动力量不足了，或者出现了这个感觉的麻木，还有这个复视，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变成两东西了，就是有复视了，有重影了。还有的人呢有吞咽困难、声音嘶哑和这个饮水呛咳的时候，当然这些都是因为脑卒中都是突发的，所以它一定是一个突发的这样的出现这些症状。
1: 刘医生，您看现在啊，虽然立秋了，但是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也容易导致一些有一些基础病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容易发生脑部的卒中啊？那您对这些朋友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哪些人是高危人群？该怎么做好预防？
0: 好的，脑血管病的预防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工程，一定要系统化。因为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呢，它分为两大块。一大块呢是不可干预的，比如说年龄、性别、遗传、种族，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可以改变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呢就分为两大部分。一大部分呢是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要规律作息，要有这个体育运动，要有这个减轻我们的体重，不能肥胖，合理膳食，远离烟酒，这些生活方式我们一定要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还有高血压病、糖尿病、血脂异常、心脏病，特别像有心房弦颤的这些患者，一定要是去及时的控制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还有我们的心脏病等等其他的一些疾病，来控制好、预防好我们的这个脑血管病。因为天气炎热，大家呢有时候会比较着急啊。
1: 对，
0: 生活节奏也比较快。那么这个呢就容易发生这个脑卒中的另外一种类型，叫脑出血。 这个时候呢，如果天气炎热。

0: 后我们又没有按时服用这个降压药，或者着急上火，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把这个血管给它冲破，导致脑出血，这也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脑卒中。所以呢，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然后呢，把生活的这个情绪呢要控制好，不能有太大的压力，也不能着急上火。虽然天气热，但是我们心要凉。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离

0: 角儿，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

0: 健康体。
1: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近日的一项发表在第26届欧洲内分泌学大会上的最新研究显示，手臂脂肪含量高的人呢，这个脊柱更易骨质疏松。手臂呢作为上半身的重要的部位啊，其脂肪含量能够直接反映身体脂肪的整体的状况。那么因此呢，与脊柱骨密度之间的关系呢更为密切。研究发现呢，适量运动呢可以刺激骨骼的形成，抑制骨吸收，从而预防骨质疏松。我们来了解一下，胳膊粗骨质疏松的风险更高吗？
1: 这是今年呀，上半年是在第26届欧洲的内分泌年会上，瑞典发布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它其实入组了呢是4位男性，101位女性，平均年龄呢是62岁。其实这些受试者是没有骨质疏松症的，他去看他整体人体的一个体脂的分布与脊柱骨密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发现这样的一个特点哈，就是我们的就是上臂胳膊的脂肪含量的增加呢，是与脊柱的骨密度是相关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就发现有这么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胳膊粗有可能骨质疏松。
2: 那您怎么看这项研究啊？因为它是一个观察性的研究，这里边可能存在一定什么样的原理呢？
1: 这个研究的结论呢，是对于上肢的脂肪的含量和躯干部位的脂肪含量是在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中呢，会出现一个远期预后不良，比如说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人体的脂肪组织会随着人体的变化呢，我们会出现这样脂肪在不同部位的堆积，包括上肢下肢还有躯干部位还有内脏的脂肪。那脂肪组织本身呢会分泌一些脂肪代谢相关的因子，那么这些因子呢会参加一些低度的炎症的反应，也会参与自然衰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也参与一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所以呢这可能是潜在的我们发现这个上皮层增加与骨密度下降有关的一些潜在的机制。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白白肉的时候，就是提示我们要管理身材了。
1: 好，我们说到骨质疏松，想问问您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发生的风险比较高呢？
0: 骨质疏松的影响因素非常多啊，它首先是一个增龄相关的疾病，那么就是到一定年龄，特别是老年人的时候，65岁以上老年人，骨松的患病率在30%以上。年龄这个是我们不可控的一个因素。但是还有一些因素，就比如说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生活方式问题，不爱运动，不爱出门。那有一些可能我们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工作很忙，那他天天就写字楼地库回家，可能都接触不到阳光，缺少日照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还有喝浓茶，喜欢咖啡续命，或者多杯咖啡续命，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也会导致钙质的流失，会导致我们骨密度的下降，最终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所以我们对于浓茶、烟酒、咖啡、久坐、活动比较少，另外有的人呢可能会有一些跌倒骨折的家族史，那这些情况呢都是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个高危因素。
1: 好，谢谢魏医生的提示哈，这些高危因素大家在生活中要加以注意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上肢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可能是骨质疏松风险比较高的一个信号，那么除此之外，如果真的风险比较高，或者我已经发生了骨质疏松，那么患者还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出来呢？
0: 出现骨质疏松啊，一般往往来说呢都是在中年，就是在更年期的女性，绝经以后的女性会出现骨松的患病率比较高。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松常常被叫做一个季性的一个疾病。为什么呢？就是它会呈现，可能有的人就是我腰腿疼，那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是骨质疏松的临床的表现，而不是单纯的衰老的一个特点。那另外一个情况，对于骨松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就是有的老人呢是在骨折的时候发现自己有骨质疏松。身高变短，驼背，不典型的腰腿疼，还有骨折，这是骨质疏松常见的临床表现。
1: 那像您刚才也提到了，骨质疏松呢往往是沉默的发生着，那如果已经出现您刚才说到这些信号呢，可能就已经晚了。所以好多人都在说啊，我们要预防骨质疏松发生，必须把这个工作做在前面。所以很多的年轻人现在更多的喝牛奶呀、补钙呀等等，这些是不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呢？您能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下降，但是骨量的高峰期是在35岁左右。所以说我们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没到35岁，首先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适当的晒太阳，然后多去做一做这个运动，有氧运动、抗阻运动。那么对于喝咖啡、喝浓茶的习惯我们要改一改，比如说咖啡的量我们要控制，浓茶要减少，还有尽量戒烟戒酒，或者限制酒精的这个摄入。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包括均衡的饮食，那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呢是维持或者是我们提高我们骨密度的一个峰值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对于中老年人呢，随着骨量的下降，骨松的风险增高了，那我们更要强调有助于我们的钙质的一个体内的一个储存和促进骨密度的一个生成我们更多的一个骨量。那另外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我们特别强调一些运动方式，比如说抗阻运动，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对于维持骨量是有帮助的。那每年的健康体检我们会做骨量的一个筛查，如果遇到骨量下降的情况，我们及时到医院来就诊。去评估一下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如果存在骨质疏松，尽早的治疗。

0: 治疗，包括我们更好的一个钙质、维生素 D 的摄入，以及抗骨松药物的治疗，生活方式的整体的管理，可以减少因为骨质疏松带来的骨折的风险。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天气网内蒙古站的消息，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形势。未来三天的内蒙古多地呢先雨后晴，今天呢我区降水范围较大，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偏南、东部偏南和偏西地区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西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中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有中雨，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雨势减弱，西部偏南地区、中部偏西南和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余地区多云渐晴。那么强降雨时段呢，还是需要避免，尽量避免外出。相较于前几日的温暖呢，此轮降水呢将带来大范围的降温。今明两天呢，我区偏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西部偏东南，还有中部偏西南、东南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多地最高气温在15到20度，早晚呢更是凉意显现，凉意尽显。后天的气温稍有回升，白天气温呢升到了20度左右，外出还需要备好薄外套。那今天呢是白露节气哈，暑气余温彻底的消散，秋凉正式开始了。那随之而来的是秋日不间断的大风。今天呢西部大部、中东部偏南地区有4到5级、短时7到8级的东北风或者是偏北风。明天的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有4到5级、短时7级的偏东风或者偏北风，短时风力较大，外出时呢还需要做好防范措施，远离广告牌等危险物体。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未来三天的多地气温下降，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一去不返。主要城市当中的多地最高气温下降至20度及以下，秋日凉意拉满。今明两天的全区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15到20度，最低气温的降到10度及以下，中东部局地最低气温在5度左右。尤其是满洲里，今明两天的最低气温仅为2度，夜间的凉意满满。后天的大部地区呢气温稍有回升，最高气温在20到22度，但是呢早晚温度较低。外出时需要注意添衣，避免着凉感冒。那预报显示呢，今天我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偏南、东部偏南和偏西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的 中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有中雨，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的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东部偏南地区4到5级，短时7到8级东北风或者是偏北风。我区偏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西部偏东南、中部偏西南、东南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形势，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4到5级，短时7级的偏东风或者是偏北风。后天呢，我区西部偏南地区还有中部偏西南和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好的，我们刷新一下，来关注一下区内主要城市的具体的预报哈。具体的气温，首府呼和浩特小雨19度到11度，包头小雨转多云18度到11度，乌海小雨17度到12度，吉宁小雨16度到6度，科尔沁多云18度到10度，松山小雨转多云17度到9度，东胜小雨转多云15度到9度，临河小雨 17度到10度，锡林浩特多云16度到4度，海勒尔阵雨15度到4度，乌兰浩特多云19度到9度，阿佐奇小雨16度到11度。
3: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通常情况下，口渴主要是因为人体处在炎热、高温、干燥的环境中，长时间没有饮水而导致的一种生理反应，我们通过饮水就可以得到缓解。但如果是过度口渴，或者是在补充了水分的情况下依然还感觉不解渴，则预示着身体可能出现了异常，或者是和疾病有关。
1: 过度口渴的话，我举两个主要的体质，这两种类型的体质的话更容易出现这个异常的口渴。一种的话就是痰湿症，胃界的湿再加上体内的湿，气机不通，津液不能上层，所以的话它就会口渴的挺严重，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就是虚，虚症的话咱们举一个阴虚症。阴虚症的话，它本来阴虚就津液不足，就会出现口干。暑的话是大热，更加伤津液，津液更加不足，它口渴的就更加严重。
0: 痰湿体质的人群多见于肥胖者，这类人群口渴的原因主要与津。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津液不足和津液运行不畅的人群都有出汗较多、营养素缺乏或者是流失的情况。
2: 汗液流失过多啊，它就导致这个电解质像钠呀、钾呀这个丢失，来这个补充来这个钾元素，纠正这个但电解质不平衡、电解质紊乱这么一个状况。同时呢，可以使用这个具有生津止渴功效的这些食材，乌梅啊、荸荠啊、莲藕啊、西瓜啊等等，都可以起到这些一个生津止渴的一个作用。
0: 针对津液运行不畅和津液不足而导致口干口渴的人群，岳医生还为大家推荐了一道生津止渴的食养汤，
1: 主要有这个生薏米、丝瓜、莲子、百合组成。生薏米的话，祛湿的作用好；丝瓜或冬瓜，可以选择一种或者是两种同时用，这是两种特别好的夏天祛湿的两个好的食材。莲子、百合的话，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湿特别让人烦躁，莲子、百合，能够让人心平气和，况且莲子的话健脾，健脾以后能够更好的促进祛湿，湿去了以后，气机就相对来说通畅，津液就上层，就口干以后就减轻。丝瓜的话，一般的话一条也就200克的样子，薏米的话50克。莲子的话有15克，百合的话15克就可以了。
0: 首先我们把食材准备好，注意薏米和莲子都需要提前浸泡。
2: 一些物质外还有这个薏仁子、薏仁内酯、薏仁多糖、氨基酸等等一些成分。生薏米呢，它是肝胆凉性的所以凉性的就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这么一个功效现代研究表明这个薏米具有解热镇静的一个作用。丝瓜它含有这个甘铁皂苷等一个皂苷成分，同时含有这个丝瓜苦味酯，以及很多的一个粘液咱摸起来就丝瓜很滑滑的是吧，黏黏的，然后含有这个瓜氨酸等等一个成分现在研究也表明这个丝瓜有这个抗病毒的一个作用同时它含的这个蟹根醇酸这个成分具有抗过敏的一个功效。莲子比较干涩平，主要有补脾止泻这个养心安神这么一个功效。百合呢它主要含有这个秋水仙碱等一些生物碱的一个成分，它药性呢这个偏寒主要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这么一个功效。咱们这道汤既可以健脾祛湿清热生津止渴发挥它这个生津止渴这么一个功效同时呢，从这个营养学的一个角度来说呢，咱们这个汤也可以呢，补充这个矿物质这个微量元素有利于呢维持这个电解质的一个平衡。
0: 医生提示，这道生津止渴汤除了

0: 孕妇慎用，大部分人群可以食用，尤其是容易口渴的人群，每天食用一小碗，可以连续食用一周。
1: 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十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3: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感冒呢，也叫做上呼吸道感染，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呢。如果呢，想要预防感冒的话，要远离传染源，那避免接触呢已经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的患者，否则呢就会被感染，出现感冒的一些情况，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除了远离传染源之外，我们还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避免熬夜，因为呢熬夜的话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增加患病的风险和几率。平时要注意饮食清淡为主，避免食用辛辣刺激的食物，以免影响胃肠的健康。当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体内的这个免疫力就会下降，可能就会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的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预防感冒。
0: 经常有朋友开玩笑说，找对象不仅要三观一致，空调温度也得一致，不然这同在屋檐下，有人嫌温度高，有人却被冻感冒。
4: 在相同的温度下，有的人感觉热，有的人感觉凉，实际和每个人的体质有关。你像男性和女性在一起，明显感觉到女性怕冷一些，原因是什么呢？实际是原因是男性啊，第一个是雄激素分泌比较旺盛，它的基础代谢啊比较快，第二呢，它的脂肪层也厚，所以呢相对来说怕热一点。那么女性呢，相对来说脂肪层也薄一些，代谢呢又比男性相对低一点，所以呢她相对来说怕冷一些。那么往往胖的朋友呢，脂肪层比较厚，散热相对来说困难，基础代谢呢又比较快一点，所以呢相对来说它就怕热一些。不同的体质对温度的敏感度也不同，所以是千差万别的。
0: 专家提示，如果空调的温度不合适或者冷风直吹，就容易出现感冒的情况。
4: 那么吹空调导致的感冒呢，从现代医学来说呢，就是冷凉的环境当中免疫力低下，那么容易诱发上呼吸道的感染，像比如说常见的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感染之后呢，刺激呼吸道，引起了像打喷嚏呀，像黏膜水肿导致的鼻流清涕呀，还有呢，像这个咳嗽啊，刺激咽喉导致咳嗽啊，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症状。那么从传统医学来说呢，空调所致的感冒呢，往往是倾向于是一种风寒感冒的症状。风一吹啊，湿邪被带走了所以风能够渗湿，所以对于湿邪导致的痹痛，它也有祛湿止痛的作用。所以在很多湿困导致的痹症，像关节疼痛啊，防风呢也比较常用。
0: 如果您在空调房里面出现了怕冷的症状，或者是患上了风寒感冒，可以使用防风制作代茶饮。
4: 那么空调所致的感冒常见是偏风寒型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妨推荐大家一款能够驱风散寒、治疗空调所致感冒的这么一个方子。那么用这个防风九克、荆芥九克、紫苏叶九克，用开水冲服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方子当中的荆芥和防风是个药对，就它俩特别搭，经常在一起使用，所以叫药对。 叫金房。咱们非常有名一张方子叫金房败毒散，是治疗外感风寒感冒的代表性方剂，这个当中就以金芥和防风为君药，所以呢咱们这个小方子就取金芥和防风这两个透邪外达的，再加上一个辛温解

0: 表的一个钥匙同源的紫苏叶，这三个东西在一起呢，就能够起到这个驱风散寒、驱邪外达、解表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对于风寒，也就是吹空调导致的风寒性感冒，有缓解作用。
1: 这款代产饮对于预防和缓解感冒都有一定的作用。不仅如此，一些人吹完空调身上容易起疹子，瘙痒难忍，也可以使用防风来缓解。
0: 空调呢，实际上既凉又湿，还有风，所以风寒湿兼具。那么吹空调的体表被风湿所袭，那么就容易导致中医说的风疹。现代医学呢，有的是归到了荨麻疹这类范畴，那么都是一个皮肤过敏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呢，防风既能够驱风又能除湿，所以它有一定的止瘙痒的这个作用。所以很多像这种风疹类的，就可以用点防风加上一个薄荷，也是一能够清热疏风的一个药，加在一起辛凉透表的，两个都有外散风邪的作用，在一起泡水就可以了。可以用防风六克、薄荷六克这两个药。阴虚火旺主要的表现呢，像这个五心烦热啊、入夜盗汗啊、口干口渴啊、频繁失眠啊，像这些都是阴虚的一个表现。
2: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3: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4: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2: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2板土鸡蛋。
4: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2: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5: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6: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2: 哎呦，
6: 钱包要归零。
2: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4: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7: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8: 哎呦，
9: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0: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1: 1分钟里解读一部电影，
12: 3分钟教你脱离头发小白。
9: 下一站极度攀比，
10: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3: 30岁开上这开上车才算成功。
1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9: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0: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15: 一个人。废掉十大特征，
1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7: 我受不了了。
9: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8: 我要下车。
19: 我也下车。下车。
5: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开学季，专注力提升有妙方。今天呢，我们请到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医疗中心主任孙雅医生做客直播间。我们首先来请进孙主任。您好，孙主任。
1: 两位主播你们好。
0: 孙雅医生呢，特别擅长的专业方向呢是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注意力缺陷障碍以及孤独谱系障碍、精神疾病的诊治、心理治疗等等。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这个孩子专注力这个话题啊。在开学季呢，好像有的孩子可能会有这个假期综合征或者开学综合征的一些症状哈。那么在就是在这个家长的这个就诊的过程当中呢，孙医生呢给了家长很多的一些指导啊。那在您看来，这个孩子开学综合征会有哪些表现，和这个注意力或者专注力是否有关系呢？
1: 其实就是在我们开学季，可能我们家长感到困惑的是这个孩子的学习状态不佳，就是他进入学习的这个时差比较明显，比方说他拖了评估，就是我们叫不良的评估。还有一个就是在学习维度方面，从学习维度方面，我们家长就可能会更关注的是你要投入学习，放下手机，减少玩耍。那么这样呢，就和我们孩子可能自身的一些他的一些原本的，比方说我们后疫情时代，我们儿童青少年的这个新生疾病的增长率是显著提升的，这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有这样的流行病学调查。那么在我国同样是这样。那么很多我们家长就诊的家长会这样说，从疫情后我们这个孩子就变了，过去是如何如何的自律，如何自律的去学习和遵守一些学校的规则，那么这个后疫情时候呢，这个孩子开始就每天看手机时间延长，不愿听家长管教，在学校呢也不愿完成作业，甚至呢严重的就是不愿来上学。那么这样呢，就会我们家长就是十分的无助和无奈。可能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要观察我们孩子，首先他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说是我们假期和后疫情时代导致的一个他的适应的一个不良，那么这个是通过专业的机构去评估，那么然后进行一定的疏导，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孩子呢，确实存在学习方面的困难，比方说他注意力的问题，比方说他写作业的问题，还有一个跟学校老师合作度差的问题，那么最主要的可能核心问题就是成绩下降。那么这样我们就家长就问了，到底是他以前注意力不好呢，还是说现在变得不好？所以这个我们也要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去判断。比方说我们说注意力不集中，那么是不是个病呢？可能家长会这样说。我们从我们医学的角度，精神医学的角度，我们诊断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也叫多动症，它是非常严谨的。比方说他的起病年龄是7岁之前，就是你没上学，那这个时候你存在多动啊，存在注意力啊，存在执行力都有困难。跟困难怎么比较，就是最好是和你同龄的孩子去比较，那么这样一比较，可能别人做得到，为什么我的孩子做不到？别人孩子能记住老师留的作业，而我的孩子总是回来忘记，我的孩子总是丢三落四，或者是说我的孩子写作业总是磨磨蹭蹭，需要家长陪同。其实在我们想学龄前嘛，7岁前几乎是没有什么压力。

0: 它是属于一个活泼啊、开心浪漫的一个阶段，在这个小年龄阶段压力对他们是谈不上，但是这样的年龄就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家长就要警觉了，这是不是一个疾病。
1: 嗯，
0: 我们刚才所说的多动症哈，它我们全称叫注意力缺陷还有多动障碍，它的组成呢就是既有你的注意力不集中，就是不能集中，不是不集中，是你不能集中。
1: 嗯，
0: 就是我很想去听课，
1: 但是我控制不了自己，
0: 我控制不了自己。那么我可能听10分、20分，
1: 对，
0: 外面的小鸟啊、汽车啊都能吸引我，啊，我就跟着跑掉了我的注意力。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老师已经讲完了。
1: 嗯，
0: 那么他常常面临这样的困惑。那么家长呢，就是当小年龄的孩子不善于表达的时候，家长就是说你是不认真，你是不认真听讲。等他我们静下心和孩子聊的时候，他会说我不能集中，不由我啊，注意力不由我管理啊，他自己就跑掉了。这是我们孩子很纯真的一个表达，这是一种注意力的问题。那么这样的孩子他还我们刚才说他有多动，那么他就坐不住，他可能坐在这里手里要拿个铅笔啊，啃个指头啊，咬个指甲啊，跟人说说话啊，就是我们说坐不住，东张西望，扭来扭去，小动作多。那么有一些女孩子话多，爱说话。那么这样呢，当然说每个孩子可能刚入学嘛，有个不适应，关键是这类孩子反复犯这个错误，老师批评惩罚啊，把他放在最前排也是不管用的，就是对他来说惩罚无效，保证无效。所以如果面临这样的孩子，我们在行为方面叫多动方面。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多动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冲动，这样的孩子就是很急躁。他敢和老师啊，敢和校长啊，敢和父母顶嘴。他不会，他不惧权威，这个当然和他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才能这样说他，但是他有这样的特质，所以这样的孩子爱打架。他经常和孩子去动手，他经常会就是成为一个我们说了就是小帮子头啊，就是哪哪哪发生矛盾了，他很哥们义气，我去为我们的哥们帮手出头，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冲动行为。所以一个我们要想判断一个孩子有没有存在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就是是不是一个疾病，我们要从三个维度来看他：注意力缺陷的问题啊，多动冲动的问题啊，还有他自我管理情绪管理能力。其实我们说白了，这个疾病我们大众的去理解，它就是自控能力差，就是不能自我很好的管理好自己。比方说他制定的计划是无效的啊，比方说我们制定一周的计划，他可能三天这个计划就跟他没关系了。所以这类的孩子他经常这样说，我不制定计划，制定计划对我无效没用。他这个疾病的原理，它主要是我们大脑额叶区的一个启动缓慢，就是它的执行力，所以它是一个慢性脑疾病。
1: 哎呀，孙主任讲完，你知道我刚才就一直在对号入座，
2: 就看孩子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症状。
1: 虽然说我就是每一个，就是我们家孩子可能这三您说的这三个维度他没有全占满了，但是可能是某一个，比如说他这个爱冲动，或者说他注意力不太集中，就某一个维度他有这样的表现，能够算定他是这个比如说多动症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0: 你看像您刚才说的，说我在我的孩子，我们一定要拿我的孩子和
1: 其他
0: 的孩子就对
1: 比，比较
0: 就是他一个同龄的孩子，如果他在一个都是你这样的，我们就是正常的。唯独你凸显，大家就是你要高于这个，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但你天天都得看着他写作业，陪着他写作业，他经常性的就记不住老师留的作业，而且他经常和学生发生小口角、小矛盾、小摩擦，就是他是一个被告状的对象啊。那些孩子们一见到你就会说：“阿姨，你的孩子怎么推我啦、打我啦、碰我啦、撞我啦。”就是这样的问题经常在他身上出现。就是说你肯定会教育他，老师也会管理他，无效。

0: 就是他就是传说中的问题孩子。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也许不是他主观的，而是他是
1: 我老公和他和姑娘来的，姑娘已经大学毕业了，
0: 嗯，
1: 因为他老公是说是个男孩子嘛，慢慢就好，并没有责备这个孩子，
0: 嗯，
1: 说是我说的对不对，你是不是这样，他说是，我说那你是觉得老师讲的不，没有了，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外面什么，或者那个画面很好啊，我的思绪就跟着画面走了，那么控制我要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我录播现场，没有了，
0: 嗯，
1: 没有主次了，没有重要和次要之分了，
0: 嗯，
1: 这是这样孩子的一个他的一个特征。有些人会这样，你看我在做了很多期这样的节目，我记得我记不清是哪个台录完以后，就是一个扛着摄像机的一个小伙子就说，他说您说的这个我小时候都有，就给我诊断过多动症，他说但是我没治疗过，
0: 嗯，
1: 他说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拖延，就是说导播主播给我的节目内容，我本来一周我总要拖到最后那天的半夜来完成，我总认为有时间，
0: 嗯，
1: 这个就说明他的执行力觉醒程度，我们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他的觉醒度延迟，
0: 嗯，
1: 就像我们说啊，我们今天要录节目啊，那我赶快准备，我一上午准备时间，他只有这个事件特别特别特别不得推了，哦，嗯，我该做这个事儿了，
0: 他好像才反应过来要着急做了，
1: 对，他才能着急，他才能有紧迫感，他才能执行，
0: 哦，
1: 但是这个时间远远不够他做准备，
0: 嗯，
1: 所以他完成的质量是差的，所以这正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诊断标准也可以有成人多动症，
0: 嗯，
1: 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会怎么样啊，我们家长说是不是就像刚才
2: 就好了，
1: 瞒着父亲，
0: 嗯，
1: 他父亲说慢慢就好了，他妈妈说我观察是越来越差了，
0: 嗯，
1: 他差不仅表现在学习上，因为他小年龄段嘛，他可以听一听看一看就会了，
2: 对，
1: 他上了初中呢，
2: 必须
1: 他如果不去努力学习，这个听一听看看他是不够的，
0: 对，
1: 他的学习强度不够，他的成绩就会下降，
0: 嗯
2: 嗯，
1: 现在妈妈说他的成绩以前是前几名的孩子，现在已经是中等了，
0: 嗯，
1: 他说在后期下去就可能是中下了，
2: 确实孩子是很聪明的哈，
1: 光聪明我们是不够的，
2: 对，
1: 是要努力的，
0: 对，是，所以这个专注力他破坏的，如果说我们就是他已经是比如说多动症或者专注力有缺陷的这样的问题，那他势必在学习阶段是会影响自己的学习成绩的，对，
1: 这是一定的，
0: 一定的，
1: 这是一定的。
0: 那么他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或者是情绪的影响，会在这方面有所影响吗？
1: 好，你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其实我有很多的孩子，就是，其实他其实是进来看，小时候没有看多动症，开始他是看的是。到了像你说的青春期，
0: 嗯，
1: 青春早期是四五是十三四，或者到了青年成年期，他出现的是情绪问题，
0: 情绪
1: 他已经起不再看注意力了，
0: 嗯，
1: 他的情绪是什么？比方说他不被接纳，低自尊，因为他的职业方向不是很好，像我们这样的孩子成绩不是很好，我们的大学的分值也不是很高，他可能他的这个社会就业层面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他就像我们说的一二年三年级之前，嗯，一个多动注意力的孩子对他的学习影响不是很严重啊，再加上聪明一点可能你初中都无所谓，那么只有到了初二初三就是再聪明也基本上是不行了，
0: 嗯，
1: 因为需要高强度的学习了，那么这个孩子他是没有这个持久性的，啊，没有这个自制力的，再加上他注意力的分散，他的记东西他都是片段性的，他没有连贯性，啊，这个时候妈妈来了陪伴了，或者他觉得重要了记住了，他不重要的他丢掉了，所以他的学习是跳跃式的，不是连贯式的，所以他的成绩总体来说不是很理想的。那么这样呢，再加上他平时的我们说小动作啊，他的一些破坏行为，情绪的失控，他们会为什么说他们会冲动，他们是容易失控的，
0: 嗯，
1: 就是人们说火啪就来了，
0: 嗯
1: 啊，所以他会老师说不对我就跟你顶嘴，别人说这是老师我要压一压，他也想压他压不住。

0: 控制不了自己，
1: 对，控制不了，他过后他会后悔，但是当时，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孩子管理，在他火气上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和他对着干，
0: 嗯，
1: 啊，你冷静一下啊，你安静待一会儿，我一会儿再来跟你说这个事，那你走开，他可能才能把他的那个愤怒的激动的情绪降下来。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也厉害，他也厉害，他会动手的，
0: 嗯，
1: 这种孩子会打人的，他可能过后，我们很多的，就是后期叫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青春期，父母说他会打人打我，
0: 嗯，
1: 那么我们会追问他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行为，可能很大程度上他是一个注意力缺陷多动的孩子，长大了，长大了以后，他首先呢就是因为成绩平平，经常的发生事故，
0: 嗯，
1: 他不被老师学生重视，啊，他的包容度接纳度在班级里头是差的。
0: 嗯，
1: 有些孩子就会这样说，说是只要发生了矛盾，老师都不问原因，就是我，
0: 对，
1: 所以就很多脏水都泼在他身上了，所以这样的孩子就他也很愤怒的，他有委屈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孩子一定要理解，他可能说做了两件事情是跟他有关的，但是总有一件事不是他的，就是在公众他自认为是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他得不到一个公平的合理的一个接纳和一个认可，
0: 嗯，
1: 那么他长期以来是什么，肯定我们心里是要走向偏差的偏误的不再正常的渠道，
0: 嗯，
1: 所以他再加上他的就业职业范围的低，我有一个就是青少年，他的同学在我们医院领他来看病，他就因为吃不起药物，他说我毕业已经有两三年，他的同学结婚了嘛，他说我没，他是一个画画的，
0: 嗯，
1: 绘画专业，他的学校还考得很好，就是因为我的拖拉磨蹭，我三年没有作品出来，所以我没有钱吃药，一个月1000块钱的药费他只能跟父母要，他说我不能吃药，因为我自己的收入低，
0: 嗯，
1: 所以我们可想一个，就是他不在一个不管是青春期和说是成年期，他的一个职业范围没有达到一个他应该具有的水平项线上，再加上他不被接纳，甚至家人说就是你不努力，亲朋好友都不认可，再加上他一些单位同事的一些就是不重用，我们可想这里的孩子会是怎么样，他的情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0: 嗯，对，是的，所以这个注意力的不仅影响成绩，在小的时候长大也会影响情绪的变化，
1: 我们叫共患病，
0: 嗯，共患病
1: 就是注意力，
0: 嗯，
1: 之前叫注意力，那么再大一点出现情绪问题叫共患情绪障碍，
0: 嗯，
2: 共患情绪障碍，
1: 他两个病，
0: 对，
1: 在他身上都具有，
0: 嗯，所以这个
1: 注意力没解决了，
0: 嗯
2: 嗯，
1: 情绪又来了，
0: 又出现了一些，
2: 所以他是一直是持续的，嗯，而且在这个整个的恶性循环当中，他是没有出口的。
1: 是
2: 可能这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小的时候的这个注意力缺陷的问题，导致他以后越来越严重。
1: 是的，
0: 嗯，
2: 最后他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
1: 问题。他的
2: 问
1: 题越来越多了。
2: 对，
0: 嗯，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呢，应该关注孩子出现的一些变化哈，啊，或者一些症状。那如果还在小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做？怎么样才能帮助到孩子呢？
1: 首先就是像我们刚才说，要区分疾病是否是个病。
2: 一下，孙主任，就是我们想现在先确定注意力缺陷这个问题，它本身是一种疾病，对吧？
1: 是一种慢性脑疾病。
2: 这种慢性脑疾病是有诱因呢，还是说它从出生就是天生的？
1: 从出生
2: 就开始，
1: 天生就有的，啊。
2: 那也就是说，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家长可以从细微的一些他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他的一些情绪变化，我们是能够判断出来的。
1: 比方说幼儿园，他不服从指令，
0: 嗯，
1: 啊，他会满地走，
0: 嗯，
1: 啊，老师让干什么，嗯，他都是他的一套，坐一会儿，中午不睡觉，
2: 嗯，对，这不是常见的吗？孩子不都是这样？
1: 那不是，可能你最早的提醒你的是他的老师，
0: 嗯，
1: 就是你的孩子有别于同龄孩子
2: 啊。 其实这个时候他就老师们会最先发现他的异常，
1: 因为都会有他的程度，他的强度要远远比别人多。
0: 那这样的一些情况，除了就是刚出生的时候可能就是您说的天生的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还跟家长的这个带养方式有关吗？怎么样去区分呢？
1: 带养方式呢，如果说不会说我们带出一个多动症的孩子，这个不可能，只能说你的行为让这个孩子可能出现一些多动冲

0: 动，或者是不能注意力集中。比方说我们家庭，比方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比方我们家里的吵闹啊，或者说不安静啊，或者是你就是他学的，我们孩子在学习，大人在并不学习，
1: 破坏他的专注力，
0: 就是这个环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氛围，那么这可能是。像祖父辈带的，祖父辈往往在看电视，他不会说为了孩子可能说怎么样，就是放的声音很小，他声音还是很大的，所以这是一个情况，这是另外一种情况的，这个我们不只是说环境导致了这个个体的注意，只有这个不能说治好，就是我们他的最关键的治疗是药物治疗，
2: 药物治疗
0: 就是专有这样的药物治疗，它是首选。
2: 对，
0: 那么这些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辅助的，像刚才那个妈妈，他们一再的都在用这个辅助，那么三年以后妈妈说是加重了，那么这次来他就是说我要吃药了，所以他首选是药物治疗，但是药物治疗是有条件的，身高体重年龄，他这不是说很小年龄就用药物，
2: 对，
0: 他可能在体重达到什么程度，年龄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用药。
2: 好，那这是属于病理性的，
0: 病理性就是病理性，我们用药也不可能痊愈，只是说好转，
2: 好转，病理性的注意力缺陷的问题。
0: 对，
2: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家长也比较焦虑的，
1: 大多数的家长，
2: 对，他不是病理性的，我这个我能确定，但是他就是开了学之后，他注意力就是集中不了，这个情况在家里面也很常见，就像您刚才说的，属于病理性孩子们的这个好多的表现，其实在大多数家庭的正常孩子身上它是有的，比如说坐不住，比如说这个写作业写的写的一会儿他就开始抬头看别处了，
1: 是，
2: 然后
1: 这个也太常见了，
2: 对，特别常见，
1: 有的时候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会说这个晚上吃什么呀，或者是爸爸去哪儿了，然后甚至有一天的时候会说那个就是西游记当中啊，师徒四人取经的时候晚上会住哪儿啊，
2: 就
1: 突然就
2: 天马行空的开始
1: 在
2: 想
1: 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能够更加的专注呢？
0: 其实这个我们只是说管理者，我们觉得其实给我们自身我们也会有，比方说无趣无聊，比方说抄上一个字儿，写一个东西，反复的去做，
1: 对，
0: 我们可想我们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恰恰去要求我们的孩子，所以这个时候更重要的是你在他的课业上要怎么去安排，先学什么后学什么，怎么穿插的学，就是我是很反对这个重复的去就是这个不对，你要抄几页，其实这个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耗时耗力无效的一个简单粗暴的一个真的学习方式，
1: 对，
0: 比方说你看我们孩子一般这个注意力它是有年龄段的，为什么要定45分钟？我们一个成人的注意力最集中也差不多，就明显感觉到他没兴致，他只是他也在强迫自己在学的时候，又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能说每次去打就给他这样的，这样的刺激，就是我们可以说我们适度的延迟5分钟，延迟3分钟，就是你比上次要多了5分钟的注意力集中，那么这样就慢慢培养吧，可能一个星期你就可以给他多延迟10分钟20分钟，就这样的慢慢，就是这一定要有个循序渐进，而不是说一下我就要提升他多少，
1: 对，
0: 注意力它是一个培养，就是一定就是我们在一个我们叫专注度，我们的专注度就是在我们比方说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小试验，其实有一些书店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机构，他有这样的，
2: 他在做这样的一个培训，
0: 对对对，培训就是让他一定要就是做这个的时候不要让他分心，让他坚持1分钟2分钟，他慢慢慢慢他会有一个提升，
1: 是，
0: 但是不会大幅度，
1: 对，其实确实有家长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啊，说这个孙主任讲的特别好，那其实有一些专注力的机构，比如说做一些小的游戏啊，或者是专注力的一些方法，能够让孩子去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些培训，那请问这样的方法是否有效？还有就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会进行小的游戏，比如说类似穿珠子啊这样的，是不是会起到一定的效果呢？
0: 是呢、我是更主张就是我们从小就是作为我们父母要全方位的，就是多角度的关注孩子哪些是他的，我们叫左右脑的发育嘛，语言表达或者是他的动手动脑， 我们要这个是要培养。

的，因为小的时候培养的机会越大，可塑性越大。我们说我们的大脑到了16岁，所以我们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长如果对孩子有一个足够的了解，那么你就会在

0: 哎，这玩一玩，是吧？你多玩一会儿，你去上学。
1: 对，
0: 等孩子逐渐说是这个，他比方说，他这个也有个成瘾期嘛。你要让他玩五三年的孩子，他可能说我看那个手机都恶心，我都不想玩，对不对？是这样吧？
1: 嗯。
0: 但是他刚接触，半年之内肯定瘾很大的，所以我们还不能说一下就，我们要从人性化的去理解。
1: 嗯。
0: 这个时候跟病和成瘾都没啥关系，我们都要看哦，他可能是刚接触啊，特别喜。我们有个父亲特别好，
1: 嗯。
0: 我和你一起玩，是吗？他就放下，他就和他一起玩嘛，啊，热火朝天啊！时间到了，放下，明天我们继续玩，有大人监管的控制，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家长一定要灵活的掌握，既要理解孩子他对这个的需求的度，
1: 嗯，
0: 就是是不是他刚接触，那他真的是放不下，
1: 嗯，
0: 啊，或者是说他现在和你到了对立违抗的程度，
1: 嗯，
0: 那你就管不了了，
1: 嗯，
0: 啊，甚至再发展到他不去学校了，怎么办？我们还有一种玩，他就是我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我们比方说他的人际交往，他的情绪出了问题，没朋友，很烦躁，学不进去，怎么办？看手机能缓解，
1: 对，
0: 能放松，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全方位的去看这个孩子为什么放不下手机，不是单纯的说懒惰啊，这个孩子就不学好，未必是这样啊，他可能不开心，
1: 嗯，
0: 这不开心，我刚才说了，焦虑抑郁是影响注意力记忆力的，学不进去，
1: 嗯，
0: 那又烦躁，我不能暴怒，我不能去发脾气，看看手机会缓解，那你让他看不看？
1: 嗯，还真的
2: 不能一味的指责，要了解他背后的一些原因。
0: 对，
1: 有的时候
0: 玩手机的原因一定要跟孩子去沟
1: 通
0: 一下。
1: 其实说孩子，大人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愿意多玩一会儿。
0: 那是
1: 都不想说话，我就想玩一会儿手机，我放松一下，可能就能缓解情绪了。
0: 是啊，所以有一些家长，我们很智慧的家长，就是需要我陪吗？我跟你一起玩。那么这样慢慢慢慢就帮着孩子逐渐的引领，哎，一个是玩耍的时间他能控制，也能控制他里边。玩游戏看内的内容的、内容的健康程度，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家长是很智慧的。
1: 对，
0: 那一味的指责和谩骂，啊，去责备，最后的效果非常不好。
1: 嗯，
0: 很多情况下走到我们诊室的都是这样的情况，沟通失败，
1: 嗯，
0: 家庭沟通已经没效果了。
1: 嗯，所以才求助
0: 第三方。对，
2: 是的。
0: 嗯，
2: 好的，我们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在大医生在线的板块呢，邀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医疗中心的主任孙雅医生的做客直播间。孙主任呢，特别擅长的专业方向是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注意力缺陷障碍以及孤独谱系障碍、精神疾病的诊治、心理治疗等等。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开学季专注力提升有妙招哈、啊，有妙方。那么这个注意力不集中是不是疾病呢？如何去区分？还有就是刚才是孙主任讲到注意力影响成绩，同时也会影响情绪的变化，我们该怎样去帮助孩子们？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健康的话题呢，想要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那个性格就是特别特别外向，特别活泼，仿佛就是有那个注意力缺陷障碍，就您讲的这个
1: 多动、
2: 啊、就是特别好动。
1: 嗯，
2: 然后呢这个家长呢就想，比如说在兴趣课的选择上是给他找比如说像围棋一样安静的这种课程呢，还是说
1: 顾他的性格，
2: 对，
1: 还是干脆
2: 顺应他的这个外向的性格去找一些适合他的一些比如说、好动嘛，那就
1: 体能的
2: 一些训练、
0: 这个没有严格的界限、说哪个对合适是哪个不好。
2: 嗯，
0: 哎、比方说他特别投入的，他喜欢的他肯定投入，
2: 嗯，
0: 他能产生这个就是说我们叫多巴胺的增加，他越干越有兴致，万一他成为这方面的家呢，家呢，是吧？
2: 要顺应
0: 啊，我们也不要扼杀我们孩子的天性，但是适度的说，比方说我们
2: 安静，
0: 未必说是这个不安，就是活泼的孩子就不能安静，不是这样，
1: 嗯，
0: 就是你给他一个就是场景，就是你反复的去试验。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像我们说的下棋啦、围棋啦，他喜不喜欢？他如果说也喜欢也感兴致，那么我们可以去吧，两者结合，一文一静，一动
1: 一静，
0: 是吧？一静，这是可以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要看孩子的年龄的发展，我们的大脑是在发展的， 大脑的沟回，我们叫大脑的地址的传递沟回，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没有成熟的，所以可能是今年不行，明年未必不行。
1: 嗯
0: 啊，今年是这个样。

0: 样子，可能两年后未必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真的是理解啊、要对孩子的每一滴的成长啊，你要心中有数，
1: 嗯，
0: 而不是说我现在别人那样，我这个孩子我也必须这样。
1: 嗯、
0: 他现在可能就喜欢攀岩，就喜欢这种刺激机体的发育。
1: 对，
0: 其实是我们强度大的发育对大脑的刺激更大。
1: 嗯，
0: 所以这个不要去太克制的、刻意的。啊，比方说他小的时候，他本来对棋类那种抽象的，他没有概念，你让他去学或者去怎么样，他很死板，可能说只是不快乐。
1: 嗯，
0: 一定要快乐的，做什么事情也要快乐。
1: 嗯，
0: 这是最好的。
2: 而且家长
0: 下围棋，他要是快乐，那就去做；他要不快乐，等一等。
1: 嗯，
0: 啊，
2: 是。
1: 还有一位网友说到了，孙主任您好哈，我们家孩子呢属于没有长性，就是我给他报了很多的课外的爱好兴趣班，但是呢这个孩子一开始都很感兴趣，学的学的就没兴趣了。我问他，他又说好像也不是老师的问题，也不是自己的问题，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搞得我们现在家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嗯、
2: 挺多的、
1: 啊、
0: 常见的。这个好像不属于我们医学范畴啊，他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们首先报班、
1: 嗯、
0: 就是你首先像让我听家长说报了很多，
2: 就是孩子一体验就喜欢，是吧？
0: 嗯、对，先去试课，
1: 嗯，
0: 先试课看看这个方面是不是我可以喜欢发展继续往下做的。如果说孩子说不是太好，
1: 喜欢、
0: 嗯、啊，不太很喜欢，我觉得不要强求他，
1: 嗯
0: 啊，他可能不知道他的那个兴趣点或者他的那个长处在哪里，我们还可以去摸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观察他日常生活中他有没有长性，有没有持久性。平常做事有没有持久性？比方说你买了个积木，
1: 嗯，
0: 那你就很难拼。既然买了，那你就要拼完。还是说一难了我就放弃？
1: 嗯，
0: 这是要对他的评估，
1: 嗯，
0: 要对你一定要对我们的孩子做一个评估。
1: 嗯，
0: 他是持久性不行，还是说是他的这个、
1: 对、
0: 就是、
1: 某些
0: 东西兴趣点还没他自身没有发展起来。啊，你就要提前给他步入，
1: 嗯，
0: 啊，这又是一回事。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家长应该就是从我们孩子自身的一个年龄特点来看，还要根据他自身的这个他的脑发育的发展来再来判断、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看看他日常生活中，比方说他做什么事情，人家喜欢的事情做得很好，或者他想钻研这个事情挺好，他不存在持久性的问题，就不用太担心。
1: 明白了。
2: 嗯，孙主任，有位家长问到啊，这个孩子入学之后发现孩子学习的时候专注力非常不够，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或者有的时候就随便应付了事儿了哈。那么这个家长其实也知道，培养这个做作业的很良好的一个习惯呢，就是对之后的学习之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请孙主任从这个比如说训练孩子的独立能力啊，良好的学习环境，或者我们做作业的时候怎样制定一些时间啊，或者是生活怎样要有规律啊，等等这方面，还有我们家长需要注意什么，从这些方面能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呢？
0: 主要是这个家长问的比较含糊，
2: 嗯，
0: 比方说我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几年级，你看他一年级的新生、
2: 嗯、
0: 那是一种方式、
2: 嗯、对，
0: 比方他是初中，他已经啊上了好多年了，或者是高中阶段、
2: 嗯、
0: 那么小学阶段呢、
2: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基本上已经都讲了，
2: 对
0: 啊、比方说我们像比方说后疫情时代，就是青春期的孩子、
2: 嗯、
0: 他更多的会面临一些适应困难、啊、比方说是他的一个情绪问题导致他学不进去，
2: 嗯，
0: 啊，持久性专注力都差了嘛，啊，还有一个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孩子，就像他说怎么去培养，首先我们以前好不好，
2: 嗯，
0: 那我要问一问家长，以前如果说以前孩子可以好，
2: 嗯，
0: 啊，是很好的，那么现在出现这个问题，你就要关注你的孩子发生了什么，孩子周边他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啊，他有困难吗？
2: 嗯，
0: 有人际的、老师的、认同的，有没有这样的困难、困惑，或者他的成绩下降了，他没办法追得上，啊，他的困难点要找到，
2: 嗯嗯。
0: 如果是个小年龄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你首先要评估他是不是一个疾病，
2: 嗯，
0: 啊，是不是一个疾病？如果不是一个疾病，我想我们刚才的就是这样的去培养，这个需要家长的就是他的 他的一个，我们家长也要有耐心的，
1: 对
0: 啊，
1: 主要是耐心陪伴
0: 啊，一个是耐心陪伴，一个是懂孩子。
1: 嗯，
0: 我们很多家长其实就是在我这么多年的宠医的经历当，我们的家长不太懂孩子，
1: 嗯，
0: 说我怎么不懂孩子？
1: 嗯，
0: 当我们去一点一点给他拿出来的时候，他真的不懂。那比方说，我问14岁的孩子，他现在有什么困惑？有性的困惑吗？
1: 嗯。
0: 你比方他玩手机那么专注，他想从手机上要寻求什么？
1: 获得什么？嗯，
0: 要寻求什么？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真的是不是很太懂孩子。
1: 嗯，
0: 所以沉下心来，即便某一个阶段说今年我们孩子学习不好了，注意力不专注了，情绪很有问题了，其实也不用太过着急，啊，一定要让孩子就是你能接纳孩子的他的不足，就是他这个阶段坏情绪，
1: 嗯，
0: 问题孩子我要接纳。那么今后可能是一个铺垫，后期孩子发生心理问题会少。
1: 嗯
0: 嗯嗯，我们可以等嘛，不是说每年都要成为优等生的。
1: 嗯嗯嗯
0: 啊，你只要保持，比方说我的孩子保持上中等，我很多孩子说我是前几名的孩子，我往往给泼凉水，我说你上中等就行了，不能当前几名，太累了。
1: 嗯嗯
0: 啊，一个是你累，你有玩的时间吗？我没有玩的时间，我就怕别人追上。
1: 嗯，
0: 我说那你多玩一玩。啊，前10-15名就可以了。
1: 我觉得这个话不应该跟孩子说，一定要跟家长
2: 说。跟家长
1: 说，
0: 所以我说
1: 家长太焦虑。
0: 所以我就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是懂孩子？
1: 嗯，
0: 我们家长说我很懂孩子。
1: 其实都不太懂，真的是。
0: 不是，他是
2: 站在孩子的角度，
0: 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嗯，
0: 他的心理是在发生变化。
1: 嗯，
0: 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跟着变化。
1: 对。
0: 啊，变化的看孩子。
1: 嗯。
0: 你不能拿你以前的教育模式还来搬到他已经5年后的他了，
1: 嗯，
0: 这样你就失败了。
1: 嗯
0: 嗯，
2: 好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医疗中心的主任孙雅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这个专注力的话题啊。那孙主任，您平时的这个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如果家长有一定需求的话，可以挂您的这个专家门诊
0: 啊，最好就是从我们医院的公众号，
2: 嗯，
0: 就是就能找到我。我现在的排班是周一、周二、周四、周六的上午。
1: 嗯嗯，就是在我们的
0: 一般是这个门诊量，但是难免会有事啊、出差啊，
2: 对对对，
0: 在公众号上它就可以。
2: 哎，那大家可以关注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哈，上面可以找到孙雅主任的专家号。
1: 嗯。好的，那孙主任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您跟我们聊了关于专注力的这个话题哈。确实很多家长都非常的焦虑自己的孩子是否有多动症或者是专注力注意力的这个缺陷的问题，您今天也算是给大家答疑解惑了，也我们分辨出来了什么样的是病理性的，什么样是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学习习惯问题的哈。
0: 嗯，
1: 我相信通过您的这个讲解，家长们也会有的放矢的，该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怎么样陪伴，或者是慢慢的怎么样去懂我们的孩子了。
0: 对，
1: 好，谢谢您孙主任。
2: 谢谢您孙主任，也欢迎您呢今后有时间可以继续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大家呢继续带来更加详细的一些健康科普的内容。嗯，感谢您孙主任，再见。
0: 啊，谢谢，
1: 再见。
0: 哎，
3: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 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4: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5: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4: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5: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车。
4: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6: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7: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4: 哎呦，
7: 钱包要归零。
4: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5: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3: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8: 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10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9: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0: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除此之外，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直播，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那么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这款牛奶啊，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那么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啊。那么它用的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那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啊，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

0: 有北一记面粉啊，那么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必选，首选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阳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桶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越煮越香，半点腥膻都没有哈、啊，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羊。羔羊的奶香，那原汁原味，不需要重料遮掩。开锅啊，先喝羊鸳汤，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干碟，那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感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一涮配菜，好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的内蒙特色小吃，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啊，以及接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想品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阳城体育场店。土阳城非遗冷水煮羊肉，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0: 忙完一天的工作，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浆制，肉质紧致弹牙。四川原产地的麻椒辣椒热油泼下，香气啊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吃川菜呀，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的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搭配齐全。而且呢，店里营业到很晚啊，晚间到店还有专属的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八九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那么爱吃川味的朋友呢，千万别错过这个品牌。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什尔家的秘制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啊，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呢，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美好。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
0: 说到哈尔滨特色，大家会想到什么啊？没错，就是那个香味十足、肉质饱满的哈尔滨红肠。枣红色的外皮泛着诱人的光泽，那股浓郁的烟熏芳香和蒜香啊，瞬间扑鼻而来。哈林记红肠选用的是优质猪肉，肥瘦相间，每一根红肠啊都要经过选肉、腌制、搅拌、灌制、烘烤、果木熏烤等等很多道工序的精心打磨，这才赋予了红肠独一无二的枣红色泽和深邃的烟熏风味。哈林记的红肠选用优质的原料，坚持传统工艺反复烹煮，保证每一口都咸香四溢、嚼劲十足。除了经典的红肠，哈林记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熟食啊！无论是家庭聚餐、休闲零嘴，还是节日送礼，哈林记红肠都是您的明智之选。现烤现卖，真材实料，看得见的美味，吃得出的健康。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儿大，汤汁饱满。 吃完之后啊，你会感觉到非常舒坦。那店内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推荐给大家到店去品尝一下吧。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的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呢，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那么晋三元的字号啊，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晋三元玫瑰饼制作技艺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啊，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而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烘焙、拌馅儿全程手工完成，尤其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啊！火候与配比呢，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和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呢不仅增香美容养颜，也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晋三元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之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由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吧。

0: 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1: 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呼市。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
2: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

0: 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1: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之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也是大有来头啊，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那么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安利一个呼和浩特的美食新地标——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啊，没吃过蒙灶呢，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那作为呼和浩特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那蒙灶呢，把这个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啊，融入进了一条鱼里。那必点的是奶皮子烤鱼，焦香的鱼皮呢，配上滑嫩的鱼肉，裹满秘制的酱料，再蘸一口这个奶皮子的鲜甜胶质感啊，一人就能够干三碗饭。还有呢，沙宗烤鱼。鱼啊，蒜香四溢当中的中和了油腻，而且呢，鱼香肉丝烤鱼酸甜裹满了鱼肉，是内蒙的独一份的灵魂吃法。新上线的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烤鱼，一次解锁 N 种草原风味。那单店模型呢更是贴心了，白天呢是正餐烤鱼，那8:30以后呢切换成小酒馆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受限，我们蒙灶见，推荐给大家。

0: 俗话说呀，这个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叫做晋三园，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呢，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啊，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了下来。那么德顺园啊，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门店开到了国外，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解嫩扎实的羊肉配上这个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啊。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还可以试一试他们家的这个水晶虾仁烧麦，虾仁饱满啊，或者来笼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来到了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呢，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哈，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

场终身难忘的婚礼庆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为大家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如果您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遇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3: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4: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10度到20度，包头11度到19度，乌海11度到19度，吉宁6度到14度，通辽10度到21度，赤峰9度到20度，东胜10度到16度，临河11度到19度，锡林浩特4度到17度，海拉尔4度到16度，乌兰浩特9度到19度，阿佐旗11度到15度。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1: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0: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

0: 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咱们呼和浩特人的从哪儿来呢？我跟大伙交个底哈，这个和府涮肉您得去尝一尝，他家呢是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哈，来自鄂托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这个铜锅啊，中间不绕弯，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呢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一句口号，每天中午呢直播间现切现分割，也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你留一壶热乎气哈。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品尝一下了。
0: 继续呢，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呢，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那么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证，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啊，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给爱吃烧烤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民谣集烧烤啊，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集烧烤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啊。那么它的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它是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从西北走出的民谣集呢，产品自然少不了西北的地域风味，比如说主打的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的本味。另外呢，他也推出了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啊。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呢，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不仅大众品牌酒水也价格亲民。值得一提的是呢，民谣集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小

0: 费啊，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它的门店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啊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和参与感。民谣集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一下它的氛围了。
1: 那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哈，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那首先呢，咱们必须要去的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这家店哈。那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的啤酒，耳边响起指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啊，简直幸福感要溢出了。那接下来说说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很大一部分呢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就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好绝了。那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它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
2: 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之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0: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美食品客继续为大家带来直播。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那么比如说呢，首先咱们说这个喝的牛奶啊，三和牛纯牛奶，那么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

0: 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的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啊，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另外的好物呢，还有像这个苍茅腰芥花油啊、北极面粉呀、等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知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
0: 继续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的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的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爱吃火锅的朋友，除了传统涮之外呢，还可以尝尝咱们地道的冰煮羊火锅。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叫做香饵冰煮羊。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这几家门店呢，分别是这个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啊。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地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的原味的，麻辣的，羊脊骨的，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的杂质啊，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啊，肉质更加的紧实，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呢，肉质会变得鲜嫩可口。大家可以去他们家品尝一下这个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平常想储存一些小零食的话，可以去选择温丽坊这个品牌，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啊，各种的干果、坚果，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儿大饱满。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由城乡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黎乔。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推荐好书。当然，如果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搜索 DJ 乔，乔是巧克力的乔，就可以找到我了，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超级智能》。当机器智能超越了人类智能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呢？人工智能会拯救人类，还是会毁灭人类呢？作者在这本书当中提到啊，我们不是这个星球上速度最快的生物，但我们发明了汽车、火车和飞机。我们虽然不是最强壮的，但我们发明了推土机。我们的牙齿不是最锋利的，但我们可以发明比任何动物的牙齿更坚硬的刀具。我们之所以能够控制地球，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比即使最聪明的动物的大脑都要复杂得多。如果机器比人类聪明，那么我们将不再是这个星球的主宰。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呢，机器的运转将超越人类。人类大脑呢，拥有一些其他动物大脑没有的功能，那正是这些独特的功能使得我们的种族呢得以拥有主导地位。如果机器的大脑呢在一般智能方面超越了人类，那么这种新兴的超级智能可能会极其强大，并且可能会无法控制。正如现在大猩猩的寿命呢更多的掌控在人类手中，而不是自己的手中一样。人类未来的命运会取决于机器超级智能的行为，但是我们有一项优势，我们有机会率先的采取行动。是否有可能制造一个种子人工智能，那创造特定的初始条件，使得智能爆发的结果能够允许人类的生存呢？那作者相信啊，超级智能呢对我们的人类可能会是一个威胁。在这本书当中啊，作者也谈到了超级智能的优势所带来的风险，也谈到了人类如何去解决这种风险哈。那作者认为，他的这本书所提到的问题呢，将是我们人类所面对的一些最大的风险。这本书的目标是比较宏大的，而且呢，它具有独创性，开辟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新的道路。这本书呢，会带你开启一段引人入胜的旅程，把你带到对人类状况和智慧生命未来思索的最前沿。那本书的作者是谁呢？他叫做尼克·波斯特洛姆，也是全球最著名的思想家，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院的院长，同时他也是哲学家和超人类主义学家。他呢，其实是有一个学术背景的，包括物理、计算机科学，还有数理逻辑以及哲学。他呢，大概著有200多种的这个出版物哈，被翻译成了22种语言。面对未来的世界，我们犹如孩童一般的睁开双眼去迎接新的一天。前一晚我们在大雪纷飞当中入睡啊，醒来的时候呢，我们跑到窗边踮起脚尖欣赏一个美妙奇幻的景象，一个闪耀着无限探索和玩乐可能性的雪中仙境。连之前平平无奇的树枝也变得神奇而美丽，我们仿佛置身于故事当中，或者是游戏于世界当中，迫不及待地想穿上靴子，戴上手套，跑到外面去查看、触摸、体验，并且尽情地玩耍、玩耍、玩耍。如果不是事先去了解，很少有人会想到哈。我们刚才呢是读到的是《未来之地》这本书当中的一小段精彩的内容。那谁能够想到哈，尼克

伯斯特洛姆，他呢身形是比较清瘦的，而且呢他也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哲学家。他呢也是过去20年里推动全球关注超级智能与人类未来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说话呢其实是始终是比较平静而克制的，他很少会急于给出答案，却习惯不断的思考以及追问那些问题。当人们在讨论人工智能它究竟能够完成哪些工作，它的模型的能力还有多少是能够提升的，它已经把思考推向了更远的地方，超级智能这样的系统呢，它也是探讨了人工智能啊在未来可能会带来的长期影响以及它所出现的潜在风险，推动这个议题，并且也进入到了全球科技界，包括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持续讨论。那多年之后啊，在《未来之地》这本书当中，他又把这种思想实验呢推到了另外一个层次啊，不再只是去思考超级智能是否会出现，而是假设人类已经安全地开发并且管理了这项技术，机器能够比人类更好、更快、成本更低的完美的去适用于所有的工具性的工作。那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再是技术能够做到什么，而是人类将如何理解自由、价值、幸福与文明。如果不工作不再是身份认同的来源，如果组织不再依赖于传统的分工协作，人类社会赖以运作的许多的基本观念是否将会随之带来改变呢？那作为超级智能研究的重要先驱和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啊，本书的作者呢，他其实也是长期的在研究人工智能存在的风险，包括人类增强与未来的文明。那今天呢，我们就随着一些过去只存在于思想实验当中的问题开始进入到现实，他的这些追问也值得被再次的认真对待。本书的作者呢，没有试图给未来，如何运行给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而是重新的讨论了人在其中的位置、组织存在的意义以及社会所赖以运行的基本前提。那 OpenAI 自成立以来呢，便将实现造福全人类写进了它的使命当中。这些探索呢，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技术不断地去展示机器能够做到什么，却无法回答人类社会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发展。当机器逐渐地承担了更多的生产与服务的活动，那现代社会赖以运转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是否仍然成立呢？那为什么工作会成为成年人进入公共生活的起点？为什么收入、身份、社会地位、生活节奏，甚至一个人对于自身价值的理解，几乎都围绕着工作建立呢？这些问题看似属于社会学，却恰恰的在讨论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所无法回避的话题。现代社会使用工作不仅仅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它也成为了社会认同啊，包括日常生活的秩序，以及一个人是否感到自己重要的主要来源。本书的作者呢，他其实把话题了引向更加远的未来，他没有继续的去讨论模型的能力也没有预测啊这个人工智能会哪天真正的到来，而是描绘了一种此前从未真正存在的社会形态。在那个世界当中啊，机器承担了绝大多数的这个工具性的劳动，人类呢不再必须依靠工作来维持生计，职业、教育、组织乃至公共生活都需要重新的去寻找自己的位置，人们理解自己与彼此的方式也不再建立在劳动与生产之上。他把这种可能出现的文明的状态称之为后工具性状态，这并不是对未来世界的一幅蓝图，而是一种思想实验。那借此呢，重新的审视了现代社会那些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制度安排。作者认为啊，现代社会呢赋予工作的意义呢早已生出了谋生啊，超出了谋生。那工作提供的收入也塑造了我们的身份，安
排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并让一个人呢确认自己是否重要。职业因此呢逐渐了成为人在公共生活的第一张名片。人们也慢慢相信劳动就是人生最自然的状态。然而把人生建立在工作之上，它并不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的。那古希腊人啊未必能够理解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那传统的贵族呢真正珍视他的也不是持续的劳动，而是拥有自由支配的时间与注意力的能力。那假如支撑社会数百年的这项前提开始改变，那工作未必会消失，但首先我们需要重新的去定义的也许是工作在现代生活当中所代表的意义，它究竟是什么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也希望这本书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想上的启发。我们听歌，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超级智能》。现在社会当中啊，几乎所有的需要长期合作的事情啊，其实都离不开组织啊。那企业生产商品啊，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的治理、大学积累和传播的知识、医院呢维系公共的健康啊，从出生到死亡，一个人呢几乎始终在生活的各个组织当中啊来回切换。人们呢习惯讨论一家公司的战略、效率或者是领导力，却很少来停下来追问哈。追问一些更加基础的问题。那为什么人类社会最终都会发展出组织呢？组织究竟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以至于几百年来始终没有被其他的制度所取代呢？那早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啊，这些问题呢就已经吸引了许多的学者持续的思考。那在1978年呢，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现代组织理论与决策理论的奠基者科伯特·西蒙就认为哈，那人类呢并不是无限理性的决策者，每个人呢都能够掌握的知识、处理的信息以及做出的判断的能力都存在着天然的边界。复杂社会呢之所以能够维持这样的继续的运转啊，并不是因为个体变得强了，而是因为企业、政府、包括大学等组织不断的去分散的人知识、经验和这种资源整合起来。那许多人呢围绕着共同的目标且长期的去协作，那完成那些单一人所无法独立完成的事情。那作者呢也是进一步的挖掘问题啊，人类不断的创造新的组织形式并不是因为组织本身具有目的，而是因为啊组织始终帮助人类突破自身的能力的边界。那企业呢汇聚人才，大学呢积累知识哈，那政府呢协调庞大的公共事务，本质上就是把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啊变成许多人能够持续完成的事情。过去几个世纪啊，这一逻辑呢始终支撑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哈。然而呢，当人工智能开始拥有远远啊超过单一个体的知识和整合能力的时候，那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能够继续演化，也第一次成为了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那当前的一些人工智能系统啊，不再依靠单一的模型完成复杂的任务哈，而是通过一些编排把任务拆解之后呢，由多个具备不同能力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协作完成啊。在模型的内部呢，不少的大模型呢也采用这种混合专家模型的构架，在每一次的这个推理过程当中哈，仅启动真正需要参与的工作的部分。那这些发展呢让本书的作者啊关于未来组织的形态呢也逐渐有了现实的映照。那在本书的作者的讨论当中啊，人工智能呢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技术议题，它更像是一面镜子啊。透过这面镜子呢，我们能够重新的去审视我们的工作、教育以及许多长期被忽视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安排，并重新的去理解他们为何曾经成立，那为何开始在现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技术能够改变工作的方式，也能够改变一些运行的结构，却无法代替人类做出判断。那些曾经支撑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的假设，正在新的技术条件

件之下呢，重新被验证。那未来的这些生活方式是否会发生一些改变，那也将在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去演化。人类迈入的并不是一个已经有了的未来答案，而是一片仍然需要去探索的未尽之地。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超级智能》。如果呢你也感兴趣的话呢，其实是可以买来好好看一看的一本书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

十八，走在田野里，看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春光真。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4: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3: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4: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8: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

0: 给我们提醒。
1: 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2: 推的掉的是诱惑，咽的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3: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2: 这一碗面呐，真香。
4: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吗？
5: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4: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5: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3: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6: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7: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8: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6: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8: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6: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9: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0: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6: 哎呦，
10: 钱包要归零。
6: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8: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3: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2: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啊，
0: 对对呀，
3: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2: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1: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3: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4: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3: 书籍 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4: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3: 让我

天呢，随手翻了翻通讯录，发现通讯录里好多人都不怎么联系了。有上学时如影随形的同学，有工作时相互帮衬过的同事，有生命当中遇到的贵人，还有逢年过节见一面的亲戚。翻看聊天记录，最近说过话的好像也没有几个。有些信息发出去不知道如何回应，或者是等不到回复。人的一生总是在遇见，最后真正留下的好像只有寥寥的几个人。一段关系里，只要你不主动开口，对方就永远不会

你反复测试，反复消耗自己的时间思考，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才换来静悄悄的远离。其实很多时候啊，这种沉默无关对错，只是人际交往里的一份含蓄的答案。你不主动联系别人，别人就不会主动找你。其实原因很简单，很多的关系呢，就依附于特定的场景而存在的。当共同的环境消失了，彼此连接的纽带也会随之断裂，友情就悄悄地消失。网友小王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啊，他和小张是很好的同事，上班时呢天天对接工作啊，一起点下午茶，并且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呢都会相互帮助。他们私底下呢一起逛街、吃饭、看电影，相互倾诉自己的故事。两个人呢早已把对方当成了知己。那突然之间啊，小张呢因为某些原因离职了，他失去了工作当中最好的一个同事。当亲密无间的同事离开，小王有些焦虑和不适应，于是他们约定每周见面，每天打游戏保持联系。没过几天啊，他们两人呢都被各自的生活琐事所占满了时间。小王呢要赶项目加班，小张呢要适应新工作的节奏，约定好的聚会也改期，到最后呢慢慢就没有联系了。好像也适应了各自的生活节奏。原本每天相互分享的日常变成了现在的客套的嘘寒问暖。他们的关系是依靠职场环境而存在的，生活里的大部分的相伴同行的人都只是阶段性的场景搭子，而不是客进生活的知己。电影《阳光姐妹淘》当中啊，女主呢七个人在少年时期呢就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疯疯闹闹，无话不谈。成年之后呢，大家各自面临不同的生活选择，升学、婚姻，生活渐渐的没有了交集。女主人到了中年，经常会想起曾经的闺蜜，想要主动联系，又觉得唐突打扰，编辑了长长的一段信息，又默默地删掉。当年的场景虽然浮现在脑海，可早已物是人非，缘起则聚，缘尽则散。生活轨迹不同，缘分也渐渐消失了。正如李叔同所说，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有人陪你共走一程，其实已是圆满。罗素呢说过一句很真实的话，没有人会主动联系你，意味着你在别人眼里没有价值，没有价值的交换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份优先级的清单，不主动找你不一定是讨厌你，只是你不在对方的优先序列当中。网上有过博主分享自己的经历啊，也揭示了这种功利消耗的浅层关系。他身边有一个朋友啊，平时呢忙于自己的私事不联系，也不会主动的去关心博主的近况，更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增进双方的情感。那对方呢永远都是把重心放在工作、家人和新的人脉资源上。一旦遇到了难事，他就会主动的找他寻求帮助，借用他的人脉资源。联系时呢非常亲近，一旦事办完了就会立刻的回复到平淡。那博主呢也曾认真的对待这段关系啊，对方的每一次求助呢都会尽力啊，然后呢真诚的相待，可是对方只把他当成了备用的工具人。当无法获得同等的交换价值的时候呢，再联络的关系也会慢慢变得从他的序列当中就跳出去了。成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没有人愿意一直卑微地维系这种用得上就联系，用不上就冷落的虚情假意。最后他不再主动联系这位朋友，任何的回应都开始尝试拒绝。果不其然，从此对方再也没有主动找过他，这段情谊也就此断裂。我们常常觉得人情淡漠，可是不知不觉当中自己也掉进了满脑子利益的社交圈子。有人忙着攀附权贵，有人忙着筛选人脉，能不能给自己带来价值仿佛成了判断一段关系的好不好的唯一标准。最后才明白，成年人最难得的从来都不是酒桌上的泛泛之交，而是有一两个不耍心眼不处处提防的真心朋友。他们不会在你有用的时候凑过来，也不会在你无用的时候转身离开。其实我们终究会明白，人在任何

有时候离开其实都是很正常的，有人陪我们走过一程，有的人陪我们走过一生。我们不应该为了渐渐疏远的关系反复的内耗纠结，也不去回之于留住那些生命的过客。三两知己远胜万千泛泛之交，同频的陪伴才抵得过岁月漫长。愿我们都有那种敢主动奔赴的勇气，也拥有接受人走茶凉的坦然。在取舍之间，我们每个人都要活得通透且自在。九月呢是民族团结进步月，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条与民族团结进步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十条规定，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民族团结人人有责，法治保障，久久为功。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分享好书。当然呢，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如果呢你有一些好书想推荐给我的话呢，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想要听到更多的声音，也欢迎大家在网易云音乐当中同样搜索 DJ 乔，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陪伴大家。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相约读一本好书吧。明天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儿，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9:05，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宝贝总动员。每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些特别可爱的小朋友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展示一下他们的才艺。今天呢，我们特别有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哈，千与千寻。来自千与千寻的8位明星口才小学员将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在今天晚上呢，他们将会聊一聊哈开学第一课的特别节目。每一位口才小学员呢，都带来了自己精心准备的小节目。同时我也将会和他们来聊一聊哈，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哎，有着怎样的收获，有着哪些好玩的回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是一个小帅哥哈，这个作为打头阵的压力都会比较大一点。来吧，那我们第一位小朋友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乔宇博，今年8岁了，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我的爱好是踢足球。谢谢大家，可以看我的广播。
0: 嗯，好，欢迎乔宇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哎，小伙子声音特别的好听哈。我想问一下，今年上几年级了？
1: 2年级了。
0: 哎呦，刚上2年级，但是坐在这里显得特别的沉稳哈。我想问一下，除了参与到我们电视台的直播活动之外的话，还有没有参与过其他的，像我们千与千寻的郝老师啊、白云老师带你参加过的其他的活动呢？
1: 参加过。
0: 嗯，大概参加过什么活动，给我们讲一讲。去过哪里呢？去过其他的舞台上表演过是吧？
1: 去过。
0: 嗯，所以呢，我们孩子们的自信、沉着、冷静哈，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登台当中哈，不断的积累下来的。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刚刚过完这个暑假，感觉这个暑假过得怎么样？
1: 挺好。
0: 挺好的。有没有哪些好玩的事儿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有。我在家里每天读西游记，我最喜欢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
0: 嗯，最喜欢孙悟空。西游记的话呢，我考你一个小问题好不好？
1: 好。
0: 好，请问孙悟空一个筋斗能翻多远？
1: 好远。
0: 好远好远。哎，这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小彩蛋哈。孙悟空的一个筋斗能翻108000里。是吧？
1: 嗯。
0: 哎，那孙悟空的武器是什么呀？
1: 金箍棒。
0: 金箍棒，金箍棒呢？传说是

0: 在上古时期大禹治水时候用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金箍棒沉不沉？
1: 不沉。
0: 啊，不沉呐、啊。
1: 嗯。
0: 那他孙悟空自己就能拿动，是不是？
1: 对。
0: 你觉得你能拿动金箍棒吗？
1: 不能。
0: 不能啊！你知道金箍棒有多少斤吗？
1: 有点不知道。
0: 那金箍棒是从谁借的呢？
1: 海地下借的
0: 啊。地下借的还是海里借的？
1: 嗯，
0: 是不是找到了东海龙王借的？
1: 嗯
0: 啊，这个金箍棒沉是13500斤哈，上面写着叫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铁哈。好，看来每天看西游记还是很高兴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到了新的学期有没有自己新的小目标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1: 没有。
0: 比如说在这个学期有没有想我上课要更认真的去听讲，哎，或者在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能考出更好的成绩？
1: 有
0: 啊。有这样的想法呀？
1: 嗯。
0: 想考第几名？
1: 第一名。
0: 想考第一名？上次考了第几名啊？
1: 第一名
0: 啊。上次就是第一。呵，原来我们来的这是一位学霸呀。好了，那和我们小朋友聊了这么多之后，我想问一下现在的心情感觉怎么样？
1: 挺好
0: 的，
1: 平稳。
0: 哎呦，很平稳，这个词儿用的挺厉害的哈。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要为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1: 朗诵。
0: 朗诵，名字叫
1: 花的学校。
0: 呵，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小嘉宾乔宇博为我们带来的朗诵花的学校，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来，请开始。
1: 花的学校，作者泰戈尔。当雷云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湿润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口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跳舞狂欢。妈妈，我真的觉得那些花朵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他们关了门做功课。如果他们想在放学以前出来游戏，他们的老师是要罚他们站墙角的。雨一来，他们便放假了。树枝在林中互相碰触着，雷云拍着大手。这时，花孩子们便穿了紫的、黄的、白的衣裳冲了出来。你可知道，妈妈，他们的家是在天上，在星星所住的地方。你没有看见他们怎样急着要到那去吗？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急急忙忙吗？我自然能够猜得出，他们是对谁扬起双臂来。他们也有他们的妈妈，就像我有我自己的妈妈一样。谢谢大家。
0: 哇，太棒了哈，要给你鼓掌点赞了。我们的小朋友真的很厉害啊，所以这回我知道为什么郝老师和白云老师要派你第一个出场了，因为你真的很优秀啊。刚刚上二年级的小朋友，我想起来我在上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在班级里表演节目的时候都会紧张到差一点晕倒。但是我想问一下，现在你的心情紧张吗？
1: 不紧张。
0: 不紧张。如果下次有更大的舞台还敢尝试吗？
1: 敢。
0: 好，那就为你这份勇气点赞，也期待未来可期，好吧？
1: 好，
0: 好，谢谢，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哈。哎，我们今天小朋友哈，不光光是这个语言的颜值高哈，另外一个颜值也特别高。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小嘉宾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我叫刘佳熙，今年八岁了，我的爱好是。
0: 爱好是什么呢？喜欢干什么呢？
1: 爱好是羽毛球。
0: 哎呦，咱俩的爱好一样啊，宝贝儿。你喜欢在哪里打？
1: 我喜欢在场里打。
0: 嗯，在场地里打是吧？那咱们有时间可以切磋一下哈。还有什么爱好？除了打羽毛球，
1: 还有绘画。
0: 嗯，还喜欢画画。喜欢用什么颜色的画笔呢？
1: 喜欢用蜡笔。
0: 嗯，蜡笔，什么颜色的呢？
1: 蓝色的，
0: 蓝色的哈，宝贝儿特意强调一下哈，我和你们可不一样哈，我喜欢用的是蜡笔，那画的这个画的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因为原来我们有很多这个美术的，学习美术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未来你的目标和小梦想是什么呢？
1: 是成为一名画画老师。
0: 嗯，看来哈，在这个学习绘画的道路上，你也是遇到了一个特别温柔厉害的老师，对不对？
1: 对。
0: 啊。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今年你开学上几年级了？
1: 开学上二年级了。
0: 啊，也是刚刚上二年级的小朋友哈，也来说一说吧，刚刚过完的暑假过得怎么样啊？
1: 很好。
0: 有没有哪些印象比较深的这个小故事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我去呼伦贝尔看大草原了。
0: 嗯，我们宝贝儿啊，
1: 还骑了马，还看了骆驼。
0: 哎，去了呼伦贝尔大草原哈，去了我的家乡，感觉那里的草原美不美？
1: 美
0: 啊。骑马是什么感觉？有没有害怕的感觉呀？
1: 没有。
0: 没有，那是旁边有，应该有人给你保驾护航，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出去旅行一趟的话，对于呼伦贝尔你想用几个词来形容的话，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你去过的你见过的呼伦贝尔呢？
1: 漂亮
0: 啊。还有呢？这个啊，
1: 碧绿
0: 啊，满眼都是碧绿的，然后呢，这种漂亮的这种自然的感觉，对吧？
1: 对。哎，
0: 呼伦贝尔的草呢，它是属于湿地草原，和我们呼和浩特附近的这个山地草原、高山草原呢，它还不太一样，那里是有河流，而且那里的草长得会比较高一点，对吧？
1: 对。
0: 嗯，那我想问一下佳熙，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
1: 秋天的雨。
0: 非常应景的一个朗诵哈，因为今天我们是白露，而且呢在今天外面也是一直下着淅淅沥沥的雨哈，一场秋雨一场寒。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刘佳熙为我们带来他的朗诵作品《秋天的雨》，有请。
1: 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的，轻轻的，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呐，扇呐，扇走了夏天的炎热。他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邮来了秋天的凉爽。金黄色是给田野的，看，田野像金色的海洋。橙红色是给果树的，橘子柿子你挤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呢。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秋天的雨带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梨香香的，菠萝甜甜的，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小喜鹊接来树枝造房子，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 小青蛙得加紧挖洞，准备舒舒服服的睡大觉。松柏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杨树柳树的叶子都飘到树妈妈的脚下，它们都在准备过冬了。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是一曲丰收的歌，带给小朋友的是一首欢乐的歌。谢谢大家。
0: 谢谢。哎呦，佳琪在朗诵的时候啊，我就在想象今天我见到的和感受到的这些场景，哎，整个朗诵的感觉特别的平稳，轻轻的去诉说。所以呢，我也一直在感受啊，专业学习语言训练的小朋友们和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孩子们，他们之间最大的差距就是在这样美文的朗诵的过程当中，节奏的把控程度，还有情绪的表达能力。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现在表演完了是什么心情？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开心。
0: 嗯，很开心，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是吧？
1: 是。
0: 好的，也期待哈这场秋天的雨呢能给你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场秋天的雨之后，你也是走进了内蒙古电视台，我们更期待将来有机会在别的场合我们还能够再见，好不好？
1: 好。
0: 好的，谢谢佳琪，再见。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三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哈。来吧，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刘一涵，我今年八岁了。我的爱好是下跳棋，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谢谢大家。
0: 嗯，欢迎刘一涵小朋友哈。其实当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首先会有一个这个职业反应哈，最后这个字读涵，但是呢，很多小朋友和家长朋友们都读涵，那我也就入乡随俗哈。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开学也上二年级，对不对？
1: 对的。
0: 嗯，刚才说到自己的梦想，想要当一位老师。
1: 哦。
0: 那你想教什么呢？
1: 教语文。
0: 教语文。啊，语文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学科啊，而且还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科，可以说可以教的、可以学的内容特别的多，对不对？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刚刚过完的这个暑假，你自己觉得过得怎么样？
1: 非常的开心。
0: 非常的开心，看来这个假期做了很多开心的事儿，对不对？
1: 对的。
0: 哎，都干什么了？给我们先来讲一讲。
1: 我回了托谢，去过了沙漠，非常的好玩。
0: 嗯，回了托县，去了一趟沙漠。这个回了托县去的沙漠，他们两个是一个地方吗？还是不是一个地方？
1: 不是一个地方。
0: 沙漠去的是哪里？
1: 沙漠去的是
0: 响沙湾是吗？
1: 嗯。
0: 啊，这个是在鄂尔多斯哈。这一说，我们现场就有小朋友说我也去过啊。这也是我们呼和浩特周围比较好玩的景点哈。好了，宝贝儿，那我想问问哈，在新的学期里有没有自己的小目标？因为已经上二年级了，对不对？有自己的小规划吗？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没有，
0: 暂时还没有呢，是吧？
1: 嗯。
0: 哎，所以呢，慢慢行走，慢慢寻找，好吧？哎，就像你们口才学校的名字一样，千与千寻哈。哎，真的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个小目标呢才能够找到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朗诵。
0: 朗诵的题目叫
1: 珍惜。
0: 珍惜。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小嘉宾为我们带来他的节目表演，珍惜，请开始。
1: 珍惜，一个眼盲的小姑娘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即使是给我一天的光，让我看看亲人朋友，看看太阳星星月亮，看看旷野草原海洋，看看最美的画，最美的舞蹈，看看什么是蓝是绿是红是黄。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一天的时间太少了，但是我也将非常感激。

0: 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光。一个耳鼻的小男孩说，啊，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给我即使是一天的声音，让我听听父母的低语，听听歌声、琴声，听听风雨声、波涛声，听听小鸟的秋幽。我想听，我要听的东西是那么多，一天的时间太少了，但是我也将非常感激，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声音。一个聋哑人多么希望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心，用自己的声音歌唱。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多么希望站起来走过去和同伴一道散步爬山。而一位老人说，他愿意牺牲一切，只要能回到青年时光。啊，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如果你失去了它，要时时提醒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正像江水一样在你身边流淌。
1: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小嘉宾哈，在整体演绎的过程当中，哎，既说出了这篇稿子内在的核心思想，同时呢，他也能通过自己情绪的变化哈，将整个稿件的层次表现得淋漓尽致，非常的好。那我想采访你一下，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呢？
0: 非常的开心。
1: 非常开心，也觉得自己打了一个小胜仗，对不对？好，也期待着呢，在下半年的学习过程当中哈，能继续登上更多的舞台去锻炼自己，好不好？好嘞，再见，拜拜。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四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哈，今天晚上是盛装出席，来吧，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伍思文，今年我六岁了，我也上一年级啦。
0: 嗯，上一年级的小朋友啦，哎呦，感觉自己很厉害，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哈，刚开学几天的时间？一周的时间，对不对？
1: 嗯。
0: 感觉上小学和幼儿园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有
0: 啊，哪里不一样呢？
1: 幼儿园教的课程很简单。
0: 嗯，到了小学之后呢？
1: 小学之后教的科目会越来越难。
0: 嗯，教的也越来越多了，是吧？
1: 嗯。
0: 这两天都上什么课了？给我们讲讲。
1: 这两天上语文、数学、科学、画画。嗯，
0: 还有什么？体育课上了吗？
1: 体育
0: 啊，还有体育课哈。美术课上了吗？
1: 上了
0: 啊，也上了哈。道法课上了吗？
1: 上了，
0: 也上了。哟呵，
1: 围棋
0: 啊，还有上围棋课啊。刚开学一个星期，你这课没少上啊，而且很难
1: 两个星期
0: 啊，两个星期了，很难得。我们的小朋友这些课程的名字都记住了哈。那能不能给我讲一讲这些课当中，宝贝儿，你最喜欢上哪一门课？
1: 我最喜欢上画画课。
0: 上画画课呀？老师在课上教你们画什么了？
1: 我们课上教我们画那个名字牌，就可以摆在桌上那种，老师可以认识我们。
0: 哦，那你画好了吗？
1: 我画好了。
0: 哎呦，太棒了哈！我们小朋友每一节课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小收获，所以呢，在美术课上更能够通过画笔去展示自己的美好啊，表达自己的心灵。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这个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表演的是听听秋的声音。
0: 嗯，哎，你看我们宝贝儿哈，一到要表演的状态，整个的声音

0: 声音啊，情绪就已经饱满起来了。在表演之前，我想问问，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这四个季节，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季节？
1: 我喜欢冬天。
0: 哦，为什么喜欢冬天呢？
1: 因为冬天可以玩雪。
0: 哎呦，太好了哈！我们小朋友最期待的就是每年冬天能够下几场大雪，对不对？
1: 嗯。
0: 哎，然后是堆雪人啊、打雪仗啊，都可以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先来听一听伍思文为我们带来的听听秋天的声音，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来，请开始。
1: 听听秋的声音，大树抖抖手臂，刷刷，是黄叶告别的声音。听听秋的声音，蟋蟀震动翅膀，蛐蛐是和阳台告别的歌韵。一排排大雁追上白云，洒下一阵暖暖的叮咛。一阵阵秋风越过田野，送来一片丰收的歌吟。听听走进秋，走进这辽阔透明的音乐厅，我们好好的去听秋的声音。秋的声音在每一片叶子里，在每一朵小花上，在每一滴汗水里，在每一颗饱满的谷粒里。听听秋的声音，从远方匆匆的来，向远方匆匆的去。听听秋的声音，我们去听秋的声音。谢谢大家。
0: 谢谢。哎呦，听完伍思文的朗诵哈，我就在想，孩子们在朗诵这些美文的过程当中，到底能收获到什么呢？刚才我问到伍思文哈，说最喜欢哪一个季节，思文说最喜欢冬天，对吧？问他的原因，他只喜欢冬天的雪。而我发现当孩子们不断地去品读这些美文之后，他们会发现原来每一个季节都有很多细节美好的地方，就像秋天的声音一样哈。来吧，也来采访一下，感觉自己朗诵完了之后是什么心情呢？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很开心。
0: 很开心啊。那如果下次还有机会来到直播间，还愿意继续来到这里表演吗？
1: 愿意。
0: 嗯，哎，我们的小朋友这个勇气可嘉哈。那我们期待将来有机会再见，好不好？
1: 好。
0: 好，再见伍思文，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五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是一位非常端庄的小姑娘哈。来，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张锦书，我今年七岁半了，我的爱好是舞蹈，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很高兴认识大家。
0: 嗯，欢迎张锦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的小姑娘确实哈，无论是这个外在的形象哈，还是谈吐的这个气质，都非常的优雅哈。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开学上几年级了？
1: 二年级了。
0: 嗯，二年级的小朋友，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在学校里、班级里担任什么职务啊？比如说，
1: 担任一种的陆队长。
0: 啊，陆队长，这个具体你管什么呢？
1: 管陆队的。
0: 啊，管陆队的，就是小朋友们站队站的齐不齐，是不是啊？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的体育委员哈，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陆队长这个职位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平时放了学之后回到家里，你都喜欢干什么？
1: 放了学回到家里，我写完作业可以稍微做点家务，还没天黑，我可以出去玩一会儿。
0: 嗯，哎呦，宝贝儿太乖了哈。第一，爸爸妈妈不用管，我先做家务啊。做完家务之后呢，这个发现哎碗没洗，我来洗洗碗；发现地没扫，我来扫扫地啊。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家务也都做完了，那家里的家务除了你做之外，还有谁做呀？
1: 还有我的哥哥。
0: 哎呦，还有哥哥。那就是爸爸妈妈啥也不干呗。
1: 爸爸妈妈回来可晚可晚才能回来
0: 啊、哦，就是啥也不干。好，宝贝儿知道爸爸妈妈很辛苦是吧？哎，所以呢，在他们回来之前，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也让爸爸妈妈回到家之后能够好好休息，对吧？
1: 嗯，
0: 非常温暖的小棉袄哈。秋天了，可以多添一件衣服了哈。宝贝儿，这个暑假过得怎么样？
1: 暑假过得很好，
0: 很好，都干什么了呢？
1: 我去了大同方特玩了。
0: 哦，去了大同，离我们很近哈，而且那个游乐场也很好玩，对不对？
1: 嗯。
0: 印象比较深的游乐项目是哪一个？
1: 嗯，玩水的。
0: 玩水的哈，我以为他会说过山车，哈哈。过山车有没有玩？
1: 糖果拉雪洞我玩了。
0: 嗯，那感觉刺激不？
1: 刺激一丢丢。
0: 呦呦呵，刺激一丢丢啊。看来我们小朋友心理素质非常的好啊。那此刻坐到我们的直播间马上就要表演了，是什么心情呢？
1: 开心。
0: 很开心。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
1: 雨后。
0: 哎哎，又是和我们今天天气非常契合的一个节目哈。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有请张景书为我们带来他的节目雨后，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雨后的魅力。
1: 雨后，作者冰心。嫩绿的树梢闪着金光，广场上成了一片海洋，水里一群活泼的孩子快乐的好像神仙一样。小哥哥用力地踩着水，把小水花溅起多高，他喊：“小妹妹，小心滑！”说着自己就滑了一跤。他拍拍水淋淋的泥裤子，嘴里说：“糟糕，糟糕！”而他通红欢喜的脸上，却呈现出兴奋和骄傲。

0: 撅着两条短粗的小辫，紧紧地跟在这泥裤子的后面。它咬着唇儿，提着裙儿，小心翼翼地往前跑，心里却希望自己也摔这么痛快的一跤。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景书为我们带来的雨后啊。我发现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一直会有这些手势动作是吗？如果是站着表达的话，会不会这个动作做得更立体一点？
0: 会的。
1: 嗯，那你觉得这个在朗诵的时候有一些手势动作对你来讲有什么帮助呢？
0: 帮助我能记住那些的词语。
1: 嗯，还能够帮你更好的把情绪表达出来是吧？
0: 嗯，
1: 好，非常棒哈，我们也期待有机会再见，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景书，再见。
0: 拜拜。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一位小帅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6位小嘉宾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吉。

0: 美术。
1: 嗯，还有
0: 书法。
1: 书法，很多课应该都是第一次上，是不是啊？
0: 对
1: 啊，因为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们会学到很多新的这个科目啊。哎，这一点我倒是挺好奇的，他们是怎么记住这么多科目的呢？那在这些科目当中，你喜欢上哪几门课？排出前三位来好不好？第一个喜欢上的是什么？
0: 第一个喜欢上的是英语。
1: 嗯，喜欢上英语课啊？为什么喜欢上英语课呢？
0: 因为我比较喜欢英语。
1: 嗯，看来你说的也不错，对吧？
0: 嗯。
1: 好，第二个喜欢上什么课？
0: 嗯，语文。
1: 嗯，看来语文老师的开学第一课啊，讲的是让孩子们深入人心哈、啊。来，第三个呢？
0: 第三个是数学。
1: 数学课，哎呦，宝贝儿喜欢的就是数以外哈、啊，咱们常说的主科。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哈，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就是你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假期，对吧？
0: 嗯。
1: 哎，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0: 非常好。
1: 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没有。
1: 没有，反正就是每天过得挺开心的，对吧？
0: 对。
1: 哎，所以宝贝儿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平平淡淡才是真哈。那这两天放了学回家之后，你都喜欢干什么呀？
0: 回家，换衣服、洗手，然后有作业的话就写一下，没有的话就有时候会下去玩一下。有时候会干一些自己要干的事情。
1: 哎呦呵，反正宝贝儿说了这一圈啊，就是每天晚上放学之后，日程排的还是比较满的，对吧？那周六日呢？你会干什么呀？
0: 会出去玩儿哟。
1: 找小区里的小伙伴一块玩是吧？
0: 对。
1: 哎呀，对，所有的小朋友啊，最开心的童年时光当然还是和同龄人在一起的时光哈。好，那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0: 书香中国。
1: 书香中国哈，喜欢读书吗？
0: 还行吧。
1: 还行啊，因为现在认字还不是太多是吧？
0: 对。
1: 好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吉雅为我们带来她的朗诵作品《书香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1: 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书香中国，当清晨的阳光洒进教室的窗，一缕书香轻轻绕进我的心房。我翻开薄薄的书页，便翻开了中华千年的时光。我在文字里遇见山川远方，五岳巍峨撑起华夏的脊梁，江河奔涌流淌岁月的悠长。我在诗词里遇见四季风光，春有百花盛放，秋有明月满堂，夏有清风拂面，冬有白雪凝霜。一字一句是先辈留下的智慧，一章一篇是文明不灭的星光。书香浸润童年，经典陪伴成长，文捧起书本诵读盛世华章。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小小少年心怀信仰，以经典为艺，以书香为壤，不负韶华，不负家国，做新时代中华好儿郎。
1: 哇，非常好哈！我们宝贝儿聊天起来呢是落落大方，朗诵起来哈也是铿锵有力哈。书香中国，我想问一下宝贝儿，这篇稿子你练了多久了？
0: 大概应该五天
1: 啊。练了五天就有这样的效果，那你太厉害了。当然你的口才老师也非常厉害是吧？那你的口才老师是哪一位啊？
0: 白云老师。
1: 白云老师此刻正在偷偷的笑哈、啊。好宝贝儿，那也期待你继续学习好口才，然后将来呢能够把更多经典的稿件和我们分享出来，好不好？
0: 好。
1: 好嘞，再见，拜拜。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七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宝贝儿，把话筒可以再离近你的嘴一点点哈。好，那就来有请今天的第七位小嘉宾康依依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康依依，今年11岁了。我的爱好是画画，我的梦想是以后当一名老师。
0: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11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你应该是我们现场年龄最大的一位小朋友，对吧？开学上几年级？
1: 我开学上4年级。
0: 其实4年级也是一位小朋友哈，只不过相对于刚才的1、2年级的小朋友，那你学习口才学了多久了呢？
1: 我学习口才，1、2年了。
0: 也其实学习了1、2年的时间，从2年级开始，大概是吧。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哈，这个上一个暑假过得怎么样？
1: 还不错。
0: 还不错呀，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小故事给我们讲一下呢？
1: 我在放暑假的时候去了临河给我弟弟过生日。
0: 这个一个家族的聚会哈，会让孩子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到了中高年级了哈，到了4年级了，在这个学期有没有自己在学习上、生活上和兴趣上的小目标呢？
1: 我的目标是上课多认真听一些。
0: 然后老师提问的时候能够
1: 回答，
0: 积极回答一下是吧？行，其实上课举手回答问题，我后来才知道哈，要消耗孩子们很大的勇气啊，所以呢，真的是一个锻炼孩子们勇气的好机会。好了，那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1: 我今天要表演的节目是把中国读进心里。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七位小嘉宾康依依为我们带来她的作品《把中国读进心里》。
1: 小时候，我总问妈妈，中国在哪里？妈妈指着地图说，你看，这只昂首的雄鸡就是我们的家。可我那时太小，只觉得地图好大好大，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地，是真正的中国。后来我走进了课堂，把中国一字一句读进心里。我在汉字里读中国，一横一竖是山河的脊梁，一撇一捺是做人的模样。方方正正的汉字教会我，做人要堂堂正正，做事要稳稳当当。我在诗词里读中国，春风又绿江南岸是江南的温柔，大漠孤烟直是塞北的苍茫。原来中国是诗里的风，画里的山，是千年不曾停下的书香。我在故事里读中国，那些勇敢的人在风雨中挺起胸膛，那些平凡的人在日子里默默发光。他们告诉我，中国是每一个人心中的责任与担当。现在我终于懂得，中国不只是地图上的雄鸡，不只是远方的山河，它是清晨升起的国旗，是耳边熟悉的乡音，是我们脚下一步一步走出的希望。我不再是懵懂的孩子，我愿意用眼睛

0: 去看，用心灵去听，用声音去讲述一个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的中国。今天，我站在这里，轻轻诉说。我爱着土地，爱着文字，爱着生生不息的希望。我愿做一粒小小的种子，在阳光下生长，在风雨中坚强，把最美的中国故事传唱。谢谢大家。
1: 谢谢啊，最后也是用自己的声音把自己的情绪呢分享了出来。感谢康依依给我们带来的把中国读进心里。我想问一下哈，当你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0: 挺开心的。
1: 很开心，也很骄傲，很自豪，是吧？哎，所以呢，可能在未来的时光当中，还需要你读更多的书，了解我们国家更多的历史文化，去走遍祖国的山川湖海，感受到我们祖国的魅力。相信当未来再读到这一篇同一篇文章的时候，会有更深的感受。好了，那期待我们有机会再见了，康依依，拜拜，
0: 拜拜。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有请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吧，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陈志书，我很高兴见到大家。我的爱好是画画，我长大想当一名医生。
0: 好的，欢迎陈志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这是一个非常温暖有亲和力的小姑娘哈，因为刚才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有过几次短暂的对视哈，我们的小姑娘都是露出了甜甜的笑容哈。宝贝儿，我想问一下，平时在家里面都喜欢干什么，都有哪些爱好，再和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
1: 在家里的话，我喜欢和弟弟玩，然后呢还喜欢画画。
0: 还喜欢画画。弟弟今年多大了？
1: 弟弟今年的话差不多七岁。
0: 啊，弟弟七岁，说明你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姐姐，对不对？你觉得弟弟可爱吗？也有点淘气，是不是？
1: 特别的淘气。
0: 特别淘气，怎么淘气了？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
1: 家里没事干的话就可容易发脾气了。
0: 那会不会他帮你和爸爸妈妈去做一些家务呢？
1: 会
0: 啊，也会啊，啊，偶尔也不错表现的是吧？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开学上几年级了？
1: 开学上三年级。
0: 三年级了哈，那之前的这个暑假过得怎么样？
1: 挺好的，我生日的时候去了红石崖，等晚上的时候，那个我又去海底捞吃的，火锅，那还送小礼物。
0: 哎呦呵，看来这个九岁还是八岁的生日？十虚岁的生日哈，过得很成功哈。先上红石崖去感受一下自然风光，晚上又吃了自己喜欢的火锅，对吧？我以为他会说晚上在红石崖看满天的星星呢哈。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在生日的时候有没有许下生日愿望？
1: 有
0: 啊，咱就不问生日愿望是什么了哈。如果明年再过生日的时候，希望收到一个生日礼物吗？
1: 愿意。
0: 哎，如果想收到生日礼物的话，希望收到什么生日礼物？
1: 我想收到一个平板。
0: 用平板干什么呢？
1: 刷刷视频或者查学习资料。
0: 啊，行，咱下次把后面的放前面哈。这个希望收到平板之后能够查学习资料是吧？哎，这样得到的概率会更大一点，对不对？好，谢谢我们的陈志书小朋友哈。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

0: 寻梦草原。
1: 嗯，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陈志书为我们带来他的表演作品《寻梦草原》。
0: 寻梦草原，蓝蓝的天空，碧绿的草原，蜿蜒的小河，雪白的羊群，座座蒙古包点缀着美丽的画面。你听，那悠扬绵长的马头琴声，如梦如幻的蒙古包长调，还有那清脆的百灵鸟的歌声，这不正是草原的天籁之音吗？太阳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蒙古包上空萦绕着袅袅炊烟，额吉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小羊羔无拘无束地在地上撒欢。快看，赛马就要开始了，我真想带你们去看一看这迷人的草原。这片草原讲述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团结故事，也传送着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动人旋律。草原，你孕育着美丽，洋溢着快乐，激荡着自由。小时候，额吉指着天边的晚霞说，那是长生天打翻的奶酒。我趴在他膝头，听马蹄声在记忆里回响。春天的草会呼吸，青草泼土的声音比竖琴还动听。夏天的夜，萤火虫提着灯笼和牧羊人的马灯在草浪间捉迷藏。阿爸叫我套马时说，握紧缰绳就是握住了草原的心跳。草原啊，你是流光溢彩的风俗画，你是一首荡气回肠的交响曲，你是草原儿女心中的脊梁，你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中国梦。寻梦草原，我们精神抖擞，昂首阔步，草原寻梦，我们心手相连，守望相助，奏响民族团结最强音。谢谢大家。
1: 嗯，谢谢哈、啊。我觉得这一篇《寻梦草原》特别的好，而且呢，我们的小朋友也能够把其中的内涵、其中的气势、其中的情感啊表达出来。真的，谢谢我们的陈志书小朋友，他在诵，我在听哈、啊，他在读，我也在细心的去感受。作为草原儿女，真的应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骄傲和自豪。那宝贝儿，节目表演完了，现在说一说自己的心情好不好？
0: 有点紧张，但挺开心的。
1: 嗯，那是在表演之前紧张，还是在表演之后更紧张一点？
0: 表演之前。
1: 所以现在心情可能还是要放松一些的，是吧？
0: 嗯。
1: 好，那你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小嘉宾哈，能不能说一说前面的几位小朋友，你觉得他们表演的怎么样？因为我看你都在认真的去听他们的表演，对吧？
0: 嗯。
1: 嗯，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他们的表演，好不好？
0: 就是他们。嗯，都读得挺好的，我觉得。
1: 哎，所以呢，期待你们未来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好吧？
0: 嗯。
1: 好的，谢谢陈志书为我们带来的精彩作品《寻梦草原》。随着《寻梦草原》的结束，我们今天的八位小嘉宾呢，也已经陆续登场了。再一次感谢来自《千与千寻》我们的八位优秀的明星口才小学员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在这个秋雨的夜晚，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精彩。那也要感谢所有朋友在一个小时之内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希望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0: 这么一说了之后，王那筷子说：“王姐，我没说错吧？”王佩琴说：“
1: 你没说错，你说的对着呢，就该这么想。哎，你别停筷子呀，你多吃点。”
0: 雷正兴扒了扒饭，打个饱嗝，说道：“谢谢啊，今天这一餐可是吃的真香，真饱啊。”王佩琴递过一块毛巾，让他擦嘴，并且郑重其事地说：“
1: 小雷啊，我很羡慕你有这么个好姐姐。现在你的健姐远在长沙了，吃啊穿啊的也照顾不了你，在团山湖，就让我来做你的姐姐吧。”
0: 雷正兴说：“你本来就是我王姐啊，你比我大。
1: 这农场里叫我王姐的可有好几个呢，喜宝也好几次叫我王姐，这不算。我现在要正八经的认你当弟弟，好吗？我比起省先进人物那是远远不及的，但是我跟方健年龄一样，也大你三岁，我也认你弟弟吧，行不行？我想我能当好你姐姐。”
0: 雷正兴笑着说：“嘿嘿嘿，怎么不行啊？行啊，我又有一个姐姐。”

0: Hello，哦，你昨天借我看的那本书《朱亚与舒拉的故事》，我连夜看了，很感动啊。我就当朱亚，你就当舒拉，好不好？雷正兴说好，又说，我很高兴有你这个姐姐，但是姐姐不能光是从生活上照顾弟弟，还要在思想文化上帮助弟弟，要经常指出弟弟的不足，这才是好姐姐。你抗洪的时候那么英勇，却不留名，这就很值得我学习。你也要帮助我呀！其实许多地方你都比我强，我也想从弟弟身上得到激励呀，我也要进步。从今天起，我就不叫你小雷，叫你雷弟了。雷弟呀，我们姐弟永远互相鼓励，好不好？
1: 从一个旧社会的乞儿，最终成长为一个新时代的偶像。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您真实而艺术地还原历史中作为一个平凡人物的雷锋。

王佩琴说这番话是很诚恳的，他当夜直到头一遍鸡鸣也没睡着，他的心思一直挂在弟弟身上。他想，有了他这个弟弟真好，似乎连日子都坚实了，明亮了。而到了早上起身的时候，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想报名当拖拉机的农具手，农具手完全不必要是男的，女的也可以当，他王佩琴身体棒着呢，若是他当上了农具手，那么他就可以天天跟着雷弟出工了，姐弟俩一块干活，一块像保尔柯察金那样自我炼钢铁，多带劲儿啊！哪怕是披星戴月的回来，再在煤油炉上做饭炒菜，那也是心里舒坦的。这么想着，王佩琴当天就写下了一份请求调动工作的报告。他想自己是多年的团员，又从坐办公室的岗位上主动要求去大田，厂领导兴许会很乐意的批准。于是他主动向食堂提出，今天由他给拖拉机手送中餐，之后便匆匆赶去春耕大田，把自己起草的报告先给雷正兴过目了。雷正兴打开饭盒吃饭，奇怪地说，王姐，干嘛报名啊？大田重要，财务工作也很重要啊。王佩琴说，食堂会计也该轮轮岗啊，看到你们在第一线没日没夜的干，王姐心里也痒啊，我要是当上了农具手，就天天跟着你干活了，我们姐弟俩一起伺候拖拉机，你说光荣不光荣？雷正兴想一想，抬脸大声朗读，庄亚与舒拉共把铁牛架，一起迎旭日，一起送晚霞。王佩琴说，两个一起不行，一起迎旭日，并肩送晚霞。雷正兴拍腿说，哎呀，王姐当作家真是比我有条件。王佩琴刚要说话，忽然就愣住了，他听见身后十几米远的菜园子里有可疑的响动。谁在里面？他冲了几步大喝一声，有人跑动，可能是三四个人，个个都慌乱地往玉米地里钻。王佩琴大叫，最后一个，你给我站住，我认出你是谁了。跑在最后的那个晃动的背影果然就站住了。王佩琴怒喝，你是喜宝。喜宝转过身说道，哎，就是我啊。王佩琴喝道，出来，你把扔下的麻袋给我带上，我全看见了啊。喜宝无奈，提着一只装了一半番茄的麻袋，跨过蔬菜园的矮篱笆。雷正兴心里叹了口气，好个喜宝啊，前几日刚因为干活偷懒被点名批评过，今天又犯这事儿了，还口口声声说要好好改造呢。王佩琴也是气儿不打一处来，指着喜宝的鼻子说，哦，原来是你当的。

0: 三只手啊，喜宝啊喜宝，你叫我怎么说你才好？我还给你这个不争气的货吃过腊肉呢。
1: 喜宝低头说：“王会计，你一共只给我吃过两回，你给雷正兴吃过几回啊？”王会计，在自家农场嘛，近水楼台先得月，摘几个番茄黄瓜解解馋，我琢磨也不算犯什么王法吧。
0: 你自己吃？你骗谁啊你？
2: 王佩琴怒指着他鼻子说，
0: 前几天孟厂长在大会上说，发现有人偷厂里的农产品，私自卖给集镇上的不法小贩换钱用。哦，今天我才明白，原来就是你啊。
1: 喜宝嘟囔着说，
0: 王姐，也不是我一个。
2: 王佩琴说，
0: 别王姐王姐的，我没你这个弟弟，就是你挑的头，我还不知道你，就你心眼多。李喜宝同志，作为农场的团总支委员，我今天警告你啊，你这种损人肥私的行为是很丑恶的。你自从到农场来一直偷鸡摸狗，再不改邪归正，我要建议开你的思想批判会。
2: 喜宝一听思想批判会，小腿肚子就哆嗦，忙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王会计批评的对，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我出身虽然不好，但人生道路可以选择嘛，所以我要学会走正道。我下放农场本来就是为改造思想练红心啊。更娘子，我们同乡同村的，你评上了农场青年积极分子，你得多帮助我啊你。
2: 雷正兴听了喜宝的话，觉得喜宝还是有改邪归正的诚意，心里有些不忍，就伸手拍拍喜宝的肩，对王佩琴说，
0: 王姐，喜宝今天的行为虽然不好，但是他主动报名当农场职工，投入农业生产还是很好的，而且也做了不少好事，比如前天帮小赵写家信，上个月王会计忙不过来，他还主动帮你打算盘核对表格。哎，王姐你忘了？
2: 喜宝忽然呜呜地哭出声来，
0: 经雷正兴这么一说，他就觉得自己心地还是很善良的。
1: 哎，18岁了，大男子汉了，哭啥呀？
2: 雷正兴搡搡喜宝说，
0: 喜宝，你妈妈在县上住了？
2: 喜宝点头。雷正兴说，回头你给我一个住址，我上县里买机油那天抽空去看看她。
1: 王佩琴却还是余怒未消，说道，
0: 喜宝，看在你今天哭鼻子的份上，我也不把你这种行为报告厂部保卫科了，但是你自己要改邪归正啊。
2: 雷正兴忽然说，
0: 王姐，你看完那本把一切献给党借给喜宝看吧，哦，还有那本卓亚与舒拉的故事也借给喜宝看。
1: 喜宝，你一定要多看书啊，我会到县图书馆去借书，那里有好书，我有书就借给你看。
0: 对对对。
2: 喜宝鸡啄米似的点头说道，
0: 知识就是力量，贪吃不是好事儿。
3: 雷锋作为一个时代的英雄和榜样，曾经感染和教育了我们。今天通过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人们将看到一个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奉献社会的更真实的雷锋。正在为您播出。
2: 雷正兴趁礼拜天去县上买机油，果然赶了个早，按着喜宝抄给他的地址，沿着一条咯噔咯噔作响的石板路小巷，走到了一个低矮的屋檐下，看看蓝底白号门牌，心想这就是喜宝的家了。刚敲两下门就开了，探头的是喜宝。
0: 哦，更牙子呀，
2: 喜宝说，
0: 你说来就来啊，你也是进城过星期天？
2: 啊，不是的，买机油顺便来看看你妈妈。雷正兴说，
0: 你妈她在家吗？
2: 谭七少奶奶闻声而出，一见客人有点手足无措，说，
4: 是更牙子呀，是雷同志啊，雷同志快请进。
2: 客厅很小，是泥地，光线也不好。雷正兴坐下就说，
0: 七少奶奶，我想跟你单独说几句话。
2: 七少奶奶明白了，马上说，
4: 喜宝，去街上买包葵花籽来。
2: 喜宝扁扁嘴，搔搔头皮，出了门。 出门时心里想，告黑状者都是背地里行事的，全这路货。谭七少奶奶关门之后忙着泡茶，雷正兴说，别泡茶了，我一会儿就走。
4: 雷同志，别叫我七少奶奶了，这名头叫人没脸。
2: 雷同志，你就叫我李巧珍吧，我已经跟那个坐牢的坏蛋离婚了。雷正兴很理解对方的心境，他低头想了想该怎么说话，然后慢慢地说，
4: 李巧珍同志，

0: 雷正心想不喝茶不好，于是就喝了一口茶，然后说，李小珍同志，你也是苦人家出身，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希望，希望你配合我们团支部教育喜宝。喜宝也是做了很多好事的，他算术好，上回还主动帮助会计算账，算到半夜里他的进步我们都是看见的。李巧珍突然站起来说，哎，是不是他又小偷小摸了，真气死我了，我真要打死他。不，还是要靠教育，思想教育那是最灵的，你做母亲的要配合，要鼓励喜宝早日入团，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分子。李巧珍垂头哭了，说，我前夫是个坏心眼儿，逼死了你妈妈，我那个时候心里也是很难过的。斗争大会的时候我晓得，雷同志还念我没做坏事的份上，不让我和喜宝陪斗，这些事儿我都记得。雷同志，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打一顿喜宝，不叫他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雷正信说，哎，可千万别打，打可不好，干嘛打嘛，打是最笨的，一定要教育。李小珍同志，你教育就是了。哦，那我走了。好，再见。雷正兴刚走不久，喜宝就推进了家门，笑着说，哎，嘿嘿，我算着他也该走了。
1: 跪下！
0: 李巧珍大喝一声，
1: 打自己嘴巴，看你还敢不敢拿公家的东西。
0: 说到这儿，李巧珍就抑制不住的嚎啕大哭了起来，说自己命苦啊，跟了一个男人是坏种，生了一个男人又是半个坏种。喜宝也跪下，等母亲嚎啕完了，然后伸手一边打自己一边对母亲解释，
1: 妈，农场那儿苦你是晓得的，苦得要死，打饭都限制的，大锅炒菜一点油水都没有，我又那么会吃，妈，你不晓得我饿起来肚肠打结子呀，每天挥四尺锄，挥得手臂都肿，回到宿舍又没有油水，我不动点脑筋怎么办呢？他钢牙子是先进，他饿几顿无所谓，从小讨饭饿惯的，我可饿不起啊，我吃一个钟头吃饭就眼冒金花。
0: 听到这儿，母亲擦干泪板着脸说，你起来。喜宝赶紧站起来，知道是自己的话奏效了，于是下一阶段他就乖乖地听母亲说这样的话。
1: 喜宝，我告诉你啊，你贪吃你回城里来吃，妈用做刺绣的钱供你吃，妈哪怕不吃饭也供你吃饱，你在农场一定要跟耕牙子学，妈还眼巴巴地盼着你入团呢，政策上说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牙子只要划清界限也能入团的。喜宝，你无论如何要给妈争口气，妈就你这一个儿子，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啥盼头，妈全指望你了。
2: 我懂了，妈。
0: 喜宝马上说，
2: 其实也不是我故意贪公家便宜，我福非想活得好一点嘛，一个人在外头又没妈妈在身边，如果照顾不好自己，饿了冻了就是自己吃苦，谁又来关心你？
0: 李巧珍听得不入耳，瞪眼喝一声，
1: 又胡说了你。
2: 妈妈，我不说了还不行吗？我心里头亮堂就是了。都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不对，可是人哪能不为己啊，每个人都把自己伺候好了，全人类也都好了。
0: 母亲怒，
1: 你敢再说。
0: 儿子从地上爬起来，嬉皮笑脸地说，
2: 妈，我就跟你说呀，人家面前我哪敢说啊，团支部面前我就更不敢说了。妈，这辈子我不给你拿个共青团员回来我不姓李。
0: 母亲说，这就对了。喜宝寻思了一个晚上，觉得自己的确也应该有所行动。

0: 起码要靠拢领导，不然那个思想批判会的事儿是迟早降临的。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身搭郊区班车回了农场，并且在大田的中央找到了正在驾驶铁牛的雷正兴。他用非常诚恳的表情说，
1: 耕娘子啊，我妈要我向你学习啊，我妈她说你品德好，一点不考虑自己，只考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给这两根香肠是我妈要带给你的。
0: 香肠还是你留着吃吧。喜宝，你看了把一切献给党没有？
1: 看了呀。
0: 那你再看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好不好？我叫王姐把那本书给你，那本书可带劲儿了。
2: 喜宝果然从王佩琴那儿取来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是看了五六页就看不下去了，觉得那些句子读来挺拗口的，不像中国人说话的腔，洋名字念着也不好听，他失去了兴趣，但是又不想马上还书，怕王佩琴批评他不爱读进步书籍。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有请快手连麦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0: 请问您贵姓？
1: 免贵，我姓王。
0: 王先生您好，您反映什么问题啊？
1: 我这个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我弟弟的问题。
0: 王先生在问具体、王先生在问具体问题之前，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发生在哪儿啊？
1: 发生的包头那个万科四期。
0: 哦，好的，您请讲，继续说。嗯。
1: 万科四期就是说我弟弟吧，在2024年的时候在万科四期做的外墙保温，工资一直没拿上。但是我弟弟呢，在去年5月份去世了。
0: 嗯。
1: 去世了以后，我根据他留下的资料哈，跟这个老板联系，讨要这个工资呢。这个老板一直也答应给。但是说这一年呢一直也不给，这不前两天我又跟他要这个工资，他跟我翻了脸了，跟我翻了脸以后把我的微信拉黑了，电话拉黑了，我联系不上他。
0: 嗯，那为什么刚开始答应给，后来又不给了，这中间发生什么吗？
1: 咋说呢，那一天跟他这个微信聊天的时候哈，他跟我说啥呢，他说这个钱啊拿上是我花了，因为我弟弟啊没成家呢，就是说我弟弟去世以后，整个的后事全是我操办的，全是我操办的。但是我还有个76岁的老母亲，这个老板说呢，说这个钱给的你是拿上你花了，我说我花了，我说我弟弟的后事也是我办的，我再说我还有70多岁的个老母亲，我弟弟活着呢，赡养这个老人呢是我们弟兄俩，我弟弟去世了，现在整个的落到我身上了。我说但是这个钱，我代表我替我弟弟代表我母亲，讨要这个工资也没啥不对吧。
0: 好，王先生，基本情况我听明白了，我帮您从法律上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这个事情啊，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个拖欠工资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咱们民法典当中的继承编。这个老板啊，虽然说他说的这话咱们这一方听起来可能不太中听，但实际上他是考虑到了一个，就是到底是谁是这笔遗产的法定继承人的问题，所以他考虑的是从法律的角度考虑的。那我们来帮您分析一下，由于您弟弟没有成家，所以呢他去世之后他没有留下遗嘱，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你弟弟的父母亲、你弟弟的配偶和你弟弟的子女。那么他现在没有配偶没有子女，那么他只有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老母亲在世，所以老母亲要继承你弟弟名下的所有的财产。
1: 啊，对。
0: 那么至于说您并不是您弟弟的法定继承人，知道吧？您不是您弟弟的法定继承人。所以呢，您母亲如果年纪大了，年事已高，不适合出面处理这个事儿，您母亲要在当地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把这个权利委托给您，您全权代表您的母亲处理这个事情，而不能以您的名义出面处理这个事儿。以您的名义是法律上没有依据的，因为您不是您弟弟的法定继承人。
1: 那个手续需要去哪办呢？
0: 回老家，您母亲找当地的这个公证处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就是母亲要写明自己的情况，然后呢名下有几个子女，我现在呢把关于谁谁谁后事的所有事情委托给我其中的一个子女处理，由他全权代表我处理这个事情。拿上这个东西之后，你再向原单位要求他支付应支付而未支付的工资，否则的话您现在并不是权利主体，您没有权利处理这个事情。
1: 那你现在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回我们老家办这个手续是吧？
0: 对，因为这个授权委托书需要您母亲亲自出具，如果老人比如说年事已高不方便写字什么的，也得当地的相关部门上门给老人录像录音，证明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把他的权利授权给您，您才有权利去代他处理这些事儿。
1: 啊，方老师，我麻烦我再问你一下，就是办这个手续在咱包头能办不？
0: 老母亲在包头吗？
1: 我和我老母亲啊都在包头待了30来年了。
0: 哦，那如果在当地办了居住证，就是在老母亲所在地办了居住证的地方也可以。
1: 这个证需要什么部门啊？
0: 你是说居住证吗？
1: 不是，就是这个委托证吧。
0: 委托证明书对吧？您先到当地的这个公证处去问一下，就离你们最近，你不是手机都能上网吗？你查一下离您最近的公证处在哪里，去那个地方问一下，看是否能够办这个授权委托。
1: 这个事啊，是啥？我老母亲76了，从去年我弟弟去世以后啊，因为这次说，因为我弟兄三个哈，我小弟弟啊，这20多就没了，我这是我二弟弟，这不去年50来岁没了，我母亲受的这个创伤挺大。身体一直不算太好，现在是耳朵又聋。现在实际说，我要是替我母亲，就是说追要这个欠款。
0: 对，因为这个钱追要回来啊，它是您母亲的财产，它和您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所以
1: 你说，
0: 哎，所以呢，这一点上来讲是对的。至于说现在呢，三个孩子就剩一个了，那您母亲呢，在这个授权委托书当中也最好能把这个写清楚。就是说呢，我现在仅存一个子女，就是谁谁谁，我把我现在关于谁谁谁后事，包括他名下债务的处理，全委托给谁谁谁去处理，由他来代我处理其他事情。拿上这个盖了章的法律认可的授权委托书，你再找原单位要工资。
1: 哎呀，说真的，我也是一个普通打工人嘛，我也不了解，对这个也不了解。但是老母亲吧，身体不算太好，耳朵聋，他有些话他听不见。
0: 但是你不征得你母亲的同意，您没有权利处理这个事情。
1: 这个是我母亲同意，我母亲。
0: 但是你母亲要表达她同意。
1: 我现在就是说办这手续挺麻烦，主要老人身体也不好，耳朵又聋，这个是我母亲知道。
0: 王先生，如果你要是不办这个事儿，用人单位有权利不给你这个钱。
1: 哦，
0: 因为您不是权利人，您无权去主张把您弟弟被拖欠的工资直接给您。
1: 嗯，
0: 因为如果说用人单位真的把这个钱给了您了，等到将来突然又出来一个人说是也是他兄弟，或者也是他的家人，或者也是他的什么一个人，说你为什么把钱就给了那个谁了就不给我，那用人单位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哦，
0: 所以你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换位思考，这个钱无论是于法还是于今后的情理，他都不能直接给您，因为您不是法定继承人。
1: 那就现在就是说，让我母亲跟他要就行嘛，对吧？
0: 您母亲如果实实在在的能行动，也能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意思，母亲可以去。但是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母亲身体也不好，耳朵也聋，到了跟前可能也听不清话。那这时候你说让母亲出面还是不太合适。
1: 不太合适，现在我可以陪同他，可以说，就是因为啥，身份证好，是户口本也好，都能证明这些。
0: 嗯，对，那就把这些证据啊，你们形成一个书面的材料，就是把它都复印出来，谁谁谁，然后跟他之间是个什么关系，然后呢，他是他的谁谁谁，然后当事人本人上门去，当然还得保证母亲的健康啊。
1: 啊，因为这个人，这个时候这个老板哈跟我们是老乡，我们是山东的，这个老板跟我们老乡，我约这个老板，我说咱俩见个面说说这话，包括也能见着老母亲对吧？他不跟我见嘛。
0: 那是后来把你拉黑以后他不见吧？
1: 以前我约了他不止一次了，他不跟我见。
0: 那如果实在不给见？那最后也不理睬您，那您这个事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以您母亲的名义打官司了。
1: 哎呀，说真的，我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对这打官司，
0: 不是
1: 这方面，
0: 这些啊，这些您不用强调，咱们大家都是普通打工人，对吧？我也是一个工薪阶层，但是不能说是因为我是普通打工人，我在维权的时候我就不按法律程序走，所有人都要依法维权。您现在呢，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但是呢，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讲，他不能直接把钱给您，因为您不是法定继承人，况且您弟弟没有留下遗嘱，如果他留下遗嘱说他名下的所有财产都是由他的几哥 来负责处理，你拿

遗嘱也行，但是你不是法定继承人啊，你母亲才是法定继承人，所以由母亲去全权处理。老人年纪大了，需要去办一个授权委托书，把他名下所有的权利授权给你，你代老人去行使，就这么一个关系。授权委托书你先到当地的公证处去问一下，如果公证处说不行，需要到法院去办，那咱们依法走程序，一步一步的来。这些程序免不了，这个不会，法律上不会说是因为我是个普通的打工者，我就不用你走这些程序了，我就直接给你办了。那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不公平呀，对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王先生，你按程序走，先办授权委托书，拿上委托书，你找用人单位，合理合法的讨要你弟弟的工资。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其实王先生咨询的这个事儿啊，它涉及到的是民法典当中的继承编，其实就是过去大家非常熟悉的继承法。但是当民法典生效之后呢，咱们把很多这个民事案件、民事关系的一些法律法规呢，都纳入到了整个的法典当中去。那么关于继承，这里边涉及到两种，第一叫法定继承，第二呢叫遗嘱继承。那么如果当事人留下的遗嘱，以遗嘱为准，但是如果当事人没有留下遗嘱，那么在他去世之后就产生了法定继承。法定继承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就是当事人的直系亲属，包括他的父母亲、他的配偶和他的子女，如果都在，那么就按份继承。但如果说有的已经去世了，那么就由在世的人继承。但是这里边如果还产生了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些人先于当事人去世了，这里还有可能产生代位继承。所以啊，这个继承它是法律所规定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不能越过这个法律的红线去替别人主张自己遗产继承的权利。虽然说老人年纪大了，但是这个时候老人也要出具自己的授权委托书，把自己的这个权利委托给其中的一个子女去处理，否则当事人也就是死者的兄弟姐妹是没有权利直接去处理当事人的遗产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案件当中呢，也学习一些这方面的基础知识，遇到问题之后咱们依法维权。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牛先生。牛先生您好。
1: 你好，方华老师。
0: 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爱人是1999年参加工作，然后在那个单位一直工作到2014年、2015年，我也记不清楚了，应该是2015年。在2015年的时候，单位因为这业务也不是很好，然后他就请假了，请假回家带孩子照顾老人。然后从2015年到2020年期间呢，他就一直在家。2020年截止到现在了，然后他在另外一个私企打工。然后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期间呢，都是他的，就是从那个1999年到2015年了，就他的社保了都是单位给缴纳的。2015年以后呢，就是个人那部分他自己缴纳，然后单位那部分了还是由单位给缴纳的。我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对他后续的办理退休有影响的？
0: 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他今年45岁。
0: 45岁，那也就是1999一直到2020，所有的养老保险实际上都是按照在职职工和单位共同缴纳的，是不是呀？
1: 是的，是的。
0: 现在也都能查得出来缴费记录，缴费的年限也都是对的，是吧？
1: 对的，对的。
0: 那也就是2020年开始在私企打工，就再没有交过，是吧？
1: 自己打工的过程当中也交呢，就是那个还是他个人负担那部分给单位交回去，然后由单位然后带他交的嘛。
0: 哦，那也就是实际上从1999年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是按照在职职工的名义交的，单位交单位那一部分，自己交自己那一部分，对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单位是还存在吧？还运营吧？
1: 还运营的了，单位一直存在。
0: 那这个其实挺好的。因为实际上你的养老保险没有中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一直缴纳着呢。但是现在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后面这几年呢，你没有在单位实际工作，那么单位这边能不能出具得出来这个你爱人的，比如说工资发放的明细，就我们说的工资表，还有就是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呢，这个唯一有一个就是缺陷，就是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挂靠缴费。
1: 我也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
0: 对，如果被认定为是挂靠缴费的话呢，那么他的养老保险的这个关系，缴费关系是不予认可的，不予承认的。
1: 哎呀，那之前他已经交了十几年，这个也是不会承认了。
0: 因为咱们说，在职职工交职工养老保险的前提是咱们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什么叫事实呢？
1: 对对，
0: 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企业在工作，你也按月给我发工资，这个才叫事实劳动关系。可是实际上你爱人这个情况后面这几年就已经不是事实劳动关系了，只是你们和单位达成了个一致，你们一起交着的。
1: 对，
0: 这个我目前我目前按照社会保险法的分析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相信企业应该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建议您呢，就是和企业的那个人力资源部门对接一下，问一问企业在向社保局报这类职工信息的时候是怎么报的。
1: 他报的是请假。
0: 对，那也不能常年请这么多年呀。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请假期间那是按基本工资发呢，还是按平均工资发，还是怎么发呢？
1: 对对对，
0: 他肯定已经不给咱们发工资了，是吧？
1: 对对对，就是2015年到现在一直没有实际开过工资。
0: 严格的来讲，你们这个啊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挂靠，但是用人单位他应该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就是你们自己和用人单位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1: 那我先从现在开始，我再回用人单位继续让他上班，然后共同缴纳保险，然后有工资。这样的话，到退休的时候有4-5年的时间，我有加上延迟的话，有个5-6年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会弥补这个中间这个松懈点吧。
0: 这个我不好说。
1: 哦，
0: 这个是由社保部门来认定的。
1: 哦，
0: 我现在觉得第一步啊，第一步是和原单位沟通，就是这些年原单位是怎么每年申报，就是在职职工的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账户的，因为他要申报的，他要报基础工资，对吧？ 他要报这个人的这个工作状况，是请假啦还是怎样，单位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的，你们根据这个具体情况来商量下一步要怎么做。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他会不会就影响他？他已经交过了十几年了，就是共同也包括也有工资流水呀、啊、什么的，这些会影响已经形成的事实的十几年吗？
0: 我觉得2015年之前的应该不受影响。2015年之后，咱们实实在在的说，确实没有上班，没有发工资。
1: 对，是啊，是啊。
0: 哎，所以2015年之前的不受影响。
1: 哦，
0: 嗯，
1: 行，
0: 好
1: 行，
0: 所以和单位密切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嗯，
0: 单位每年是怎么申报
1: 的，
0: 然后再定下一步要怎么做啊？
1: 好的，好的，芳芳老师，
0: 嗯，
1: 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 好，这位朋友。
1: 嗯，您 好。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1: 啊、嗯哦，我免贵姓白。
0: 白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嗯，我是在8月4号的时候是出的车祸，然后定的是对方的全责，然后现在保险理赔这块是，理赔的额度不太满意，他们是现在是看我车买保险的额度和评估的残值的价值，再加上这个二手车的行情来给我评估的，然后现在是评。
0: 您说我是想问一下，对方全责为什么看咱们买保险的额度？
1: 啊，是的，我现在不理解的是这个。
0: 对方都有什么险？
1: 对方也是全险。
0: 交强险，然后呢，三者还有车辆损失险、车损险都有是吧？
1: 对对对。
0: 对，那他的这个三者险能覆盖咱们这次的损失吗？
1: 能。
0: 对，完全能是吧？好，咱们这边主要损失是什么？
1: 我这边主要是就是我的车报废了。
0: 哦，好，嗯，您继续说。嗯，
1: 啊，我车是2024年买的比亚迪的唐，是裸车是189800，发票价是183800，然后我今年买保险的时候，我的保险给我估到126900，然后现在是对方的保险公司就跟。据我这个保险额度，喂，
0: 啊，您说啊，您刚才有个电话，
1: 然后，对，然后他们现在是根据我的保险的额度，还有就是事故当天二手车的行情，还有就是我车的残值加上定损，就是三者结合着，他就给我给到了123700块钱。所以就是他们现在是折旧的有点太狠了，一年给我折旧几万，18、12、6万，而且这里边我还贴的车衣还有国补置换补贴等等都算起来的话，这次车祸我相当于损失了10万块钱。
0: 嗯，对，您继续说。
1: 然后现在就是，现在就是不理解的是对方的全责，然后导致给我增加了这么大的一个经济损失，完了我还赔这么多钱。我现在就是不理解这个。然后对方全责，人家对方呢还能换一个新车，然后人家也不赔钱，人家他还是过错方。我现在就是想不明白的这一点，咱们这个条条框框还有这个法律这方面有没有对于这个对我这个受害者有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法规。
0: 嗯，您这个车就是目前这个状况能不能做评估啊，就是您车辆的这个实际的价格的评估。
1: 保险公司做了，应该是做评估了，但是我没有看见评估的价格。
0: 那这个您可以要求看，因为咱们说啊，这个车辆从2024年购买到今年发生车祸2年的时间，你虽然是183800的发票价，但是呢，车辆它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时间长了，它是有一个损耗的，它是有一个贬损的价格的。所以他肯定不可能按新车购置价给咱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的金额，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车辆的价值。所以这个他评估过了之后，到底折旧折多少，这个呢他说了也不算，咱们说了也不算。
1: 啊，首先就是我可以接受咱们合理的折旧，但是目前像他们这种这个折旧我实在是接受不了，所以才那个找咱们这个主播你这块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
0: 咱们处理问题也得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所以您现在最好能看到你这个车的评估价，以那个评估为准。
1: 他 他们现在是在这个他们的那个残值评估是出来了，现在残值评估我看着了是43,700。然后他们还有一个维修定损嘛，定损是80,030，是看、目前是看见这两样。
0: 我看到啊，咱们快手上有不少朋友也是在帮您分析这个事儿。大家实际上感觉啊，就是18万多的车开了2年，现在给您最后呢赔偿12万多，目前整体上来讲啊，这个价格呢并不是完全的不合理。所以我还是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个事情啊，它没有一个说是法定的一个标准，说是像这类车必须得给您赔多少，它要根据这个车的一个评估的价格，然后呢折旧的金额，然后再根据车辆的残值，然后呢综合给您判断一个最终给您赔的这么一个金额。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全国统一的一口价所以不是一口价，那就意味着咱们是需要让他拿出这个车辆的评估报告和折旧的这样一个报告所以他如果拿得出来咱们就按照那个报告走，但如果拿不出来，仅仅就是个人的一种主观的判断，那你们可以在不同意这个结果的情况下，你们共同就是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机构对车辆进行评估，就是看一看这个比亚迪唐开了2年，然后呢它的折旧正常应该折多少，然后再评估一下残值，然后再看最终的价格。
1: 现在的车型，好的
0: 对，所以这个啊也不能说对方错，也不能说咱们错，只能是根据最终的这个价格找评估的，是吧？所以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建议您还是跟对方协商。在现有的基础之上的话呢，尽可能的多挽回一些，但是挽回多一点，你也得拿出证据证明你的车现在实际上比他给的价格评估下来是要高的啊。好，而不能凭感觉，凭感觉维权是不行的啊。好，
1: 好，
0: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齐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那个就是这个独生子女的补贴，我现在还没享受着呢，今年过五六年了。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今年66了，今年我都。
0: 您是农业户口吗？
1: 农业户口。
0: 您在农村居住生活吗？
1: 在农村住。
0: 那您向当地村委会、乡镇申请过吗？
1: 申请过，当年还一整，他说你的电脑啊是咋回事？是，哎呀，我这到乡里头也是，他说有这个条文，他说这个领我们家这孩子是领养的，就是领养的，他要那个领养证，说那意思。我那那时候30多年，那时候也没有领养证，上哪整领养证？我这不上哪办去不得？他说也说不明白上哪办去，哎，他也不告诉我。
0: 那就是说您家孩子没有合法的收养手。手续是吧？
1: 对。
0: 那这个不符合条件。
1: 那个，
0: 咱们说啊，就是农村牧区户口独生子女父母奖扶补助金的发放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首先，这个孩子在生育的时候必须要符合当时咱们那个年代的那个计划生育和婚姻登记的政策。你像经常会有朋友问，说是那些年呢，先把孩子生下来了，后来补办的结婚证，像这种情况都不符合条件。您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孩子虽然只有一个，但是您没有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所以你这个收养从法律上来讲它是有瑕疵的，所以是不符合当时的婚姻登记和计划生育的一些办法的。
1: 那咱这玩意儿比如说要是办去，他上哪儿办去？能给
0: 那收养证的话是在民政部门办，当地有民政局，找民政局申请办理收养手续。
1: 啊，找民政局这是办理就行啊。
0: 对，办收养手续，办完了合法的收养手续，再拿回来申领这个费用。
1: 啊，得上民政局是吧？
0: 对。
1: 在乡里民政局呗。
0: 乡里没有民政局，咱们民政局是旗县区。乡镇里边那叫民政的干部，你可以找那个管民政工作的干部问一问，但是他不叫民政局。
1: 啊，是不是得上派出所，上派出所整这事儿去不得呀？
0: 其实这个事情是个系统工程，最终发证的部门是民政局，但是这里边你在申请办证的过程中，肯定要提交很多的材料，证明当年您收养这个孩子是合法的，这些都需要你自己提供很多的证据，这些证据就包括当年你们从什么渠道收养的，对吧？当事人还在不在？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证据？有没有给孩子上户口？几几年上的？是合法登记的吗？这些都需要你自己提供的。
1: 咱这户口都上了，地都分出了。
0: 您在节目里边方便告诉我们通过什么渠道收养的吗？
1: 我那个这是咋的呢？就是有个亲戚，那时候我们家那个人他是生不了小孩，完就抱养一个。
0: 对，就是亲戚家的孩子是吧？
1: 对。
0: 但是你们当时没办收养手续是吧？直接抱回来就养了。
1: 对呀，那时候也没寻思这事儿也。完了这户口也上了，这地也分出来。
0: 对，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先去民政局，先去问办收养手续需要什么材料，我家孩子需要办这个证，我办了这个证才能领那个独生子女父母的奖扶补助金，工作人员就会告诉你回去准备什么材料去，然后您就回来。该按要求该准备什么准备什么啊，
1: 这个得到科尔沁区里去整去吧。
0: 我不知道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这是科尔沁区的。
0: 通辽市科尔沁区。
1: 对。
0: 然后某乡镇某村的对吧？
1: 清河镇，清河有那个有那个什么。
0: 对，那您就到科尔沁区民政局。
1: 科尔沁区民政局是吧？办理
0: 咨询办理收养手续。
1: 是不是得大队得给开了啊？得开一手
0: 您先去问要什么，您再回来准备什么。
1: 啊，
0: 对吧？
1: 你问他都
0: 先去问明白了，人家要什么，咱们再回来一一的按照那个目录准备什么。
1: 啊，对，到那个科区民政局是吧？
0: 对。
1: 啊。完了，看他要什么，还要派证，要派到派出所，还是到村上开得开是吧？完到他那儿来，是那意思。
0: 人家要什么，咱们就回来准备什么。
1: 那好了，谢谢啊。
0: 哎，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嗯，好，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咨询，我和社保超过60还能补缴吧？
0: 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周。
0: 周先生说的是本人的事儿是吗？
1: 对。
0: 对，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65年十月人。
0: 65年十月生日是吧？
1: 对。
0: 那就今年是61岁了，快到61了，对吧？
1: 对，我三月初就被我吃了。
0: 三月是怎么了？
1: 三月初就被我辞退了。
0: 哦，今年的三月辞退了您。
1: 对。
0: 对，之前
1: 我是10年入的职。
0: 哦，您说，嗯。
1: 我是10年入的职。至今到今年2026年，16年了。
0: 嗯，交过养老保险吗？
1: 没交过。
0: 一直也没交过。
1: 一直没交过。
0: 这个那单位为什么不给咱们交啊？您问过没有？
1: 问过，那得人都给买了，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人都不给买。
0: 普通老百姓就不给咱们上社保。
1: 他都这厂子有人都给买，没有人都不买。
0: 您这个单位是个就是个企业是吧？
1: 对，民营企业。
0: 对，民营企业。您在这个企业里边是怎么样的一种劳动性质？主要从事什么工作？
1: 我从事说那个相面，你听清楚了？相面。

0: 相似变电所。
1: 哦，相似变电。
0: 相似变电站就是变电所，变电我就是像是那个。各地家都有，弄完之后到哪个小区之后安装上，几行电源都可以使用。
1: 那您这是属于电工的活是吗？
0: 我属于我干那个相似变电那个小波。
1: 哎呀妈呀，您这专业性太强啊、就是说是属于那个配套设施的相似变电站的配套设施，能这么理解吗？
0: 我主要是干什么吧？主要干那个外边的外墙，铁砖和喷涂、挂瓦这一类的。
1: 哦，好的。
0: 属于建筑类的一类。
1: 建筑类的，对。好，您在这个企业工作，每天都是按时按点上下班吗？
0: 对。
1: 然后他有活。
0: 每天七点五十上班。
1: 对，要打卡是吧？
0: 打卡的。
1: 对，然后他按月给您发工资。
0: 你不一个薪，俺老总我干年龄差或者薪资工，你得干四个月能发工资，他都是压三四个月工资。
1: 三四个月，那是不是说有活了就把您叫来？
0: 不是，俺是今昨天在那干，干16年了我。
1: 那也不是说是有活了就叫过来干，干完了结费，然后不是这样，就是不管有没有活，您都得去按时按点上下班去，是吧？
0: 对，你不上班一个月一人上多少班，你不够还发你钱了。
1: 哦，好的，好，接下来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要求用人单位给咱们补缴养老保险。温律师请。
2: 他现在准确的岁数是多大？刚好老师
1: 差一个月61周岁。
2: 那你不属于延迟，因为你也没申请过。60周岁多了，既然60周岁多了，你以前有过这个养老保险吗？
1: 没有，没交过。
2: 那你这个属于政策，你得去社保中心问。我差一个月61周岁了，我这个能补交吗？首先人家说能补交，那你才能要求社保中心，然后跟单位对接来进行补交。如果你这个岁数已经是不能补交，那你肯定补交不了。
0: 你这个劳动合同一直你给我干16几年了，劳动合同没签。
1: 对，所以您再下一步，就算对方能受理，您举证证据上也挺费劲的。
0: 我从事当中有那个银行流水，他发工资都是打卡的。
1: 对，魏律师没有合同，有银行流水，还有打卡记录，
2: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没有合同，有银行流水，能证明你是这个单位工作的。你现在不是要补缴社保吗？现在关键点是你的岁数，不是这个银行流水的一件。你先问政策，你能补交吧？人家说能补交。
1: 周先生，你说。
2: 对，
0: 我是今年3月初才被辞的，被辞之后，我问他要一个说法，他问你来是没要说法的，我行，我问你没说法，我有说法。始终他们还没给我反，也没给我回答，没什么问题。
1: 他在辞退您的时候有没有给您什么补偿金啊什么的？
0: 是一分钱没给。
1: 什么补偿金也都没有，直接就辞退了，是吧？
0: 对。
1: 啊，
0: 不光辞退了，到现在为止还欠我3个月的工资，三个月还多了，3个月零第，12月、1月、2月、3月份我还干了好几天。他都把我辞完之后3个多月的工资，到如今他没给我通知我去领，也没给我。
1: 对，温律师，这下面还存在拖欠工资，以及呢就是今年3月份辞退，然后没有任何辞退的补偿。那请温律师总结一下，他目前这个状况有哪些权利可以争取？
2: 经济补偿金和那个赔偿金也不可以争取，因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了。拖欠的工资是可以争取，失业补助金不可以争取，也就是拖欠的工资。还有比如说你在上班期间3月份以前有加班费，这个可以争取。
0: 这个加班费怎么争取啊？因为咱们不好记录。
2: 我就是说可以争取，所有的你都得有证据。你比如拖欠你3个月工资，你得有证据。
0: 这个他不敢不承认也。
2: 不是，我就是给你说这个观点，哪些可以争取，哪些不可以争取，是这个意思。
1: 对，那温律师，其实现在能要的也就是拖欠的3个月的工资。
2: 还有，比如说他有加班费的那个证据就可以，没有加班费证据是不可以的。
1: 加班费证据现在很难找。
2: 对，那你就是你可以写上，因为仲裁的案子它是不收费的。

0: 然后呢，对方如果认可就好说，不认可你是不可以申请的。
1: 相当于在这个在那个考勤方面能找能查出来吧？
2: 考勤您手里拿着呢吗？
1: 工资流水能查出来、啊？
2: 考勤表您手里拿着呢？
1: 考勤表，俺是打卡的，打卡的，这你一站之后，他看你同样职业的就打上卡子。
2: 那个东西你要您自己要提供啊。
1: 啊。
2: 手上有这个就是考出来的这个考勤打卡记录吗？
1: 是丙丁打卡。
2: 那你现在后台还能查得出来吗？
1: 其实我一不他不叫干之后叫他全部封了的。
2: 那你就是还是没有这个证据吗？对吧？
1: 啊，哎呀，他不给撤了，连现在目前为止，其实我不干之后，他怕告，他连工资也不往卡打了，现在都发现。
2: 周先生，咱们说的证据指的是什么？就是您现在手上已有现有能提供的，这个叫证据。
1: 现有银行流水工作服。
2: 银行流水是完整的，中间没有间断的，是吧？
1: 对，从我入职到现在，
2: 那个银行流水能看得出来发的是工资，包括发工资的单位是谁吗？
1: 对，
2: 都能是吧？
1: 对，他的转全部都是一能到那个转账。
2: 对，所以周先生，我们来帮您补充一下啊。你现在因为这个咱们时间比较长啊，我跟您说一下，你这个事情现在呢，首先关于社保那一块，你先到社保中心去问，看看你现在属于超龄61岁。从来没有建立过账户，现在还能不能补缴，这是你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接下来如果告诉你说可以，你这个年龄不受限制，可以补缴，好，那么你问补缴我需要提供什么证据，按照社保那边要求你提供什么，你就回去准备证据去，然后呢再次回到社保提交材料。至于说那个拖欠的工资的问题，你向另一个部门劳动监察去投诉，去的时候呢带上你考勤打卡的记录，证明这3个月我是实实在在干了活了，他欠我工资，你要的是工资，所以这两部分投诉起来他的方式包括投诉的部门是不一样的，这个能记下来是吧？
1: 那接下来
2: 好，那接下来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咱们就先连到这里。
1: 好的，谢谢。
2: 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1: 啊，主播好。
0: 您好，贵姓？
1: 姓张也贵。
0: 张女士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村里的宅基地吧，是老人是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有一处宅基地，二儿子一直和老人一起居住。当时那个确权那个户确在老人名下了，现在老人去世了，这个宅基地就这个大儿子想要呢，就不想给二儿子，二儿子在村里没有宅基地，就这个宅基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0: 村里边是什么意见？
1: 没问村里边了，现在还没问。
0: 哦，对，温律师，大儿子已经有宅基地了，老人去世之后，大儿子还想要这块宅基地，二儿子呢和老人共同居住，二儿子名下没有宅基地。咨询您，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老人去世以后，宅基地能不能直接登记在二儿子的名下？
2: 不行，那肯定得村里统一分配，不可能直接登记在哪个人名下。但是呢，从这个风俗习惯来看，而且是案件的我一般的处理情况下，是可以登记，但是必须村委会的同意。
1: 哦，那这个问题就是先向村委会那个咨询啊。
2: 对，
1: 那最终这个结果能不能就给二儿子，还是给大儿子？
0: 张女士，您这问题就好像是问温律师，我。

0: 给这个没有宅基地的老二，这个村里边他会统一的分配调整。
1: 哦，行，行，
0: 好，那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哎，好的，
0: 好好，
1: 谢谢，
0: 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嗯，
1: 哎，
0: 再见。好，接下来啊，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2: 啊，您好，黄律师。
0: 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2: 我是想这么个事儿，我给我们朋友就是担保了个担保了点钱，担保了10000块钱，就是个拿我的车给拿我的车抵押这种的担保的，这话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朋友就是咋说呢，还不了。人家这个对方就起诉到我这儿了，这个东西咋处理呢？车的就是以车抵押这种形式，他拿的钱，这个车我这个车还在人家那儿了。
0: 车已经给对方交付了，是不是？
2: 对，人家在那儿压着
0: 了。哦，对，还有就是做没做抵押登记？
2: 抵押登记有写了个合同了。
0: 不是，就是交管车管所那边做没做抵押登记？
2: 没有，没有，
0: 没做抵押登记。但是你们有合同，对于上述您说的写的明明白白的，是吧？
2: 对，
0: 对。好，我们请教温律师，这个抵押是否合法有效？它是一个动产。
3: 抵押呢，它必须是将这个车辆交付给对方，而且呢也写了抵押登记，这时候你的抵押肯定是生效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很多的车辆咱们都知道不会交给对方的，那你合同生效吧，合同是生效的，但是你这个执行车辆的时候是很难的。而且车辆呢，你虽然写了个抵押，那个真正的车主比如说叫你张三呢，到时候别又借了其他人钱，他还可以进行第二次抵押，还有转让之类的。
0: 温律师，是这样，他的朋友借钱，黄先生的朋友借钱，然后呢，黄先生给他朋友拿自己的车做了抵押。
3: 对
2: 对对。
0: 哎，所以黄先生的车呢，现在已经交给对方了，对方控制着呢，已经交付了，就法律上咱们说动产那个交付。
3: 对。
0: 只不过呢，他没有做车管所那个法定的那个抵押登记，所以咨询温律师，这个抵押行为是否合法有效？
3: 这个抵押行为呢，它是在法律上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呢，人家那个车主，你不是车主吗？这位听众朋友，
0: 对，
3: 你还可以，比如说你又借别人钱，你还可以进行抵押，然后呢，你还可以把这个车转让给其他人，只不过其他人，比如说你现在第一个你抵押给张三了，那张三肯定到时候要起诉你，你把车抵押给我了，你又抵押给其他人了，或者你转让了，你给我还钱吧，是这样的。
0: 温律师，黄先生现在。他其实我想他的目的也不是说是再想把这车再抵押给别人，
2: 对，
0: 他只不过就是说想把自己名下的车要回来，实实在在的拿回来就行了，他也并没有说是想转移这个抵押权呀等等这个想法。
3: 对，他我觉得他不想转移，他不想转移呢，你想要回来，你跟他之间的抵押合同是有效的，那你跟他的解除呀，你解除的时候对方会同意吗？不会吧。好不容易把你车给，也就是你把车放在人家那了，你写了抵押合同，对方肯定不同意，不同意情况你该怎么办？这不是我刚才给你讲了吗？你可以转让给其他人，不存在违法的，只是到时候他会问你要这个关于抵押的车的钱吗？因为你为啥要抵押了？你肯定是给人家做担保了嘛。你现在要跟他申请说，哎，你把那个抵押车给我吧，我想解除抵押，那对方会同意吗？
0: 那要给就是替他把钱还了呢？
3: 还了，那肯定是没问题吧？
0: 黄先生，你现在愿意给他还钱吗？
2: 那肯定不愐意还吧，我觉得我
0: 那你现在对，那你现在不可能就是又不给还钱，又把车拿回来，那是不行的。
3: 对，
2: 我车
3: 就是小
2: 顺，
3: 他把
2: 车
3: 给人家去了，他就车又不想给人家，又不想给还钱，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不是这么意思，我这个车
3: 想还钱。
2: 当时抵押的时候，你这个车假如说是我不挣那么多钱，你肯定不拿给这么多钱吧？我当时你我不止这10000块钱的时候，你肯定不拿给我这10000块钱吧？肯定是一万块钱以上，你才拿给我10000块钱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会儿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了已经这个钱我也没花过钱，别人我们朋友把这个钱就花了，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担保。这会儿呢，我就是车我也不要了，这个事情呢我也找不到我们朋友了，我就。 就别着急，我就。

0: 能是我哥他有了。
1: 那就这样吧，黄先生，您明确一下，您今天打来电话想咨询的问题是什么？
0: 咨询问题就是能不能就是他这会儿起诉我了。这首先一点，这个当时拿钱的时候，这个车值不值钱？你为啥就是不值情况下，你为啥能拿给我这么多钱？
1: 这
0: 第一个问题。
1: 黄先生，这个问题，我首先我们跟您说，这个问题你到法庭上去问去。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哎，你问我们，我们哪能知道你为啥要拿200万的车去抵10000块钱的债呢？对吧？我们哪知道你当时为啥要那么做？所以第一个问题等于没问，重问。你第一个问题，你想咨询问律师的是什么？就是在起诉了，对方，你现在已经是被告了，对方起诉您了，现在是开庭了还是没开庭呢？
0: 没有呢。
1: 对，你想咨询问律师的说，在法庭上，你怎么样能够？就是实现你的目的，你现在最关键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对对对，
1: 你的目的是什么？
0: 我的目的就是这一块，就是哎，假如说我不要这个车，不要这个车的情况下，我
1: 如果不够的部分你还得赔。
2: 对，是的，你抵押的车了，人家肯定要评估，评估出来比如说你这个车值10000，那就没事儿。那比如说评估出来你车只值3000，那你剩余的还得还呀。
1: 对呀、啊、
2: 除非你抵押合同明确写了我这个车就值10000，如果真正的债务都还不了，我这个车就抵押给你了，你就拿走了，我也不需要再给你还钱了，我们就两顶了，这才可以。
1: 对，
0: 对，
1: 所以现在车辆的价值很高。
0: 但是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去年这个车吧，这个拿钱这个是去年拿的，你今天跟我说这个事儿，那现如今的车的贬值太厉害了，就是去年这个 Q 的时候这个算了。还是现如今按去年这个，算了。
2: 按现在，不会按去年的。
0: 那就明白了。
1: 对。
2: 因为你去年的时候没有写清楚，这个车我当时就值10000，我就给顶10000，你没有写清楚。如果你写清楚是可以的，但是车咱们都知道不断的在贬值，你去年抵押的合同是生效了，但是并没有履行，并没有践行这个合同，也就是你没有把车辆的名字变更成对方。既然你没有变更这个车，这个抵押合同一直处于一个效力待定的状态。既然处于这个效力待定的状态，那这时候今年人家才问你要钱呀，你车在那抵押，这时候就要评估你今年这个车值多少钱，是这样的。
0: 好了，明白了。
1: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在临河农场七分场，连片玉米向日葵长势繁茂，田间智能灌溉管网整齐排布，水肥一体化设备精准作业，现代化智慧农田的面貌尽收眼底。改造前这里地块零散坑洼，灌溉难题长期困扰农户。临河农场七分场村民韩启贵：
4: 改造之前的地也不整齐，坑坑洼洼的，干活最头疼就是浇水，起高不低，淹都淹死了，浇都没浇上。
3: 2023年高标准农田落地改造，实现田城方、路城网、渠相连，土地条件改善，种地收益明显提升。韩启贵：
4: 那会儿的地种好了也是玉米一亩地，采个一千七八，你可得采好了，投资还挺大。现在一亩地，这个水肥一体化，亩产都是2300。
3: 临河农场共有耕地2.7万亩，现已完成改造1.55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提升生产效率，土地流转价值也同步上涨。巴彦淖尔市临农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树宝：
5: 高标农田改造以后，比如玉米了，就产量提升在10%到15%左右，小麦提升在5%到10%左右。以前比如有户人家种上20亩土地，他的经济收入也就是2万左右。现在咱们土地流转费了，现在就得到了2万块钱，而且了现在就是说有劳动能力的，还可以到我们整体经营的园区里头进行务工，保持在6个月左右，还可以收入到3万块钱。
3: 目前巴彦淖尔市已建成高标准农田560.66万亩，实现永久基本农田全覆盖，昔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转变为跑水跑土跑肥的高产三跑田，项目区节水降本，粮食产能稳步提升。
6: 日前，记者在该项目乌海段三标段下川省道318线顶管工作井附近看到，工程机械正将供热管道吊装至指定安装位置，随后工作人员开展直埋段与工作井端头焊接作业，此段也是该标段最后一段管道施工作业点。乌海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供热能力，并充分利用军政蒙西发电厂的热量，通过长距离大温差供热技术，经长输供热管道将热量输送至乌海市海泊湾区，有效解决海泊湾区现有热源供热能力不足的问题。乌海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部长薛凤：
7: 目前鄂尔多斯段的管网工程也在加紧施工。